0: 部门负责人啦，咁啊以电话嘅方式咧，就帮大家做一啲回应嘅。咁譬如话，可能啲问题集中喺一啲住院环境啊，同埋设施管理嘅有待改善啊，停车啊，交通管理问题啊，咁同埋咧就门诊挂号啊，或者就诊流程方面咧就唔系咁顺畅啊，咁样。咁啊，具体系啲咩问题咧？咁啊，不妨我哋下边咧就陆续帮大家做展开。咁啊，先睇下咧就市医院上线嘅时候嘅一啲问题先咧。咁啊，其中啊网友妙丽咧反映话咧就关于嗰个照胃肠镜同埋嗰个手术嘅问题。因为佢呢个问题咧就提出咗啲代表性嘅啦，即系点解咧就话佢系而家个操作咧都系去到门诊嗰度咧就系即系照咗之后咧就再要入院去办嗰个切除手术。咁样呢似乎对病人呢就又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而且呢就话佢觉得系对病人嗰个器官呢有二次伤害，因为佢要麻醉两次，要操作两次嗰个胃肠镜㗎嘛。咁希望系咪可以有办法系优化一下，即系话你发现有息肉嘅时候呢就顺便就切咗佢。又或者可能人性化一啲呢，你对之前经已做过胃肠息肉嘅人呢就可以直接咧就住院做检查，同埋去切除佢啦，咁就减少病人喺金钱啊，同埋身体吓呢二次嘅伤害咁样。呢、這个问题咧就我谂唔系单纯话市医院嗰期节目，可能对市医院系咪喺呢个操作流程方面嘅意见，或者系咪即系话喺医疗方面，就大家医院喺做呢个检查或者系做呢个手术过程里边，都系有同样嘅流程，而对大家会产生即系同样嘅困扰咧咁。咁我哋下边咧就同市一医院嘅消化内科主任李兆涛咧就倾一倾，问下咁啊究竟即系呢个流程佢有冇得优化咧？系早晨啦，李主任。
1: 啊，早晨。啊，主持人好。
0: 啊，咁啊，其实咧就听众反映嘅问题，应该都系一个熟实嘅问题系嘛？即系因为你要检查先发现系有冇问题，咁检查嗰阵时就经已系叫做做咗一次咩麻醉或者乜嘢咧，咁样发现问题嘅时候先话可能要你入院咁样，咁嗰阵时咧又要再做一次麻醉，又要再做一次真系可能叫息肉切除，大概咁嘅流程啊。
1: 这个情况咧，可能大家比较关心，亦都比较普遍嘅现象嚟嘅。咁咧就主要有啲因为涉及到比较专业性嘅问题，所以大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咁咧就一般我哋胃肠道胃镜同埋肠镜检查咧，咁常规嗰啲，如果见到一般比较息肉，有分大同埋细嘅息肉，同埋形状唔同嘅息肉嘅。咁一般比较细嘅息肉，好似我哋所讲嘅一般细小于四到六啊，或者四到六 mm 嗰啲息肉，咁一般我哋都系喺术中，即系检查过程中叫做好似听众讲嘅顺手搞埋佢，即系我哋会采取一啲钳除。同埋一啲冷切除嘅方式，咁呢啲手术切除嘅方式咧，就嗰个风险度比较低，同埋出血量比较低嘅情况，即系唔会引起撕破出血啊，同埋穿窿嗰啲情况嘅时候，我哋一般嚟讲喺检查过程中已经做咗啦，吓，亦都系呢部分嘅病人其实已经占据咗可能息肉处理嘅七到八成左右啦，啊，呢啲病人其实已经处理晒噶啦，咁剩低一啲咩病人咧，息肉比较大嘅，啊，息肉啲形状。比较扁平嘅，唔能够常规咁钳除或者钳除唔干净嘅部分病人咧，咁我哋一般就建议入院，因为呢个已经唔系一个简单嘅操作，因为佢涉及到另一个电切嘅问题。啊，电切息肉嘅情况下咧，佢会造成比较多嘅并发症，咁好似话继发性嘅切除之后嘅穿窿，同埋切除之后嘅出血嘅问题，而且呢个系一个比较系一个已经进入一个手术切除嘅问题，手术切除咧就要我哋完成好多术前嘅检查，睇下你有冇禁忌症，好似言语功能啊、血小板啊呢啲咁嘅常规嘅检查，同埋你嘅心肺功能嘅评估，能唔能够接受到呢个外镜切除嘅手术？咁咧就亦都术后亦都需要观察有冇出现一个并发症嘅情况，所以就息肉切除就唔系简单嘅顺手搞埋佢嘅问题，就要分具体嘅情况，比较简单啲同埋比较细嘅，其实已经常规喺。我哋嘅检查过程中已经顺手叫做常规切除埋噶啦，其实。
0: 嗱，即系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可能喺第一次检查过程里边发现有相对大粒啲嘅息肉嘅呢一啲患者啦吓，咁佢哋后续咧就应该点算好咧？咁样，咁我觉得就即系可唔可以俾啲建议咧？嗱，譬如我举个例子就系话，喂，究竟你系马上建议佢？是即时咧要入院去做第二次嘅嗰、那个即系切除， 抑或咧，其实你都冇乜所谓嘅，或者因为呢啲咁可能系隔几耐咧就适合咧就做一次检查，你不如等。

0: 等到出年或者系咪隔两年啊，你嚟检查嘅时候咧，咁有冇机会就同个医生申明话喂，我之前因为 check 过咧，就有啲相对大粒啲嘅息肉咧，就话喺里边未切除，不如呢次咧你都唔使话先帮我检查啦。你咧就直情咧就帮我办入院，我就系专门去切除咧，咁样咁就系咪可以咁一次过喺第二次或者即系过咗一年或者两年之后第二次即系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就嗰个过程就一次过咁啊？医院方面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1: 息肉咧，咩一般嚟讲，我哋要俾专科医生嘅评估，因为涉及到面比较详细嘅，因为佢唔系单单纯纯有啲。因为我哋需要有比较专业嘅有黏膜下切除同埋黏下剥离嘅几种方式，一间根据个息肉嘅唔同嘅情况，要采取唔同嘅手术方式。但系总所以一般嚟讲，建议做完检查，尽快俾消化专科医生嘅评估，能唔能够内镜下切除？有部分嘅息肉直情内镜下嘅微创切除都唔可以嘅，要做外科开腹手术切除嘅。所以呢啲最好就俾专科医生嘅评估。但系总嘅原则嚟讲咧，就发现啲息肉咧，就唔好话拖得一到两年咁嘅情况啦。一般嚟讲都系建议尽快或者短期内去进行一个切除啊。咁呢个系我哋嘅一般医学上嘅操作就系咁样。
0: 好啦，咁我换个上嚟讲咧，从个操作上面嚟讲，呢、這个步骤咧就系、是、冇得所谓优化噶啦，系嘛？即系基本上系要按呢个操作规程去做噶啦。
1: 其实经过咁多年嘅优化咧，我觉得而家。我哋佛山嘅消化界嚟讲做得亦都相对比较好㗎啦，即係大部分嘅应该讲七到八成嘅息肉已经喺门诊已经切除咗，只不过係有部分嘅需要比较进更高阶一下嘅切除嘅东西需要转嘅啫，因为你諗下咁普查咁多息肉嘅情况，如果个都转，佛山啲消化床位都唔够啦，係咪？
0: 哦 ,ok, 冇咁关键呢，佢关注到嘅肯定係话查到佢有相对大粒啲嗰啲，就唔可以喺检查过程里面切除，应该係有呢种情况啫。
1: 係，所以我哋要同佢解释清楚，首先要呢个息肉係采取咩手术方式，第二个要同病人详细沟通一个手术嘅风险嘅问题，因为手术并发症系客观存在嘅。咁、如果好似话叫做顺手搞埋嘅时候，万一出咗手术并发症，我哋涉及到一个问题就系沟通，好似冇病人详细沟通过，冇病人解释过啲风险嘅问题，咁就涉及到另一个医疗风险嘅事情啦。所以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做好术前嘅评估，沟通清楚呢啲手术风险嘅问题，再考虑进一步手术。
0: 好啦，咁啊，唔该晒李主任先吓。好，咁跟住嚟同大家咧就再睇翻另外一位听众网友啊，轻飘飘咧就话咧，佢话喂，去市医院嗰度咧就系、是、做体检啦，咁攞报告咧就发现可能有啲问题咧，想话咨询下咁样，但系个咨询咧就只有工作日嘅晏昼先正可以由去咨询。咁喂，我哋打工仔咧请假难啊，咁样咁啊建议就话可唔可以喺周末时间咧都安排到医生去做咨询咧？咁呢个咧其实当其时咧都将呢个问题摆上嚟咧都。有唔少听众网友呢都和应啊，咁究竟呢个问题有冇机会可以咁解决，咁市医院健康管理医学科嘅科长周全喺电话里面呢，咁睇下回应下呢个问题啊。係周科长你好。
2: 好的。你好。
0: 啊
2: 你好。
0: 对，提到过那个体检报告的那个咨询啊，说只有工作日的下午。那么我不知道那个其实当天啊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应该也接收到这个市民这个意见了。你们怎么看这个意见，有没有可以做调整，或者建议到可以在哪怕周六也好吧啊，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安排
2: 啊。上次我们听了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以后呢，我们确实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按照常规来讲呢，双休日我们的体检是只有单休的，也就是每一个周六我们都有体检。那么自从收到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的以后呢，我们科室就做了一个工作安排。在我们周六体检的当天呢，我们同时开放了这个报告解读和咨询岗位。那么所有的我们的市民做完体检以后，拿着我们医院的报告，或者是说拿着其他医院的报告都没问题，我们都会有高年资的医生为我们的客户做健康咨询。
0: 就是他在工作日检这个体检完拿了报告之后，却那当时可能来不及，或者是那个因为说工作日的下午才有吧，他可能上午体检的一般都是所以他可能下午来不了的话，他可以集中在星期六的上午。
2: 对，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工作调整为专门设的这个岗位，而且是高年资的有经验的医生为我们客户做解答。
0: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换个

0: 嚟讲咧，就我哋呢位听众当时喺节目反映嘅问题咧，就的确促成咗市医院健康管理啊，即系叫做咨询体检报告方面咧，就可以开放多一个周末嘅时间。咁啊，关于是这个事情啊，即系你们这个体检，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也跟那个体检的朋友说，就给个指引啊？
1: 哦，有的有的，谢谢您的这个就是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
0: 嗯，
1: 我们做了这个指引，而且我们也做了这个相应的就是告知，我们也做了一些海报啊，告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体检客户啊，星期六如果有空，他也可以到医院，我们人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做好。
0: 好，咁啊，唔该晒吓，咁啊，体检方面嘅健康管理科嘅啊，周全科长先，跟住落嚟咧就再有我哋一个热心听众，小婉咧，当时咧就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就反映话，佢有一次开车入市一医院嘅时候咧，出去嘅时候发现个指示牌咧就唔清楚，咁啊，即系明明咧就要出去岭南大道嗰边噶啦，咁啊要转左，但系个指示牌咧就话系要从左边出，就喺上面咧就右边，咁后嚟咧就。佢咧就发埋张相上嚟添，咁阿小婉而家都喺电话嗰度嘅，想话咧就吓，等阿小婉再讲讲佢当时啊点样发现到呢个咁骑呢嘅呢个标识牌，系咪都有啲迷茫啊？小婉啊，早晨啊，
2: 早晨，大田老师
0: 啊，系咁啊，当时真系系咁啱，真系知道小婉上线发现呢个牌，因为其实日常有机会开市一嘅时候都发现呢个牌就即系有啲骑呢啦，系嘛？
2: 因为咧，我去市一以往咧，可能就坐车比较多，搭公共交通。
0: 哦，
2: 咁嗰次咧，我刚好就开车，咁啊，可能就比较少开车喺岭南大道嗰边出，咁咧就去到即系门诊楼前边嘅时候，跟住就发现啲车有啲人向左，有啲向右，所以我睇个指示牌咧，我要出去岭南大道，咁我见佢好似写住向左，咁我就。又往左边嗰度开啦，嗰度差唔多向左嘅时候，发现佢好似系落地下停车库嘅，跟住咧先发现原来个出口喺右边，跟住我又是再转翻去右边咁样，系啊，
0: 咁啊。因为当时咧，你讲呢件事，因为我同你都算系熟悉啦吓，我谂下，喂，系咪女仔对于嗰个方向感嗰、那个感觉，
2: 即
0: 系差啲，有咩原因咧？咁样咁啊，所以咧，但系后嚟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有把握啦。咁啊，你系影张相咧，咁啊，将张相我就后嚟就发咗俾即系都市医院方面啦。咁佢哋收到话现场睇过咧，的确话嗰个牌就话真系唔够清晰。喂，小婉你啱咗吓。
2: 是啊，我好似再下一个星期过去市一嘅时候，刚好我嗰次我冇开车，我就行路啫。咁我都特登过去睇咗下，佢哋市一医院行动都好迅速，都已经马上去整改咗，即系完善咗咯。咁啊，相对就会比较清晰啦。
0: 好啦，咁
2: 因为可能我哋呢啲一个女仔，可能有啲人佢第一次过嚟市一，唔系好熟悉嗰啲环境，咁、那个指示牌清晰啲咧，就唔使话。好似我上次咁又左又右咁样，可能就会阻住后边啲车。
0: 系咁啊，其实市院方面都即系委托我同你讲声话，多谢你嘅呢个意见嘅吓。
2: 咁啊，我觉得市一医院嗰、那个改进嘅速度都系
0: 都快啊，啊马上将个牌就搞翻正啦嘛。好啦，咁啊，小婉，喂，唔该晒你先，唔该晒你先吓，系。好啦，咁另外有一位网友谭小健就话，近期咧睇到有唔少国内嘅三甲。医院特别三甲医院咧，都新设咗有日间转嘅模式。佢话呢个都几好啊，咁样咁建议市一咧都可以考虑。特别咧就佢话喺瑞虹嗰边嗰个全科嘅位置咧，而家其实话有唔少空间，可唔可以都考虑喺嗰度设置呢种日间转嘅模式咧？咁其实医院方面嘅回复话咧，佢哋已经开始日间手术同埋日间嘅放化疗嘅诊疗模式，患者其实可以24小时之内咧完成入院治疗出院，咁既提升咗效率，亦都减轻咗嗰个陪护嘅负担嘅。但系就话瑞虹嗰边而家嗰个。即系叫做原本嘅皮肤科搬咗之后，就嗰个全科搬迁留有空间咧，咁样个医院嗰度其实都要有一个整体嘅规划考量嘅，后续咧会结合科室布局同埋运营需求咧，会作进一步优化日间嘅诊疗资源嘅配置。咁啊，多谢呢位谭小健嘅听众网友嘅建议。好啦，我哋先开广告。
3: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4: 2020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班、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9: 民生直通车，热线追踪。
10: 好啦，继续回来就这个热线追踪。咁跟住呢就会同大家呢就播出市妇幼保健院上线嘅时候啲后续问题嘅跟进。咁其中呢大家呢就嗰期节目呢就比较集中呢就对于佢哋嗰个停车服务方面嘅问题。咁譬如话视频号嘅网友阿康桥依然呢就话呢就诊疗过程里面嗰啲停车呢，即係你出去嘅时候呢嗰、那个想攞个优惠呢就要填嗰个诊疗卡嗰、那个卡号。佢话好多人呢手脚慢，特别如果有啲上年纪嗰啲呢个卡号又水蛇春咁长。咁啊，变咗搞到后边咧，就即系啲人就塞车，咁希望优化。咁另外，当然仲有网友咧就话佢哋嗰个停车费收费唔合理啊！寻日挂号，今日去检查，第二日咧就冇咗嗰个减免啦。啊，半个小时过咗之后咧，就要收佢8蚊雞。咁仲有一位咧就阿回归本真呢位网友就话咧，佢哋禅城院区嗰边个停车场出入口个嗰、那个收费口个太窄啦，而家啲车咧就相对都阔啲嘅。哇！佢话要摆到个太好正先能够出去，如果唔系咧，都成日会困到啊咁样。嗱，具体啲停车服务方面嘅问题咧，我哋下边电话连线咧，市妇幼保健院保卫科嘅科长邓福生，咁啊帮大家。

0: 回应下。系，邓科早晨啊。
1: 啊，你好，早晨，主持人。
0: 咁啊，对于嗰个停车嗰个优惠啊，要填嗰个诊疗卡嗰个问题咧，系咪真系咁麻烦咧吓？
1: 咁嘅，即系我哋如果系话患者啊，佢系我哋系公众号都有呢、這个呢啲信息嘅，即系都可以填，只要系用呢、這个。一般診療的信息是掛公眾號就可以輸入去的，如果它不行去到我們出入口提供這個信息都是可以按照服務性的收費給它的。
0: 提供信息即是說就在你手機裡面有那個什麼診療的，包括是那個
1: 這些掛號啊，
0: 掛號或者繳費的頁面，是就給那個 收費員就看一下，那它就按照那個優惠的 價錢來收停車費了。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好啦，咁呢个呢就我相信即係如果係话其他医院呢都有类似咁样嘅做法，就出事就都得㗎啦。咁不过即係大家可能諗住按规矩能够早啲搞掂，就快快脆脆就俾咗之后就唔需要喺即係嗰个出口嗰度停留啦。咁样我觉得係应该会有咁样嘅。係咪咁，所以就话真係嗰个诊疗卡嗰个要填嗰个问题，咁呢个就。
1: 如果仲有问题佢都可以，就话佢如果佢想快脆嘅情况，行我哋门诊大堂啊、住院大堂啊，我哋都可以扫码以后系可以提早输入信息去嘅。又或者佢冇清信息以后，我哋通常佢都仲有二维码可以扫到嘅，都可以作信息化去输入去，都联通都系可以作为服务对象去作为缴费嘅。
0: 嗯哼，咁啊讲翻个费用问题咧，就都有唔少听众患者咧，就包括话嗰啲生 B B 嗰啲咧，就话个收费咧就有啲贵，或者啲唔系好合理咁样。咁呢个问题又点睇翻咧？
1: 咁系呢个患者嗰啲反应就话，我哋呢个收费其实我哋收费标准咧系邱先生佢当时就系讲2025年9月23号。佢就17:06到2005年嘅9月24分咧，佢停車場嘅收費總共係15.6即係6分嘛。即係其實如果我哋按呢個顯示收費咧係45蚊，其實我哋優惠5蚊，其實係收費佢40蚊嘅。因為我哋係從計費嘅對象係從5小時咧就4蚊，然後10小時係加40，所以加埋佢有46分鐘呢個時間，加埋48秒嘅。但是我哋系政府嘅最高行价，系规定服务对象系40蚊，所以我哋就收到40蚊。
0: 其实咧就如果话即系停得时间长咧，就40同45蚊咧就比可能嗰、那个即使系嗰个服务对象啊，包括无论系嗰啲最生 B B 或者叫患者家属嘅你啲车都好啦吓，就感觉就唔系叫做好明显。即系你40同45去到嗰个数，去到嗰个银码就唔差嗰5蚊。即系大家可能喺呢方面咧就认为。就系咪可以作嗰个拉差你可以大啲咧？咁样，即系我理解佢系呢个意思。
1: 因为佢呢个系呢个政府收费，我哋都按照广东省嘅呢个发改委交通厅啊、省市场监督局啊，呢个系粤法规呢个2022年10号5日，包括我哋佛山市发展管理局呢个发改嘅文件系2025年23号5日啦，都我哋都按呢个收费标准嚟嘅。即系都系话服务对象呢、這个系。24小時最高就係40蚊，非服務對象最高係呢個係45蚊嘅，所以我哋都按呢個標準去收費，所以我哋暫時咧都俾人執行呢個收費，喺、
0: okay.
1: 到時可唔可以話再同發改再反映啊？可唔可以降低呢個消費啦？即係向呢個部門反映。
0: 係，主要就係、是、即係的確係本身係患者或者佢家屬喺個停放過程裏面個體驗感嘅問題啫。好啦，咁或者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對於嗰個禪城院區個停車場嗰個出入口太窄啊！啲車而家好多車都特別新能源車咧，都比較闊嘅車身嘅咁樣，咁就話喺即係要就住嗰下咧，就出入咧就唔係好方便。咁你哋當時都承認話有呢個問題，咁後嚟咧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即係相對咧就搞翻闊啲咧？
1: 呢、這個。患者好仔细，我哋一听你呢个反应，我哋马上就话去现场核实，以后咧，我哋马上就将呢、這个原先呢个道窄嘅基座啊，就变成拆除一部分，然后将佢呢个基座内缩到80公分，做成圆弧嘅，咁嚟扩宽佢呢个路面，然后又将我哋呢啲嘅收费缸嘅呢个锁头啊，都系原先突出成8公分嘅，我哋改为之后突出2公分嘅一个锁。
0: 系啦，因为你讲翻两样嘢咧，当时咧就即系佢反应就系、是、即系窄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话你连嗰个收费亭嗰个门锁头突出嚟，佢觉得嗰个都变咗，都影响到通行，即系你可以想象系有几窄啦咁样啊。

0: 系，所以佢好睇好仔细，所以我哋马上就将佢呢啲，仲包括我哋将收费工，原先我哋一啲不锈钢嘅栏护栏啊，绿植啲护栏，我哋都将佢拆除，然后方便呢啲车大啲，减少佢啲碰撞。所以我哋呢几种优惠，马上就去落实，可以做到嘅。
1: 哦，咁啊，而家你哋睇翻嗰个点样出入嗰个体验，或者俾大家车主系咪即系唔需要咁考车技啦？
0: 好好多，佢转弯就明显好容易转弯，系啊系啊，所以我话呢个环节确实系好认真、好仔细。
1: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唔该晒邓科先啦，亦都多谢呢啲真系患者对你医院所提出嘅啲宝贵嘅意见啊。好啦，咁啊，我哋先去宝宝时钟头翻嚟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946路况。
1: 现在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系双向有慢，去到张茶隧道就往兰石方向慢嘅。桂华路喺江湾路跨线桥呢边咧就系双向，灰旗路去到分江路口亦都系双向。咁海白路桂江立交咧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三落路茶涌路段系往西海，南国西路邻桂路口系往杏坛，龙洲路江村桥双向。再有呢就是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过番禺，西海大桥过北滘，咁高速一段就是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咧介乎27-34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55%。
6: 民生直通车，热线追踪。
1: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热线追踪。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主要系围绕住八月份咧，就系四家市直大医院上线时候所留低嘅一啲市民嘅问题。咁啊，睇下后续咧，就个跟进处理情况系点样。咁啊，刚才咧就系听过包括市医院啦，同埋市妇幼保健院啦，咁啊，对我哋啲听众市民所提到嘅，特别佢哋一啲设施方面嗰个改进啊，或者服务方面有啲改进，咁啊。个意见呢都十分之中肯啊，咁同埋都真係促成到医院呢去做一啲调整嘅。跟住嚟呢睇下市二医院啦，咁啊其中一市医院上线嗰期节目里面呢，有位黄小姐反映话呢，就佢屋企人多年前呢就喺市嗰度呢做咗个眼部手术，咁就要定期基本上系话每个月都去医院嗰度做返个检查。咁但係佢屋企人嗰个名呢含有啲生僻字。咁到咗去年话嗰挂号系统升级之后呢，就根本都唔可以喺线上挂到号，都只能够去线下挂号，咁就好唔方便啦。另外呢，去睇病嘅时候呢，个医生亦都睇唔到佢屋企人嗰个全名，咁每一次入到去啲医生都觉得好奇怪，又驚住话读错咗名，对错咗人。好啦，又到结算嘅时候啦，每一次呢就都要个医生同个结算人员呢就去讲返声。咁连到医生都话，唉，个过程都真係好麻烦。咁样啦，我同你向领导反映下。好啦，咁反映嚟反映去呢，就话呢种情况经已存在有5-6年啦。咁真係每一次去睇亲呢，检查亲呢，咁都好波折，但係一直始终都改善唔到。希望呢就话市医院呢係可以仿效呢，包括话中医院佢哋其实有个做法呢，就专门有一个呢针对生僻字嘅二维码。咁等你有呢啲咁样生僻字嘅患者呢，佢可以通过扫呢个二维码去挂号㗎啦。即係话呢唔系话解决唔到，其实即係有医院系有方法去做呢样嘢嘅。咁市医院可唔可以做个咁样嘅参照呢？嗱，我哋下面同市医院嘅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唐桂娟呢就问一问下。哎，早晨你好唐主任。
7: 早上好，大健老师。
1: 咁对于个生僻字嘅问题呢，就呢位黄小姐就屋企人呢就经已搞咗咁多年，似乎都搞唔到。希望呢次呢就话你哋有机会搞到。咁而家你哋研究过有冇结果呢？
7: 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就是家属名字里面含有生僻字，就是没有办法线上挂号，以及我们医生端姓名显示不全，就是给他这个就诊啊带来麻烦的问题呢，我们领导是很重视。那么我们也在9月初的时候已经联系了黄小姐，已经帮他处理好了。

0: 那跟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姓名里面的这个生僻字啊，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在那个医保系统呢，和我们医院系统
1: 就有即系有一生僻字呢，就仲可以通过某啲方法系咪整到，但系佢呢个呢就真系生僻中嘅生僻系嘛。
0: 对，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在我们的医保系统和我们的医院系统啊，这个交互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识别。那么从医保返回来啊，返回来他这个生僻字呢，他就我们接收到就是类似于空格的内容。所以就因为受这个医院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策略的限制，就没有办法完成线上的一个绑卡，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助自己在这个微信上去绑卡。那针对这个患者，这个我们最近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联系他，也已经做了对应的一个处置。那现在他可以正常的用微信去挂号结算，已经不需要说到我们窗口才可以就诊的了。
1: 那你这个方法是专门针对他家人这个生僻字去做的，还是其他要是有这样的生僻字？因为他提到过像中医院专门有一个什么生僻字二维码，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是什么样一种方式。
0: 我们也回来之后就赶紧跟中医院也了解了。
1: Uh-huh.
0: 那对于后续呢，有同类的就是有生僻字的这个姓名的患者呢，我们也在做一个规划啊，做一个长效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也是在借鉴中医院的一个经验，计划上线就类似于生僻字患者的专用的一个绑卡的二维码。那这个患者呢，到时候扫码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台去给他直接绑定，到时候要联系他就可以帮他处理。那么就可以让他到时候在线上预约啊，就减少他这个就诊的一个困扰。
1: 啊，好，咁啊，唔该晒阿唐主任先。咁呢个咧都可以俾到第啲有生僻字嘅啲姓名嘅患者咧，就系一个就诊嘅方便。咁当然啦，真系起生僻字呢个名咧，就都即系有麻烦嘅。啊，我所以啲家长帮啲细路仔起名嘅时候咧，都尽量真系都唔好用呢啲生僻字啦。系真系啲费事佢以后你帮佢起名嘅时候，你觉得就好似都几有纹路，但系实际上对佢以后嗰个生活造成一啲困扰麻烦。咁呢个就反而对佢不利啊，而且系成世人都可能都有类似嘅麻烦。啊，虽然而家科技都发达，但系咧始终都冇系即系正常一个字，无论大家去读又好啦，真系或者系办事都好啦吓，咁即系始终嗰个方便度都系差啲噶啦。啊，跟住落嚟咧就再有另外一位黄小姐就反映咧，就前一段时间咧带细路仔去市医院嘅绿岛湖院区，即系个新院区嗰边去睇儿科啦。咁啊，当日咧就话落大雨，咁啊从南广场咧就行到门诊大厅嗰度咧就都有一段路，咁嗰段路咧就话冇嗰个遮雨棚，咁就建议咧就喂可唔可以真系搭翻个遮雨棚啊？大家即系行走过程里边，无论系太阳晒啊或者落雨啊，咁都方便咧咁。嗱，即系对于呢个建议方面咧，我哋就而家电话连线市医院嘅基建办嘅干事曾书健嘅，系书健早晨啊，
2: 诶早晨啊，大田你好。
1: 咁啊，呢个对于遮雨棚呢个问题咧，就因为嗰个现场个环境就我就未系好感知到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有几长一段距离咧，那个环境里边系点样咧，咁样咁啊，你哋就比较熟悉咧，咁究竟而家系一个咩环境嚟啊？嗰度系？
2: 佢而家系咁样嘅，我哋有个洛客嘅南广场，佢嗰边咧就出入客步行至嗰个门诊嗰度大概有百零米咁样咯。
1: 嗯哼，有百零米啊，咁嗰百零米就即系完全系叫做露天嘅。
2: 我哋会有一个小型嘅一个遮雨嘅地方，但系咧佢到咗个遮雨棚后边仲系有一段距离，确实系存在呢个问题嘅。
1: 即系本身又都已经有一段，但系后嚟又断开咗一段系嘛？
2: 系。
1: 当时点解嗰段又连埋咧？
2: 因为佢而家系有啲石东喺嗰度。咁但针对呢个问题咧，我哋而家医院咧已经系下达咗相关嘅部门调研同埋讨论嘅，会继续优化呢个设施嘅。
1: 哦，咁如果系暂时，如果系大家希望避开呢一段咁样嘅露天嘅区域啊，即系特别落雨时间啦，晒啲仲冇所谓啦，可能即使系啊，咁有冇个方法可以即系大家都落雨都唔需要咁样去行法咧？
2: 系有嘅。首先我哋医院咧系有配套嘅开放嘅地下停车场嘅。如果市民自驾或者打车咧，我哋会建议可以驶入呢个地下停车场负一层嘅落客港湾，咁样咧系可以直达呢个门诊嘅诊疗区域或者住院部嘅，全程室内通行，就避免咗呢个淋雨嘅问题嘅。咁然后咧，而家喺南广场嗰边咧，我哋都系增补咗呢个便民嘅雨具嘅，同埋落雨嘅时候咧会有保安专人嘅值守，咁咧系帮助市民提供指引嘅。
1: 即係喺南廣場嗰段路呢，即係我唔知道佢因乜事要喺南廣場嗰段過去，即係佢喺南廣場嗰度有一個落客點、就落咗嚟，就即係佢唔係自己開車啦，或者唔係屋企人開車啦，即係我理解係咁樣嘅事啦，係咪？即係佢就喺嗰度打車呀、或者係咪有公交服務去到嗰個位置，佢就喺嗰度落車，咁所以過嚟就事必係要行嗰度，咁就變得冇辦法。不過而家你話嗰度就即係叫做係咪落車就開始有返呢啲雨遮俾佢哋用住先啦，咁樣係咪一個咁嘅意思呀？
2: 冇錯嘅，係嘅，係嘅。咁、後續我哋都係會落實呢個嘅優化嘅，希望為市民提供更好嘅服務。
1: 好啦，咁唔該晒阿舒健先啦、好。咁跟住嚟呢就有一位網友小丑阿曉，佢就話呢就希望能夠打印 CT 膠片，因為呢就通常喺手機裏面睇呢啲咁樣嘅檢查嘅呢個影像呢，就話睇得唔係咁清楚咁。咁市醫院方面嘅回覆就話影像科同埋佢哋信息中心呢，就喺2025年4月30日開始呢，就根據佛山市新嘅醫療服務價格規定呢，就話佢嗰個 CT 檢查呢就唔提供嗰個免費嘅實體膠片啦。咁就需要呢要去出返呢張實體膠片嘅話呢，其實呢就可以去返佢哋醫院嘅影像中心登記處嗰度呢，就搵醫務人員呢就繳費打印。對於嗰、那個即係啲影像膠片嗰、那個實體片嗰個問題呢，就包括市醫院啦，同埋後嚟中醫院嗰期節目呢，咁都有市民呢就反映過呢個問題，或者講對而家呢個問題呢就唔係好理解，因為醫院基本上話呢，就特別如果係從一啲市醫就話好似住院嗰部分啊，就經已都話唔提供嗰、那個即係免費嘅咁樣，即係如果你的確係要嘅話咧，就都要自己俾錢。咁一個咧就是、叫做新嘅醫療服務價格嘅規定。咁另外一個咧就點解有啲話喂你門診就可以打俾你嚇，點、解住院就唔得咧咁樣？咁就話有啲譬如服務嗰個過程裏邊咧，佢門診咁計咧就即係作為係一個。嗰張膠片屬於你，或者個診療過程嘅呢筆費用呢係屬於你自己嗰個個人保存嘅資料，而有一啲叫做唔打印俾你嗰啲呢就屬於醫院保存嘅資料，即係從嗰個資料保存嘅分類嚟講呢，就話呢兩者呢就話有區別，咁所以呢分別呢就會執行佢哋唔同嘅嗰個服務方式或者服務收費呢去處理，咁呢個呢就造成大家可能點解有呢個差異呢，點解咁收錢咁唔收錢呢，咁但係似乎普遍呢而家對於嗰、那個呢啲膠片出嚟嘅嗰個免費呢，似乎多家醫院呢都已經少咗提供，咁呢個就俾大家呢可能從服務上面嚟講呢都更加可以了解到醫院佢哋而家所執行規定嗰啲變化啦。咁好啊，呢個呢就係市醫院當期節目嘅一啲回覆嘅情況。或者我哋呢就去廣告先，咁轉頭返嚟呢繼續再睇下啦。咁到市中醫院上線後續嘅情況跟進呢嗰、那個回覆係點樣。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潤成，製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質回應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區住建部門指導，佛山傳媒文旅集團主辦，
3: 匯聚五區近60個品質樓盤，首批招1600套保質保價房源上線，專屬購房福利、到房有禮等多重驚喜持續至元旦。
4: 微信關注佛山家房產視頻號，抖音關注佛山好房，解鎖更多安家權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7: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8: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7: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9: 咦，阿珍，乜咁啱嘅？
10: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9: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0: 好啊。
9: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1: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3: 民生直通车，热线追踪。
1: 继续热线追踪下，咁就追翻咧就系八月份啦。我哋嘅医疗健康服务员里边咧就系市值四大医院上线后续嘅一啲问题跟进。咁啊，刚才咧已经听过大概有3间医院嘅一啲问题啦。咁当然咧，因为讲翻咧就始终我哋都只能够拣翻部分问题出嚟，就冇可能话真系我哋梳理嘅嗰大概200-300条有效嘅问题里边咧，全部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都帮大家做回复。咁亦都咧就我哋都同医院话，喂咁样啦，嗰啲问题真系你哋咧都要同啲热心嘅听众去做翻一个回复吓，咁啊特别系大家对于你哋有意见建议嘅嗰啲问题，咁啊院都话佢哋都尽量去做嘅。咁当然因为有一啲咧系电话问题，咁佢哋有电话号码留低，咁呢个就好跟进回复啦。咁啊有一啲咧就可能平台网友嘅问题，咁嗰度咧就冇嗰个联系方式，咁所以咧就嗰度就未必真系可以直接覆到大家啦。咁所以过往咧喺节目里边，我都呼吁话啊，大家如果希望能够咧就即系上线单位可以回覆到你嘅话，咁啊尽量咧就睇下通过我哋嘅8339-8339热线咧，就去讲低你个消息啦。因为咧就我哋嗰个号码咧亦都会记录低大家嗰个联系方式嘅。咁另外咧可以上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就留言，嗰度亦都可以留埋你嗰个联系方式。咁呢个呢因为后台留言呢就唔系一个公开嘅渠道，咁相对都可以保密到你个隐私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你嘅个人嗰个信息嘅话，咁再将佢转交俾相关上线单位，咁后续跟进回应嘅时候呢就会更加直接一啲。好啦，咁讲返话到咗中医院呢一期啦，咁其中有位周生呢就话佢媽媽咧就92岁啦，咁其實4-5年前即係疫情期間咧，就佢喺中醫院嗰度咧就交費咧就係即係有10多次個針灸嘅，咁但係咧就未用完啊，即係未做曬，咁而家就都話唔諗住做噶啦，咁樣就問話可唔可以咧就將有幾針就未做嘅嗰啲咧就針灸費用咧就退翻咧咁樣，咁我哋下邊咧就同市中醫院嘅總會計師兼呢個績效管理科嘅科长吴勇光咧就问一问啦吓，诶，早晨啦，吴科，
14: 你好，系白天好，
1: 系咁啊，当时咧就好似都你哋都表过态，话呢啲应该可以退翻嘅系嘛？
14: 可以嘅，我哋当时咧就根据你哋睇嘅电话咧，提供电话，我哋已经翻嚟之后咧就联系周先生，就应该取得联系咧，我哋系9月2日应该退将个钱退翻过去噶啦，佢都表示满意，
1: 系
14: 我哋。就当时都同 都同佢讲佢后续仲要加嚟治疗啊，我哋都会提供协助帮助嘅。
1: 嗯，喂，嗱，有一样嘢真系啊，杨科，呢个咧就系真系我哋因为节目嘅关系啊，帮阿周先生咁。

0: 我哋就儘管係佢一個月超出一個月冇嚟，我哋都會
1: 跟住佢要求。即係如果即係咁嘅，即係咁嘅講法就話，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個特殊嘅情況係嘛？咁咪呢個都可以同醫院方面咧，就係去反映係嘛？咁你哋都會
0: 對
1: 啊，叫做係咪叫係咪叫酌情啊？抑或都可以啊？
0: 我哋只要佢提出申請未就嘅咧，我哋都會幫佢作個退費處理。
1: 哦，咁樣好啦。咁啊，當時其實即係我都好奇。咁啊，其實阿周生佢媽媽話當時其實有幾多次未做，咁後嚟退翻幾多錢啫？
0: 三次。
1: 哦。
0: 三次系退翻200多蚊
1: 俾佢嘅，哦，都系200多蚊嘅，哦，
0: 系，
1: 哦，好啦，咁咪明白，因为我唔知道呢啲几钱，点解周生会即系追得咁行咧？咁样都系200多蚊啦，系嘛？好啦，咁啊，多谢杨科吓，系，咁啊，好啦，周生呢件事亦都系即系圆满解决啦。咁啊，跟住咧就再睇翻当其时节目咧，有位网友阿明咧就话咧，唉，即系挂一个能够帮佢睇到病嘅好医生。个号咧就好难啊，佢仲用咗难啊，咁几个难字添。佢因为咧，即系嗰个医生咧，就每星期咧就只系出门诊两个上昼嘅啫，一放号唔到两秒钟就冇号啦。即系换个上嚟讲咧，其实佢都即系伏住嗰个医生嘅放号时间。咁但系始终都系个手速唔够啊，即系我睇佢手速唔够，咁就即系抢唔到，咁啊都只能够咧就慨叹难。咁好啦，呢个情况其实我諗应该大医院好多即係啲主任医师啊，类似佢哋啲专家呢的确都有呢个问题。咁对于中医院阿明所反映个问题呢又点睇呢？咁样我哋下面电话呢就同中医院嘅医务科副科长兼门诊部主任梁艳贵呢就倾一倾。哎，梁主任早晨啊。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咁难呢样嘢嘅话呢，就我谂都唔系净系呢位听众网友阿明所反映噶啦，可能好多听众朋友或者我哋咁多年嚟喺度挂号嗰方面咧，就都话有呢个问题。咁其实就有冇解救咧？
2: 系咁样嘅。首先咧，就好感谢呢一位市民咧对我哋医院嘅一个信任啦。咁其实咧，专家号源确实系一直都比较紧张。咁唯一解决呢个问题咧，我哋其实前期都谂咗好多办法。咁加上我哋。之前有一个名医堂的一个升级改造的项目呢，
1: 是
2: 今年的十月初咁准备投入使用。咁呢一个投入使用之后呢，呢度就是增加了接近10个诊室，一个星期大概就可以增加140个的专家号源。咁希望呢个都可以缓解到我哋呢一个即係优质资源的呢个紧张的情况啦。
1: 即係换个上嚟讲呢，就大家到呢、这个月底，咪而家确定到嗰个时间未？因为而家都九月中嘅啦，吓。
2: 对，你知确认咗噶啦，时间就喺大概10月9日左右啦。我哋会有一个启动嘅仪式。
1: 即系国庆假期翻嚟之后，咁就会新增嗰10个叫做特需嘅诊室，系嘛？就增加到个专家嘅嗰个号源。
2: 号源系。
1: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吓。咁另外仲有冇？因为呢、这个。特需診室咧，我又唔知道啲掛號費咧，對於患者嚟講又有唔有好喎？即係呢件事啊，或者佢只係想話喂，我只係收翻你30蚊就30蚊嗰個主任級嘅咁樣，咁喂，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咁有冇辦法添咧？
2: 有嘅，其實因為我哋從2024年嘅時候開始啦，自己到底候補成唔成功，我哋有一個信息嘅推送嘅呢個功能，咁一般咧會喺專家開診嘅前一晚上10點之前。无论如何都会俾翻一个信息反馈俾患者，譬如话一成功挂都好咧，就会即时发送。如果系真系等到最后都挂唔成功嘅话咧，都会喺前一晚嘅晚上10点就会反馈俾患者知，即系等佢唔好第二朝扑空咯。咁另外一个咧，我哋2年前已经有呢一个1号7天嘅呢一个服务嘅功能。咁对于患者如果系当时睇完未话完成呢一次完整嘅就诊，譬如已经做咗检查。咁我翻嚟睇结果，又可能喺当天嘅诊次已经过咗啦。咁我呢个1号7天咧，就系涵盖咗呢个星期以内，患者再翻嚟复诊
1: 呢种咁样嘅情况。咁下一步咧，佢哋针对嗰个报告号咧，仲话会进一步优化呢个智能报到系统啊。咁将反诊啦、复诊啦、唔同就诊嘅情景纳入到呢个报到系统里边咧，做一个统一管理。咁所以咧，即使你要睇结果咧，你都会有序排队，就唔能够话等喺诊室门口嗰度，一见到医生坐埋咧，嘘声就大家逼晒入去啊。咁亦都唔会咁挤占到初诊 患者嘅，即係

0: 化咗号嗰啲患者嘅时间。咁仲有一位阿胡生咧，反正话喺中医院嗰个住院个床位咧，佢嗰次有啲尴尬。佢话咧就隔篱咧，呢个系阿胡先生话隔篱住咗一位女士啊。咁啊，点解冇系男女分开嘅咩？咁样咁啊，另外当然就话仲要住院房间空调啊冷啲吓，咁建议咧就将空调温度可以调翻去26度啊。中院方面嘅回复就话，对于嗰个住院床位男女捞埋呢个问题咧，佢原则上咧就严禁实行男女分开嘅，但系实际运行里边咧，因为包括院嘅病区咧承担住重症监护啊、特殊隔离啊、病情过渡啊、综合康复啊呢啲唔同层级嘅嗰个收治功能，所以有阵时啲床位调配咧，即系考虑咁多种唔同情形嘅因素，偶然间都会真系调配唔嚟嘅话咧，就即系男女咧就混住吓，咁所以佢话俾患者造成呢种不便咧，就深表歉意。咁下一步咧，亦都会督促各个病区。喺个床位调配嘅时候咧，就优先咧都保障翻吓个男女分室啊，咁啊确保病情又或者床位紧张需要临时调整嘅时候咧，就提前啊都做嗰个沟通解释，咁啊争取患者嘅理解同埋配合。我就觉得啊，胡生就觉得尴尬，咁其实嗰位住喺佢隔篱嘅嗰位女士又尴唔尴尬啊？点解系嗰个胡生提出嚟，就唔系嗰个女士提出嚟啊？或者系胡生都系一位啊绅士风度嘅男士咧，就吓即系都帮呢位女士咧，都觉得尴尬，帮佢提出嚟咧咁样啊？咁至于空调嗰个温度咧，就佢话因为病房中央空调啊集中控制咧，唔同楼层、唔同朝向，可能嗰个体感温度咧就有啲差异，咁好难做到可能每个房间都咁精准。咁啊，所以佢哋话咁样啦吓，系都提供一啲被啊，或者系调一调个别出风口啊，咁啊，使到患者如果你觉得冷嘅时候咧，就可以向护士站嗰度咧就申请啊，去加翻张被，咁啊，佢哋都会第一时间咧就帮患者咧去做嗰个处理嘅。好啦，咁啊，暂时咧就帮大家睇住咁多间医院后续嗰个回复跟进嘅情况先。咁啊，相信咧就佢哋后续亦都会针对一啲可以回复到嘅患者咧，医院方面咧都会帮大家咧做嗰、那个。回复同埋反馈嘅，咁再次多谢各位听众吓，对我哋节目同埋对医院上线所提嘅意见同埋支持。咁啊，睇一睇下星期嘅民生直通车就系放喺下星期三嘅，因为中秋前咧，就我哋仲系出面想话将嗰中秋嘅一啲活动啊，同埋包括嚟紧国庆嘅活动咧，就帮大家做一做梳理。咁啊，所以咧就下星期三咧，市民广旅体局会上嚟咧，咁啊就住中秋国庆假期啲活动安排咧，就帮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咁啊，兼且咧，亦都想话听一听大家对于啲活动啊，或者系场馆啊、服务方面嘅啲意见同埋建议。欢迎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三嘅民生直通车。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啊，一次一粒就得啦。
8: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7: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8: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0: 四六路况。
1: 早晨，时间嚟到9:03，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丫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车仔会比较多噶。三乐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南国西路啊邻桂路口往恒坛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仲有西海大桥往北滘方面啦，车多缓慢当中啊。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去到这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行驶路上面见到什么新的情况的话，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然后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讲 AI 时代 ，AI 时代啦。点解我哋话要重视小朋友之间同伴关系，同时代而家大环境其实都好有关系。
8: 咁我哋都知道啦，喺 AI 时代咧，有好多嘢其实都 AI 可以替代嘅，
7: 嗯，
8: 可以帮我哋做到的，
7: 甚至啲聊天我哋都可以同 AI 倾偈，系嘛？
8: 系啊。咁、但系咧，咁我哋谂下未来细路仔嘅呢个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是不是共情的能力呢、还有与人沟通的能力呢、
7: 没错、
8: 同人合作啦、还有呢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有能力去解决的，这些能力是能够伴随小朋友去应对这个这样的时代。
7: 更重要的是人之间那份温度那份微笑，
8: 对，即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暂时来讲 AI 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
7: 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讲，由细去锻炼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话，你发现对他方方面面都好，通常人际关系不错的小朋友他总体来讲都是不错的，
8: 他会觉得条路好像越行越顺、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这样。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美带翻屋企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啦，欢迎收听今期我哋嘅环节。近日呢，国新办召开咗重磅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4大金融主管部门一起亮相，正式发布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同未来5年整个金融行业嘅一个发展呢，定低咗清晰嘅基调，划好咗明确嘅路线啦。 嗱，熟悉金融行业嘅朋友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咧，我国金融业就开启咗五年一轮嘅中长期发展规划模式，每一份嘅规划都系行业未来发展嘅核心风向标，直接系决定咗跟住落嚟五年嘅行业重点啦、监管方向同埋发展趋势。而呢一次嘅新规则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正式去锚定金融强国建设嘅核心目标，亦都系标注住我国金融业彻底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从金融大国正式迈向金融强国进阶的全新阶段。今次规划明确了要分两步的核心发展目标，节奏明晰，目标明确。首先2023年的阶段目标，届时将会全面建成金融强国的总体发展框架，实现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行业法治体系完全是完备齐全的。而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整个金融行业嘅运行会更加规范，结构更加合理，风险防控更加到位。到2035年咧，将会基本建成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足、普惠性更广嘅现代化金融体系，令到金融服务咧真正贴合实体经济、贴合民生需求。在发布会当中，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重点去解读了未来五年的行业监管和发展的核心工作。核心会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大维度展开。首先是防风险领域，未来五年将会重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改革。过去不少地方中小机构存在它体量少、业务又很杂的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跟住下来行业会精进整改，建立风险机构早期纠正制度，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同时行业都会全面厘清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边界，杜绝无序竞争、跨界乱经营的乱象。未来各类机构都将会实现错位发展，深耕主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坚守主力军定位，稳住行业基本盘。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地方中小机构就要扎根本地市场，做特色化、精细化的服务，彻底改变以往同质化内卷的一个发展模式。而最值得所有金融从业者和我们普通市民关注的，就是今次明确的强监管举措，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未来将会大力整治行业价格战、违规反涌、高息高返等的违规行为。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些理解了。过去部分的金融、保险的渠道或者抢占市场，靠住高额的反涌、非理性的低价的竞争去抢客户，看下去是给了一些短期的优惠，实质上也是严重透支了行业的利润，埋低了这个的风险和服务隐患。至于今次的这个规划当中还有哪些重点内容，听日继续跟你谈。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8: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8: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

0: 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蚊和万几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1: 麦医生，杂彩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2: 其实是我哋种牙咧系一个手术嚟嘅，大家对于手术嚟讲咧都会好焦虑嘅。咁我哋属于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嘅话咧，咁我哋点讲咧？我哋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喺度嘅，就唔似外边有啲诊所，因为我哋而家最近呢个行业啊，喺个寒冬期，咁好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咧第一个就系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
1: 哇！咁即系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睇第二间医院翻修噶啦噃。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2: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咧，其次咧，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嘅医疗材料系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咧，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咧，我哋个价钱咧其实系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咧都唔知道，但系而家集取咗之后咧，我哋嘅植体嘅名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咧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咧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咧追溯咧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1: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系非常之重要嘅。
2: 系啊，咁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1: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2: 系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咧？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1: 麦医生，好多听众咧最关心个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咧？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咧？
2: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咧种植牙咧，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咧已经系用咗五十几六十年嘅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2: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所以咧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系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系比较创新嘅，就系保险机制啦。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咧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翻粒钉之外咧，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咧系以合同为准嘅。
1: 但系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咧冇100%嘅保证。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2: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 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朋友。

0: 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1: 是啊，除了我们三甲医院这个医疗保障之外，有这个保险的话，就会使到我们顾客说、啊、既然我们有保险，我们会更加安心。
0: 好像刚刚提到的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这么犀利，薄到一张纸一样，以前听说还种不到牙添的。
1: 是啊，其实呢按照我们几年前呢，我哋讲法就係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呢，我哋确实係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呢，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面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九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呢冇牙到有牙呢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係呢而家呢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呢？就係、是、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呢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呢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呢，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㗎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0: 听落咁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1: 咁我可以讲三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这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個月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0: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的分享。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同你刷新一下天气啊！咁今日咧系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6到34度之间。预计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多云间晴，气温会上升，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噶。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好快好快！下个星期系咩啊？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嘅假期啦。唔知道你为自己屋企嘅呢个中秋赏月区域做好咗准备未呢？其实而家我哋好多咧喺屋企嗬，即系赏月咁计啊，即系你唔好理嗰日个云多定系少咧。总之咧，你就要有啲仪式感噶嘛，系咪先？啊，无论点都好，我都要令到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啊，更加有呢种团圆嘅气氛啊，或者系更加咧俾自己感觉哦。中秋又到啦，叮铃系嘛？咁点咧？即系我哋今个星期其实都有同大家分享就话，我哋屋企点样居家打造一啲嘅赏月嘅角落啊，轻改造啊咁样。今日都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即系假如你要喺屋企嘅阳台打造一个赏月嘅区域，其实增加啲乜嘢嘢或者改造下啲乜嘢嘢，好轻量化嘅啫，但已经可以有嗰种好好嘅中秋特有嘅感觉啦。可能有朋友话举手，我举手，梗要有月饼啦，咁咪即系喺用梳顶系咪？咁但系就系话，除咗你话中秋食月饼之外，即除咗食嘅嗰样嘢，咁你喺装饰上面有冇啲咩轻奇啲，洗费又唔使几多嘅嗰啲咧？首先一个就系、是、月饼盒。相信唔少朋友屋企啊，只要有爸爸妈妈系即系长辈嘅嗰种，可能屋企咧都约摸有一两个嗰啲。唔知点解啊，年年都见到佢喺度嘅嗰啲月饼铁罐呢，可能系用嚟装下小米，用嚟装下绿豆，用嚟装下黄豆，或者用嚟装下陈皮，仲要每年呢就揭开个盖，将啲陈皮出嚟晒下佢呀，咁样会唔会啊？屋企只要有长辈嘅话呢，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的一两个铁罐嘅咁样。咁但系嗱，呢啲铁罐咧，其实系有时承载住一种美好啊。因为唔系净系食月饼嘅嗰下嘅美好，而系话哇，佢可以流传咁多年，系嘛？俾阿爸阿妈特别宠爱呢个罐，喂，生锈啊，大佬掉咗佢啦咁样。但系唔系啊，呢、這个密封性好啊咧，用咗好多年噶啦，咁样吓。你又？即系唔知点讲好喎，佢话咁就咁啦咁样。但系呢啲罐咧，你话即系佢承载住好多唔同嘅年份，一年一年过去啦，系嘛？但系佢依然仲喺度保留住，喂，佢系咪属于一种有价值嘅沉淀啊？梗系啦，所以中秋节嘅时候，嗰、那个罐要唔要攞出嚟睇啊？梗系啦，依家咁多啲咩设计师咧，啲大师们设计嘅嗰啲房啊，吓帮佢配啲软装嘅装饰，佢都中意喂加少少旧物落去啊！嗱，呢啲旧物唔系烂嘢吓，唔系你嗰只臭物仔啊，系一啲旧嘅物件，但系又承载住某种感情嘅，即系你对佢有爱嘅嗰样嘢。就刚才好似同大家分享啦，喂，大家都月饼罐，点解佢可以留得落嚟啊？因为你阿妈或者你阿爸特别宠爱呢个罐。除了它密封性好之外，可能这一罐月饼是哪一位送给他的，他觉得哎呀好有价值哦，这样留了下来，这个就是有感情的承载，有爱，所以那种摆出来的话啊，那种中秋的气氛咦又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那些罐呢该出场时是出场的。可以作为咩啊？就比如好似我哋如果喺阳台系一个赏月区咁啊，你就可以喺阳台下就摆一张嗰啲折叠台又好啦，或者而家啲小边机啊，我哋而家唔少嘅家庭咧就唔再用嗰啲厚重嘅茶几啦，就可能会用一啲玻璃嘅小边机啊，或者系亚克力材质嘅小边机啊，或者系咧就系金属手推车吓、啊，中间咧就加个木板上去嘅嗰种，咁你就可以喺呢个位置上面啊推呢啲小推车出去个阳台度啊，或者用呢啲小边机摆喺阳台度，跟住咧呢个罐系攞嚟做咩啊？唔系用嚟牙钉，可能摆喺咧就系侧面一啲啲嘅位置，用嚟装点嘅，用嚟装饰嘅。可能有啲朋友话啦，喂，咁如果仲有啲月饼罐，我攞嚟当凳仔坐都几好喎、啊，咁样。请问你几斤几两呢？啊，因为你都好有份量啊嘛。啊，点解我可以咁讲？系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曾经试过，想话攞屋企啲铁罐月饼罐啊，即系细佬哥嘅时候觉得好玩嘛，攞嚟当凳仔坐啊，咁样。点一坐落去？ 极 black， 系啦，嗯，睇嚟我都好有份量嘅。

0: 睇下大家嘅互动先吓。咁啊，见到咧，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啊，轻轻佢就话：哎呀，我都中意刘月饼嗰啲铁盒嘅，可以循环用啊咁样。啊，睇嚟大家咧都系好识得环保吓，即系而且有时候啲铁盒佢又真系即系几襟喎，所以有唔少家庭咧，可能而家都仲会有一啲可能摆咗好多年嘅月饼盒啲铁盒喺度啊。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喂，你自己又点样去计划打算一下装点一下你屋企嘅一个赏月区域呢？今日先同大家讲下就係阳台嘅做法下。因为阳台我哋会有最近即係喺间屋里面最近外界嘅一个地方啦。所以如果係你睇天空上面嘅景色呢，係会更加之明显嘅，因为冇嗰层嘅玻璃喺度挡住㗎嘛。咁但係因为咁样嘅话，我哋喺光线上面就需要帮补一下啦。因为佢唔可以话好似室内咁，因为室内呢啲光线佢係围合喺间屋入面嘅，咪咁但係去到阳台呢啲光线其实佢会散开嘅。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一种中心感围绕喺我哋嘅阳台嗰度啊？嗱，可能有朋友话啦，我知我应该要去买啲星星灯，系咪呢？星星灯其实系其中一种做法，而且而家有唔少嗰啲星星灯呢，就是一闪亮晶晶，因为佢按一下佢电子放电子嗰种，一条过有好多个小灯泡嘅嗰种啦。咁佢呢就系有几种模式嘅，一个叫做长亮模式，一个叫做压下系啦，即系中速嘅闪嘅模式，有一个就系叫做压就快闪模式嘅。呢种呢其实佢都好平下嘅啫。如果你话系一米以内嗰啲呢，即系质量好少少啊，咁10蚊、8蚊呢都有㗎啦。咁你要再长嗰啲呢就再买多一啲囉，即系睇下嗰个长度，佢按长度嚟去计嘅。咁嗱，因为我哋阳台好多朋友嘅阳台其实就本身已经有围栏，咁我哋将呢啲星星灯呢就系咁样翘上去，系啦，一条一条咁翘上去。因为有啲星星灯佢嘅材质本身就已经系有啲小铁线喺度㗎啦，专门俾大家系用嚟搭喺唔同嘅场景当中，就算你要佢直不甩咁又得，或者你屋企如果有啲一株一株嘅植物啊，我打个比如，有龟背竹，有橡皮树，有发财树，又或者咧就系其他啦吓，即系叫做琴叶用咁样，有呢啲，咁其实你都可以通过啲星星灯环绕住呢啲植物，嗰种感觉又出嚟咗咯，系咪？即系话嗰个阳台已经不普通啦，所以系有好多嘅做法噶。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

0: 警报市民，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Attention.

0: 错。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4: 我哋继续分享一下咧，就话喺阳台可就低成本打造一个赏月区，咁究竟有啲咩做法？刚才分享咗一部分啦，咁而另外就系话，喂，咁你如果用咗啲小边机嚟做台去装嘢食嘅话，咁因为本身小边机佢会系比较矮少少咧，咁我哋坐嘅时候都唔可以坐咁高，系咪？你攞啲餐台隔篱嗰啲餐凳去咧，就显得太高，就攞嘢食嘅时候咧，就手硬系觉得好似争紧啲咁样。喺阳台坐点样可以温馨啲咧？其实可以坐嗰啲我哋讲嘅吓凳凳，其实系一啲嘅垫啦，但系佢垫咧会比较厚一啲，厚一啲嘅厚垫。咁如果你话，哎呀 wing， 你专门买啲咁厚垫，中秋节用完又抌咗去边度，又搵嘢收纳佢，诶，好阻订噶咁样。嗱，咁梗系唔系咁样要你特登买呢啲嘢啦，话明低成本打造啊嘛，咁就系、是。屋企嘅 sofa， 唔少嘅家庭都会有咩啊？抱枕有 cushion 嘅，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系个厅有一两个，跟住个房又有一两个，咁跟住就攞佢出去阳台里边。嗱，你首先拖干净嘅地先吓，系啦，攞佢出去阳台嘅地上面咧，你就攞呢啲 cushion 嚟代替嗰啲专门买嗰啲矮嘅坐垫，咁就得啦，系咪啊？用 cushion， 因为就系有啲嘢垫住下嘅啫，吓、啊、呢个感受就系、是、哇，就系、是、赏月嗰晚啊，或者追月嗰晚啊，你用完之后，你又试洗翻净个外套嗰、那个cushion， 即系个抱枕嘅外面嗰个套，洗净之后再甩翻佢，又可以摆翻喺 sofa 度啦。几好系嘛，又唔使特登买样嘢去凑呢样嘢，几好啦。所以呢个咧就系、是。急下急下急埋急埋啦！刚才讲嗰几样嘢咧，就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阳台区域好有中秋气氛啦。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嘅翻嚟换新生活噶，咁刚才咧讲起月饼盒呢样嘢啦，亦都引起咗大家对于吓点样去用好呢一个月饼嘅铁罐产生咗共鸣嘅，即系大家如果系大家有相关嘅想表达自己内心嗰种对铁盒或者你哋长辈对铁盒嘅呢个利用啊、中秋嘅一种爱啊等等嘅吓，咁想分享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系有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跟住入到嚟啦，底端菜单栏啊，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嗰个互动条目栏嗰度咧，就会有换新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阿有志森话佢话以前咧，其实大家都好中意用月饼盒嚟装其他嘢嘅，咁啊而家咧就少咗啲咯吓，而家好少话留翻个盒攞嚟装嘢咯咁样。咁当然啦，就时代嘅发展啊，或者系居家美学嘅原因，亦都会有造成呢一啲嘅变化嘅。比如因为我妈妈嘅影响，即系比如好似刚才讲到话，喂，可能以前啲月饼罐啦，或者系元朗蛋卷罐啦，佢哋会中意留翻用嚟真系攞嚟装陈皮啊，咩豆咩豆啊。总之佢就觉得诶、密封性好啊，系咪用嚟装嗰啲嘢好啊，冇咁容易受潮啊咁样。但系去到而家我哋咧，即系可能一开始嘅时候，我都会向我阿妈咧，就系、是、即系因为会有效仿嘅吓。咁我一开始嘅时候，曾经都系试过话攞啲铁嘅月饼罐出嚟，不如装下啲杂物啊，跟住就再进行收纳啦。但系发现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咩咧？系因为佢系铁嘅，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声响，比如有啲湿湿碎碎嘅嘢放落去，叮叮当当啊咁样样。咁喺收纳嘅过程当中咧，有时又会觉得好似冇咁好砌、啊。比如好似话喂，呢、這个月饼罐系咁嘅款嘅，嗰、那个月饼罐系咁嘅款嘅，你喺上下喺叠砌嘅时候咧，好似系有啲唔系咁方便收纳、啊，等等各种嘅原因咧，同埋。包括而家我哋嘅居家收纳嘅材质已经有好多好多，因为个月饼罐佢牙住喺度，即使你里面唔装嘢，个罐系咪都牙钉先？但系而家有好多嘅收纳咧，比如一啲可以折叠式嘅收纳框，无论系布嘅又好，或者系一啲折叠塑料嘅又好，你需要装嘢嘅时候咧，你先打开佢，再一。框一框咁样收纳再叠高佢，但系如果你唔需要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接埋佢一边，掟埋一个角落头，唔会牙钉。所以而家就会应应翻我哋嘅居家需求，嗬，好多市面上嘅收纳容器亦都多咗啦。所以利用话铁盒嘅月饼罐嚟用嚟装嘢嘅呢种频次啦，咁啊慢慢慢慢喺唔同嘅家庭就渐渐咁少咗啦。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7: 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讲起揾咩嘅观景点啊，点样去打造啊等等咧，都当然要有一个吓令你觉得舒适嘅阳台，呢个好紧要嘅。咁如果你话诶、我又想提升我嘅生活品质、居住嘅品质咁样，哇，趁住而家嘅好房节咧，快快去睇睇究竟有啲乜嘢啱自己，因为有好多嘅叠加嘅福利啦、购房嘅福利啦，最紧要最紧啱自己系嘛，同埋咧包括有啲朋友系需要以旧换新嘅，又睇下嗱呢个项目有冇粉以旧。换身啊！到时又唔使俾咁多钱，又可以召唤到好王子，你话几好咧？咁样嗱，首先讲下2026佛山好房子咧，就已经系开幕咗噶啦，已经启幕噶啦。咁我哋今晚咧，亦都会有专场嘅直播，大家可以留意咩嘅途径睇到我哋嘅专场直播咧，就可以关注翻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视频号佛山。家好吓，有一个家好嘅吓，呢个佛山家房产咧，嗰个家咧系一个家好嚟嘅吓，就系、是、佛山家房产呢、这个视频号，关注呢个视频号咧，跟住今晚你就可以准时睇到我哋嘅直播啦。我哋今晚7:30咧就会有专场嘅直播啦。今晚上嚟嘅会又系保利几个项目噶、咁假如大家话我对保利呢个品牌咧，我都系非常之信任啊，同埋喺品质方面，我觉得系好噶咁样。如果系嘅话，记得要留意翻今晚我哋嘅直播吓。咁我哋嘅今晚直播咧有三个项目上嚟嘅，包括会有保利岭南骏悦啦，亦都会有保利德胜天汇啦，同埋保利粤江台江万嘅吓。咁如果大家话啱啦，我近期都睇中咗，或者近期都听讲，佢哋其中有个新盘，受欢迎度好高啊，等等吓，咁有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喺今晚我哋嘅直播当中嚟去进行一个咨询互动啊，包括有咩嘅折扣优惠啊，又或者喂，如果会唔会有啲大嘅户型啊，原本系要验资，可唔可以唔使验资都去睇睇啊，等等，或者推荐边个户型啊，记得留意翻今晚我哋直播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系抖音嘅话咧，就系、关注佛山好房抖音。记得啦，系佛山好房，呢个系抖音方面嘅直播啊！抖音嘅朋友可以关注呢个啦，而视频号嘅话可以关注佛山家好房产吓，就系、是、佛山家房产呢个视频号。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睇嚟咧，即系讲起点样喺屋企吓打造一个合适嘅赏月区域啊，又讲起啲月饼盒，大家都会引起好多嘅共鸣啦。初见的太阳佢话：，我屋企啲月饼盒咧，有时可以用嚟做当蚊香盒噶。点蚊香嘅时候咧，用嚟装住啲蚊香灰咧，又安全又方便啦。因为好多时候配套嘅嗰啲盘咧，哎呀，好容易就烂啊，太细又装唔到啊，咁样啦。嗱，呢啲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吓，即系将一啲物品去再利用啊。咁我亦都喺我哋嘅佛山家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啦，发咗三张图片吓。呢三张图片其实都系啲轻量化嘅中秋嘅装饰元素嚟嘅。咁可能以前你唔点去了解或者冇諗过呢啲啦，即系通常大家都话啊系咪灯笼啊啲灯仔咁，但系其实而家有更多嘅，比如好似香薰蜡烛咁样咁，系嘛？因为我哋而家家庭里面咧，有时都中意闻某一种嘅香气。等于你去到一啲哇高级嘅度假酒店，哎呀系呢隻味啦，系呢隻味啦，即系会有闻到嗰种味觉，会令你勾起一个度假或者放松啊，好舒适嘅感觉嘅。咁嗱，依家有啲香薰蜡烛咧，第一张图片就系啦，以中秋元素做嘅香薰蜡烛。咁佢系点咧？佢就系、下面个烛台个等位咧就做成好似月饼咁嘅样嘅，咁跟住咧喺月饼上面趴住一只得得意意嘅白兔仔，咁白兔仔嘅 pat pat 嗰度咧就系一个点燃蜡烛个位嘅，咁当然你话中意点就点啦吓，唔点啊唔点咯，系咪？因为有时候你安全考虑，唔知道附近有冇啲咩可燃物品，你唔点都冇问题，因为呢啲其实系攞嚟做摆啦，或者系闻佢嘅味道啦，因为。呢啲蜡烛咧，有啲系香薰蜡烛，有啲系冇香味嘅吓，睇下大家自己中意拣选边啲咧，你就可以睇下，就好得意啊！佢做到一个个月饼，而且系五颜六色，有绿色啊、红色啊、黄色啊、棕色，即系各种都系一啲淡粉咁样样嘅，你望起身就有一个好好自然舒适嘅色彩感觉，佢就做到一个个月饼咁样噶，中间有只白兔仔伏喺上边，系嘛？白兔仔嘅 pat pat 又一个点燃蜡烛个位，咁呢啲攞嚟做装饰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而另外第二张图片，佢系一个灯笼。嗱，呢个灯笼咧有啲咩特别啊？就系同我哋平时啲纸灯笼唔同吓，佢系由竹嚟屈成嘅。咁呢种竹嘅灯笼咧，佢就做到好似一个提手嘅花篮，咁提手一个花篮咧，里边系点啊？里面系一盏充电嘅灯，咁你就可以咧就将啲灯咧就塞落去，咁因为充电噶嘛，咁跟住咧就系、佢呢个提嘅花篮呢种灯就可以唔需要担心话哇有冇火去点燃啊，担心会唔会有安全隐患啊？但系因为呢个竹咧，佢好似个竹箩咁样样，好得意嘅，即系你戚起佢就好似一个竹篮子咁样吓，当然啦，如果你话唔好 wing 呢个咩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因为唔中意呢种噶啦，嗱睇唔同嘅人群需要吓，佢的确系一个好似小竹篮咁，但系佢后外面咧就加咗好多嗰啲花花喺度嘅，就唔系话哦吉住个窿咁样好穿孔啊咁样啊，即系呢种咧就好似系小花篮，唔系得个竹篮啊，咁呢个咧就系一种。提吊式嘅灯具啦，即使你过咗嗰个中秋节都好啦，呢种咁嘅灯具咧，依然仲可以摆喺你嘅阳台上面，作为一个氛围灯去进行点亮嘅。第三张图片又系乜嘢嘢啊？第三张图片咧，呢个好得意啦，就系又系一个充电嘅灯球。咁呢个灯球咧就摆咗喺一个透明嘅袋仔，呢、这个袋大概系好似 A4 纸咁上下大细噶啦，系一个便携式嘅背心袋。但系佢个袋嘅质地咧就唔系嗰种薄切切嘅嗰种吓，而系一种透明嘅塑料，系透明嘅，好透明高透嘅嗰种塑料啦。跟住里面就装住呢个好似个月亮一个波仔，比我哋成年人嘅拳头大少少嘅灯。咁呢个灯球放落去之后咧，边边会有一啲好似啲干草，但实际上佢唔系，系啲纸嚟嘅，一啲纸条啊，系啦。咁佢就好似咧，好似系一个雀嘅 巢啦，托住一盏好似月亮咁样嘅灯，就摆喺呢个手提袋上面啦。嗱，呢啲手提袋上面仲可以摆好多嘅祝福嘅卡纸啊，跟住咧你就可以将呢啲袋吓摆喺我哋无论系阳台又好，或者室内又好，餐边柜又好，作为一个装饰。啊，呢啲都几好嘅，因为佢容易打理啊嘛，唔使抹咁多嘢，即系担心话，哎呀，到时会有尘啊，呢啲嗰样啊咁。但你又想有啲中秋气氛，咁所以你可以拣第三张图都可以噶。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约定大家今晚七点半吓喺我哋嘅佛山家房产嘅视频号同埋佛山好房嘅抖音号，我哋今晚会有专场嘅好房节直播，今晚见啦。

0: 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应。

0: 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未来三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啦，系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局部有雷阵雨。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没变过。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

0: 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三十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济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济纳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鸭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客叉烧包啦！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开车那时慢啲啊，
9: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8: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9: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8: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0: 卡，动作快啲！
11: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干啥？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未来三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局部有雷阵雨。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2: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3: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0: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2: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医疗险续保嗰阵会唔会有等待期？
7: 对于那些一年期的医疗险，有些产品续保的时候呢是没有等待期的，有些产品呢可能就是第二年就停售，又或者理赔过续保的时候需要重新再买，就会有等待期了。目前来讲，保6年或者20年的医疗险呢，在保障期之内续保是没有等待期的，因为等待期呢普遍只是适用于第一个保险年度。对于可以续保的保险呢，续保年度通常就不会再有等待期了。当然啦，具体还要以保险合同条款上规定的内容为准。
8: 9月17日，欢迎大家收听教育一宝啊！继续同大家讲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啱啱讲到嘅都系一啲医疗险方面嘅话题啦。其实咧，唔同类型嘅保险咧，佢喺合同嘅特点上咧系有好多嘅区别嘅。啱啱讲到医疗险咧，一定要留意嘅就系呢个续保问题。咁其实几年前咧监管嘅呢一个新规之下，即系当年嘅新规啊，即系监管嘅规定之下，咁啊呢个续保唔续保嘅问题咧啊，成为咗咧去对医疗险作为分类分界嘅一个重要嘅标志啦，真真正正明明确确写到合同当中。保证续保同埋不保证续保都要有明确嘅讲法，咁由此我哋嘅保险发展呢先係会越嚟呢越清晰越明晰，係咪大家之间嘅呢个信息唔对称嘅地方呢係减少嘅。所以呢听我哋加一部节目呢亦都係帮大家呢更多咁样去将呢啲信息嘅唔对称帮你抹平佢。但当然其实好多样嘢呢个世界上本身佢就唔係话绝对存在，唔係黑就係白嘅。当然灰色地带唔一定话佢唔好，唔系话灰色地带就一定系坏嘅嘢，而系好多嘢佢系客观存在嘅一啲情况，或者系客观嘅事实，佢太过于复杂，所以好多嘢佢要个体案例咧去进行分析。即使保险行业喺呢几年咧监管上面有咗咁多嘅新规，咁多对于合同嘅规范同埋一啲新嘅规定都好，但系咧仍然咧仲会有好多咧，其实喺现实嘅执行当中，喺现实嘅案例当中要去斟酌啦，甚至要拗数嘅地方。所以才会有了我们星期四的这个我们保险的这个环节解码保险法。都闹到上法庭啦，咁你话系咪真系要拗数啊？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到嘅呢个话题咧，我觉得系每一个保单持有人，尤其持有长期保单嘅人都会十分之关注，亦都理应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去关注嘅呢一个话题，就系、是、关于咧一个保单利益嘅分配相关嘅。我哋今日咧进入到解码保险法啦。
9: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

0: 好啦，今日我哋请到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总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啊。
1: 早晨，都系
0: 做乜一开始整啲震音俾我哋听啊？
1: 冇，即系因为我见。即係你呢種介紹嘅方式，我覺得就非常之親切，同埋係
0: 好有節奏感。
1: 係啊，係啊，即係令到我哋憶及我同你，我哋年少時相識嘅時候，因為我哋即係有一個背景啊，我哋十幾年前啦，我哋都仲係啱啱高中畢業嘅時候，即係咁樣
0: 吹。
1: 十幾年前我哋仲係高中畢業嘅時候，
0: 高中畢業嗰個係我吧，應該係。
1: 我哋已經一齊，我就同阿遠君一齊已經做節目啦，因為。系啊，阿远君嘅一个咁嘅主持方式系我以嚟我非常之欣赏，同埋一路以嚟非常之钦佩嘅，而且所以好开心啊！其实到今日亦都有一个表白啊，多谢你，远君，即系因为同你做节目系非常之愉快嘅一件事嚟嘅。
0: 咁一阵节目之后，你系咪今日攞锦旗过嚟先？但我哋今日嘅节目冇开视频直播，锦旗睇唔到。
1: 咁乜你哋呢度又挂锦旗咩？
0: 嗱，因为冇人送过俾我。但其实咧，即系做媒体有样嘢咧就好好，虽然我哋喺日常当中同大家有距离，但系其实又会觉得咧，无论通过声音，亦或通过文字，亦或通过我哋视频嘅方式，都会同大家觉得咧系亲密无间嘅。
1: 哦，咁啊真系，
0: 即系特别系我哋同呢个城市嘅发展咧系共心跳同脉搏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呢个其实真系作为一个媒体人嘅一种骄傲嚟嘅。嗱，你真系唔系话我哋咧，你记得我遥想当年咧，其实都。喺呢一个嘅民生系时政节目、新闻节目咧，系去历练嗰段时间嘅。
1: 咁所以我当时咪喺个民生节目，就系我哋一齐用我哋嘅眼光去丈量呢个城市，用我哋嘅声音去。播放呢个城市嘅一个不断咁嘅进步，亦都用我哋嘅自己嘅体会去对我哋呢个城市啦，同埋我哋呢个城市周边嘅个环境啦、个法治啦，亦都系有一个我哋嘅即系最深嘅感受，通过电波向大家去传播。其实即包括点解我会讲到呢样嘢呢，其实今日呢个案例令我都非常之感触。其实我啱先我突然间想到咗一段话，因为今日要讲呢个案例，其实。老百姓所常见嘅嘢就係我哋要讲嘅嘢，而我哋要讲嘅嘢其实就係要更加多嘅係我哋喺实践当中要回应嘅一样嘢。咩问题呢？一个即係我哋唔需要避忌，但我哋好常见嘅，因为佢涉及到一个关于保险啊，同埋保险法同埋我哋所讲嘅继承法
0: 係之间嘅呢一个交集
1: 中间，仲要深入侵权法、合同法。
0: 侵权法是专门有一部咁嘅法律
1: 嘅。以前咧民法单行嘅，即系我哋以前系出民法单行法典嘅时候咧，就有一部叫侵权责任法。跟住咧喺2020年咧，我哋全部将啲侵权责任啊、婚姻啊、继承啊，同埋合同咧，通通就纳入到我哋民法典里边啦。
0: 系，
1: 跟住民法典嘅侵权责任篇咧，就系原先我哋所讲喺学科学理上所讲嘅侵权责任法啦。
0: 咁
1: 啊，个案系点嘅咧？嗱，就喺某一年啊，阿罗女士咧就同阿周生咧就借款本金就都唔多嘅啫吓，
0: 系
1: 10,000蚊到，咁啊。后来呢就再次呢就再同阿周生呢就借款本金呢就8,000蚊、即係两次呢就合计呢就18,000啦。咁啊到某个时候。
0: 两次就借钱借18,000。
1: 啦咁啊一路
0: 就未还钱。
1: 未还。因为我点讲呢，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喺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朋友之间嘅借钱，你往往大数呢会记得㗎。细数嘅话，你系未必记得嘅。
0: 咁但系万八大数嚟噶啦，对我嚟讲大数嚟噶。
1: 唔系，大数嚟嘅，你唔好咁啦。
0: 可能对于我主要可能系对于周生嚟讲咧，就唔系大数，即系呢个借款人啊。
1: 对于借佢钱，
0: 借佢钱嗰个咧就唔系大数，系佢啊比较吓，呢个对朋友比较好。
1: 你有时啲嘢系咁嘅，你大数又好，细数又好，你。硬系你就算借几千蚊，你唔还，我又心里边唔舒服嘅，我觉得硬住。
0: 系啦，咁呢件事咧，其实由借钱开始啦，咁后边咧就因为呢、這个即系借钱嘅嗰个人，
1: 罗女士咧，
0: 罗女士
1: 咧，即系其实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平衡嘅轨道同一个平衡空间里边，
0: 同一年啊，
1: 系啦，就一边借咗钱啦，一边咧就同呢个保险公司投保咗呢个两全保险啦，保障期限咧就20年，投保人同埋被保险人咧都。是罗女士佢自己本身嘅，而嗱紧要啦， 保险合同约定、身故受益人及分配方式。点写呢？冇特别指定，
0: 即系法定啦。
1: 法定。法定呢两个字，
0: 法定嘅意思其实就系呢样嘢咧，就系同啱啱你讲到嘅，其实就系一个继承法入边嘅嗰个逻辑喺度。佢嘅法定就系由佢嘅法定继承人啦，按照一个法定嘅继承嘅顺位咧嚟去咧依法继承嘅。
1: 远君一开始已经帮大家将个伏笔、将条伏线整得咁明显啦。
0: 唔系啊，咁你要前边先有呢个概念引入先得噶嘛？唔系你唔知道呢单案究竟个纠结点喺边度嘛？
1: 因为确实咧。一旦寫咗法定呢，呢个我哋其实好多嘢喺我哋嘅一啲签合同啊，又或者表述嘅不经意间呢、其实係会为一啲法律嘅问题、甚至乎係以后法律嘅纠纷去埋下咗伏笔嘅。
0: 係啦係啦。
1: 咁啊，所以呢佢当时係寫咗法定。好啦，咁啊唔係咁好彩啦，时间一年呢，阿罗女士呢就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经过抢救无效呢就走咗。咁啊，陈小姐咧就系、罗女士个女嚟嘅，系唯一嘅遗产继承人吓。咁啊，陈小姐啊，陈小姐嘅话，佢系唯一嘅遗产继承，因为一般嘅遗产继承咧，我哋话第一顺位，一般嘅话咧就系配偶啦，
0: 系
1: 子女啦，父母啦，咁啊，之所以啊，陈小姐成为罗女士嘅唯一嘅遗产继承人呢，咁大家其实都可以脑补一下罗女士嘅一个情况啦，屋企嘅情况啦。咁罗女士走咗之后呢，陈小姐呢就同保险公司去理赔啦。
0: 因为佢继承人嘛。
1: 是
0: 啊，因为佢系呢份合约嘅身故受益人。
1: 而且佢本身佢嘅陈小姐嘅身份系罗女士嘅唯一嘅遗产继承人。
0: 即系佢其他第一顺位嘅继承人已经唔系呢个世界上啦，喺世上啦。
1: 又或者冇配偶呢，离咗婚啦。
0: 离咗婚啦，系。或者佢父母亦都唔喺度，即系呢个罗女士父母唔喺度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咁佢唯一嘅女呢就成为咗佢嘅呢个
1: 唯一嘅遗产继承
0: 人。
1: 咁其实呢好多时喺讲到呢点嘅时候，好多人喺脑海里面咧就会有一个印象，会对遗产继承同埋保险以为系即系划等号嘅，甚至乎直接就
0: 唔系嘅，
1: 直接就搭条桥喺两者之间啦。其实系唔系一回事，因为喺法律上之所以有两个概念，肯定系佢两个嗰个法律逻辑系唔同嘅，佢个底层思维系唔同嘅，佢个底层思维所导致嘅其实法律效果系唔同嘅。呢、这个必须要同大家提醒，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就话我哋顺理成章，喂遗产继承嘅话就系呢、这个系嘛，同样嘅话都系嗰份保险嘅话都照攞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唔系嘅，咁我哋继续讲翻个案例先咧。咁啊，经过咗保险公司嘅核算之后咧，陈小姐咧就可以获得啊吓，罗女士身故嘅保险金
0: 110,08,073元啊，
1: 110,08,073。
0: 11,08,073元。
1: 唔好意思，其实我同阿阮君两个合作，我哋都有一个最致命嘅一样嘢，我哋冇办法互补嘅就系、我哋两个其实对数字都唔系咁敏感嘅。
0: 唔系啊，我对数字系好敏感嘅，不过我头先系数紧几多个零啫。咁其中咧，其实佢喺呢一个即系保单被保人啦，应该系罗女士啦，佢系未离世之前，其实佢咧佢嘅受益人咧已经系咧领取咗咧15,800,000+嘅啦，
1: 冇
0: 错。咁啊，我理解咧，佢作为一份两全险咧，佢中间咧其实系会有一个咧，某一个时间点咧，佢仍然系生存状态咧，就叫做会发一个叫生存金嘅吓。咁啊，所以点解佢嘅受益人咧系会收到呢笔钱？系因为喺罗女士仍然生存期间咧，曾经发过咧呢一个生存金。咁而呢个生存金咧，其实佢会咧发到俾佢嘅呢一个受益人嘅。
1: 系啦，冇错啦。
0: 因为佢唔系疾病保险啊，但如果疾病保险佢嘅理赔金咧就会发俾呢个被保人啦，吓，但系佢系一份其实一个有一定理财性质嘅呢个两全险啦。咁咧其实佢嘅嗰个一个发落嚟嘅呢一个咧叫做生存金，佢唔系叫理赔金吓，即系唔系话出咗咩保险事故而去理赔嘅理赔金，佢就叫生存金。生存金咧一个嘅钱就系发到俾受益人嘅。咁如果系一个比如生病嘅嗰个理赔金就 法度俾咧被保人嘅。咁当然如果系罗女士嘅离世咧，咁佢呢份保险带有寿险嘅性质咧，所以佢嘅呢个身故金又系发俾呢个受益人嘅。
1: 冇错啦，咁啊，其实阿君咧啱先咁样一个解释之后咧，其实大家对一个流程其实系非常之清楚。
0: 但系佢仲有部分未。

0: 领咯，因为佢有新股嘛。
1: 啊，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咁嘅大前提，喺呢啲咁嘅条件之下咧 ，OK， 家阵咧就出现咗一个土债嘅问题啦。
0: 嗯，
1: 土债咧就是、最主要大家知道啦，我哋啱先讲咗一个啦，阿罗女士生前嘅话系同阿周生借咗钱噶嘛。
0: 系。
1: 好啦，咁啊就呢个问题咧。就阿陈女士系以受益人身份，定系以继承人身份领取保险金嘅问题咧？
0: 嗯，
1: 法院都嗱，
0: 同保险公司去，
1: 同保险公司就进行咗调查取证。
0: 调查取证，
1: 即系其实咧喺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咧，如果有一啲涉及到一啲专业问题咧，法院系有权同埋亦都有咁嘅义务啦，去相应嘅一啲部门，又或者相应一啲一个。好似个保险问题咁，佢可以函询翻，
0: 嗯，
1: 啊，即系去函去询问相应嘅一个咁嘅保险公司，
0: 啊，
1: 去问佢一啲嘢，从而咧通过呢啲咁嘅细节嘅判定咧，就对将呢个案件嘅推进咧，即系其实系俾到一个专业意见咯。
0: 嗯，
1: 咁啊，保险公司咧当时就出具咗关于被告啊。被告啊，陈小姐系以何种身份领取并且获取因其母亲啊罗女士死亡所赔嘅保险金嘅回复函，
0: 嗯，
1: 即系其实就系，简单嚟讲就系保险公司就出咗复函啦，讲明陈女士到底啊陈小姐到底系以受益人身份，净，嗯，系以继承人嘅身份去领取保险金嘅问题嘅，咁，
0: 嗯，
1: 咧佢就明确咗，即系喺个复函当中，保险公司就话喂，我哋睇翻合同啦，
0: 嗯，
1: 明确咗咧就罗女士投保嘅保险系冇指定受益人嘅，
0: 嗯。
1: 约定嘅受益人咧，都系写住嗰两个字法定，
0: 系
1: 咁咧，所以依份保险金咧，其实系作为遗产嚟处理。
0: 嗯，
1: 咁啊，周生咧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啊罗小啊，要啊陈小姐啊，要啊罗物啊罗女士嘅呢个保险金去偿还佢嘅债款，因为依度咧有一个其实我哋所讲嘅一个法律知识点嘅问题。
0: 嗯。
1: 到底遗产需唔需要去偿付呢个咁嘅
0: 债务
1: 咧？嗱，嗯，首先咧一样嘢吓，大家一定要明确，就系，是，我哋以前成日讲话子债，负债就子还，负债子还，即系话老豆借钱之后，如果老豆走咗，嗱，父母走咗咧，就肯定系要佢嗰个子女嚟还钱，嗱。负债指纹一样嘢咧，其实喺现代法律喺现代嘅法治文明里边咧，呢一样嘢其实已经系禁绝咗啦，
0: 嗯，
1: 已经系唔存在啦，
0: 嗯。
1: 因为现代嘅法治文明咧就认为每一个人佢都系自己孭翻自己嗰啲事嘅，
0: 系
1: 孭自己咩意思咧？即系
0: 独立，唔系应该我哋同父母之间其实都系独立，独立人嚟嘅，独立嘅自然人嚟嘅，
1: 冇错。
0: 喺法律嘅角度嚟讲，我哋
1: 人同人之间系独立。你喺乜嘢情况下要帮人哋还债咧？可能只有一种情形，
0: 就系，
1: 是，
0: 你
1: 净系
0: 债务共担。
1: 第一种系担保，第二种咧就系，是，如果你两夫妻对于一啲一齐举债嘅。
0: 嗯，
1: 并且按照家人民法典个规定系夫妻共债共签嘅，即系话两公婆一齐签字去确认一笔债务嘅话，那么呢个就叫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之外啫，基本上咧，即系讲句通俗啲，
0: 嗯，
1: 你有可能因为你老公或者因为你嘅太太，
0: 嗯，
1: 而孭咗条数，
0: 嗯，
1: 但系你绝对唔可能因为你嘅父母而孭咗一条数嘅，
0: 明唔明意思啦？
1: 因为你同你嘅父母喺我哋法律上认为系一个独立嘅个体，佢哋嗰啲债务。由佢哋去偿还，佢偿还唔到咧，佢偿还唔到咧，使唔使你偿还咧？唔系必然要你偿还。
0: 哦 ，OK。
1: 咁如果你系继承咗遗产嘅，嗱，如果你系继承咗遗产嘅情况之下，
0: 嗯，
1: 法律所规定嘅话就系你喺继承你嘅遗产嘅限额嘅范围之内去承担呢个债务
0: 嘅责任。
1: 呢个咩意思呢？就系话，如果你父母系留低咗遗产嘅，如果你一分都唔继承嘅，甚至放弃继承嘅，
0: 嗯，
1: 咁佢哋有债务嘅话，
0: 唔关你事啦，
1: 你就唔关你事啦。
0: 嗱，打比方，我举个通俗啲嘅比喻啦，比如咧呢一个佢嘅父母有3亿嘅债务，
1: 嗯，
0: 啊，跟住然之后咧，佢仲有5000万嘅遗产，咁，
1: 嗯，
0: 其实佢个仔咧，佢有比如有个仔咁计，佢可以放弃继承噶，我就唔需要去承担啦。
1: 冇错，
0: 即系佢就可以放弃去继承我呢一个遗产噶啦。
1: 冇错，仲有一种情形，如果你个父母系留低咗100万俾你嘅，
0: 嗯，
1: 你又继承晒100万嘅遗产嘅，咁如果佢对外嘅债务有200万嘅，咁，
0: 嗯，
1: 你就只需要喺你继承嗰部分，即系你将呢100万攞翻出去就得啦。
0: 哦，
1: 明白，喺你个继承嘅范围之内，咁
0: 即系你嘅只需要你继承咗嗰个攞

0: 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计唔计成个财产都冇区别啦，结果系一样嘅。对于呢一个被继承人嚟讲，
1: 咁所以好多人就
0: 继承人嚟讲，
1: 好多人就情愿放弃
0: 咯，一样嘅。所以
1: 好好多人到咗继承嘅时候，佢就会计清嗰条数。喂，大概出边有几多债务啊？计唔计成有冇着数？即系我哋讲有冇着数啊？即系实质如何啊？其实好多人就会去计计呢条数，啱嘅，冇错嘅，因为你其实。佢其实都系一个权利同义务对等啫嘛。
0: 你个
1: 权利嘅话系继承遗产。
0: 你嘅权利系继承咗佢个遗产。但系呢个人佢本身身上承担住嘅唔单止系佢呢笔钱，仲有佢嘅债务都系属于佢呢个人嘅。既然你要继承佢嘅财产部分，其实理应你就系要将呢盘数攞咗过嚟啦。
1: 而对佢嗰、那个财产嘅一个偿还嘅义务嘅话，其实系同你所承继
0: 嘅
1: 权
0: 利系
1: 对
0: 等
1: 嘅。
0: 即系你承继一百万嘅权利，你咪又可以有一百万嘅呢个能力去对等去要承继翻佢嗰一百万嘅债务咯吓，所以就系咁绕啦。咁所以咧，嗱呢一个案件点解佢复杂咧，就系在于先有一个咁样嘅逻辑同埋前提喺前面。一阵间你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啦。好啦，咁如果呢一笔钱佢唔系话佢本身有嘅钱系继承俾去接受继承，而系佢由于保险嘅形式，咁佢又会点样？一阵间咧继续同你倾啊。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泉之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7: 喂，哎，是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4: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好啦，咁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嚟到咧解码保险法真系好拗口，所以咧都要请翻我哋专家，广东富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朱有伦师郑月佳郑大俊嚟讲。
1: 一
0: 啱啱其实就已经差唔多，
1: 一讲到呢啲好热闹，基本上系嘛，个个都
0: 竖起耳仔听，
1: 个个都想竖起嚟听，包括喺直播室以外 ，cat 姐都好似想入嚟同我哋讨论。

0: Cat 姐嗰啲即系嗰啲。
1: 大家好，我系阿 Cat。
0: Cat 姐啲财产保护做得好好噶，好有意识嘅真系。嗱咁所以咧，啱啱其实我哋稍稍为咧，即系脱离咗呢个案例本身嚟去倾到一样嘢，就叫做一个继承嘅问题，即系继承同埋呢一个被继承人嘅债务之间嘅呢个问题啦。好，咁但系呢件案件嘅复杂之处在于呢一个嘅继承人咧，佢继承嘅方式系通过咧去获得咧呢个。应该是他的妈妈应该就是被继承人啦
1: 的那
0: 个保险金的方式来获得的。是啦，那么怎么搞呢？这
1: 样。所以一上到法庭的话，周生就说了，喂，你啊罗女士啊，即是生前买嘅呢份咁嘅保险单啊，写明咗身故受益人啊及分配方式都系法定，咁系身故受益人嘅一栏当中咧，受益人嘅姓名啊、性别啊、联系电话、证件类型啊、证件号码、出生年月啊、收益比例咧都系空白嘅，咁咧佢就认为啦，你啊罗小姐其实呢份保险单系冇指定受益人嘅，保险金咧就应该要作为阿罗小姐嘅遗产。咁既然作为遗产，佢阿周生个逻辑就系话，你既然呢份保，佢周生个逻辑就认为呢份保险金系属于罗女士嘅遗产，
0: 系
1: 罗女士嘅遗产，你梗系俾阿陈小姐继承咗，咁啊俾陈小姐继承咗嘅话，因为佢嗰个已经系好大啊，咪成百几万啊嘛，咁我呢度
0: 继承咗，
1: 周生话我呢度系万几啫，
0: 你
1: 应该先还我呢部分先啦，阴公，佢话你应该要还翻俾我嘅咁样，咁而阿陈小姐咧就话啦，
0: 即系佢提出嘅呢个都啱符合翻你啱啱所讲嘅嗰个继承嘅嗰个
1: 用遗产同埋。债务之间嘅两个法律嘅一个贯通嘅问题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啊，陈小姐又话啦，哎呀，阿罗女士喺保险合同当中约定嘅身故受益人及分配方式咧，就系法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呢个适用保险法嘅司法解释嘅呢个咁嘅问题啊，当中咧就写住啦，受益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嘅，以继承法嘅规定嘅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0: 喂，好拗口啊！
1: 亦即是话佢嘅意思，简单啲讲句嘅话就系话。佢呢个唔系一个遗产，只不过系喺保险合同当中写法定嘅受益人系以佢嘅法定继承人嘅身份作为一个判断啫。即系佢话我系以一个法定继承人嘅身份去作为呢个保险佢嘅身故之后嘅受益人啫。佢所以佢就认为呢一份钱始终系一个保险金，而唔系话一个咩咧遗产，系咁嘅意思。所以咧，
0: 即系话佢系保险金，佢唔系遗产嘅。
1: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认为咧，依个咁嘅保险金只有受益人系冇继承人。简单啲一个结论，一句说话，阿陈小姐认为保险金唔属于被保险人嘅遗产，唔应该偿还阿罗生嘅债务。
0: 系，
1: 其实我哋呢度讲开广播又言外之音讲一句咧，依个世界都要讲究诚信，依个世界都要讲究公平合理。你都喺保险金嗰度攞咗成百几万咧，人哋嗰万几蚊，
0: 即系
1: 加埋本金加埋利息，咪还鬼咗佢算啦。所以啲人就系、是，唉，有时都唔识讲啊。有时我觉得认真同埋执着系啱嘅，但系喺人情常理同埋诚信嘅情况下，大家唔好忘记郑状一路郑律师一路同大家提倡嘅就系、是。除咗国法之外，其实仲有天理同人情㗎嘛。咁你人情上係咪天理系乜嘢呢？天理嘅话就係欠债应该还钱，啱啱先？
0: 对。
1: 人情上人哋当时江湖救急借咗俾你阿妈万几蚊，咁人哋间追返都系万几蚊啫。你喺保险金嗰度都攞咗成百万啦，仲要呢一个系直接冇经过乜嘢可以得到㗎喎，系咪先？咁你咪还咗俾人嚟算咯，咁都仲要拗，所以系，但系唔讲，即系呢一样嘢，我哋只讨论法律问题啫吓。咁咧，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咧，法院都认为，喂，陈小姐所讲嘅呢个咧，即系道理还道理，啊，数还数，路还路。从法律上嚟讲，陈小姐嘅主张又啱嘅，因为陈小姐系以受益人嘅身份去获得一个保险金，所以咧，
0: 我唔系继承人身份嘛，
1: 系呢一份保险金咧就唔作为遗产，唔作为遗产嘅话。直接得出嘅结论就系唔需要话攞你啲钱去偿还呢个案嘅借款啦。简单嚟讲，其实陈小姐个最主要嘅法定嘅理据就系话佢个妈妈喺生前买落嘅呢一份保险当中写嘅受益人系法定，以一个受益人嘅法定，以一个受益人嘅法定，
0: 佢唔系一种继承嘅嗰种逻辑。
1: 佢喺受益人嘅。法定当中所谓嘅法定，佢其实系参照，我用我哋法律上嚟讲，佢其实参照继承法里边嘅一种
0: 确
1: 定一个身份，
0: 继承顺序嘅逻辑。
1: 其实就系保险法 其实就保险法问咗一个问题，保险法问，保险法问，哎呀，我哋呢度有一个法定嘅受益人啊，咁受益人系边个啊？跟住法律就话俾保险法听，根据继承法当中嘅一个参照继承法当中嘅身份，确定继承人就系呢一个身故之后嘅，佢嘅身故之后嘅受益人，其实就系咁嘅回事。
0: 系啦，咁所以呢度两个讲法，受益人同继承人嘅呢个交集，所以先会有咗咁样嘅一个争议。咁当然啦，嗱，最后系点样去决定嘅咧？咁啊，法院又点样睇呢件事咧？我谂咧要到下个星期嘅解码保险法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咁啊，下星期四咧，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呢个时间啊，这个复杂嘅话题啦，下星期就继续同你拆解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而家时间是中午嘅12:02。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个东阿院嘅县官系新上任嘅。啲差役又係新嚟嘅，唔認得程咬金。见程咬金十足一嚿煲唔淡嘅老牛筋咁，冇法子，唯有將佢收監先。監裏面嘅牢頭呢就冇換到，知道程咬金嘅厲害。而家见到程咬金又嚟啦，就好好招呼。咁程咬金嘅監獄呢就冇受咩苦。唔驚唔覺，程咬金喺监狱嚟呢一踎就係三年。你话一个卖私盐嘅边度会有咁大罪嘅要搵三年几㗎？原来呢个县官呢佢就全心要治下程咬金。想叫佢踎多几日监嘅。点知道时间一长呢佢都唔记得咗程咬金呢件事啦。等到而家隋炀帝大赦天下啦，咁然之后先将佢放返出嚟。咁话说呢个大赦令嚟到山东东阿院，知县就吩咐放人啦，放嚟放去就放晒啦。知县就问啦，喺监里面仲有冇未放㗎？衙役就回禀话啦，太爷啊，仲有个卖私盐嘅程咬金啊。个知县一諗，程咬金，程咬金，哎呀，你睇下你睇下，我唔记得咗佢添，哎呀，哎，三年前嘅事啦吓。阿人嚟，将程咬金带嚟。程咬金带到嚟啦，一睇，嘿，程咬金蓬头垢面， 满头都禾杆衣，着住一身罪衣罪裤。佢对住个袁太爷叩咗个头，志远就话啦：程咬金，而家放你出去啦！你出去之后仲卖唔卖私盐啊？程咬金就话啦：嘿，我仲卖咩？卖私盐啊，运三年监和咪区。啲衙役当堂同佢开咗锁。程咬金起身转身就走，个衙役话：喂喂喂喂喂喂，翻嚟翻嚟翻嚟，罪衣罪裤除翻翻落嚟先得噶。程咬金就话咯：哼，踎咗三年监，我原来着嚟个衫裤都烂晒啦，咁叫我除咗罪衣罪裤，咁唔通我一丝不挂光脱脱咁走咩？太爷，唔该你啦，罪衣罪裤俾咗我啦。志远一听冇办法啦，就话：好啦好啦，俾你俾你。程咬金着住罪衣罪裤出咗衙门，翻到班沟镇，一眼见到自己屋企门口个心一酸，啲眼泪叭叭声忍唔住就流落嚟。佢心谂：卖私盐运三年，咩嘢刑法先得噶？我妈系生系死都唔知喎。嚟到门口就大声嗌：妈妈，你个不孝仔翻嚟啦！过咗阵，听见里面有人声啦：
12: 边个啊？啊，外面是边个啊？啊，是阿丑啊？
11: 程咬金就话啦：妈，是我啊，阿丑翻嚟啦，阿妈你开门啦。老夫人开咗街门，程咬金一见面，扑声跪低，揽住佢阿妈只脚，大嗌一声：妈，妈。
12: 阿丑，阿丑，你入嚟啦，入嚟啦，起身入嚟啦。
11: 两母子翻入屋，闩翻埋道门。老夫人悲喜交集，喜咩呢？欢喜个仔翻屋企啦。悲嘅见到个仔着住罪衣罪裤，老夫人就话啦：
12: 哎呀，阿丑啊，你为咩事要坐咗三年几监啫吓？
11: 程咬金就将事情嘅经过从头到尾讲俾个老母听，老夫人就话啦：
12: 唉，阿丑，你能够翻得嚟我就放心啦。
11: 程咬金望望间屋，唉，四壁皆空，窗门就烂咗，窗下系个烂灶，旁边就摆住个碗柜，剩翻三只脚嘅，嗰只跛脚就用砖头顶住。碗柜里面挤住几只崩口碗啊，崩口碟，仲几双筷子添。间厅当中呢，摆张烂台，旁边啊放住一张烂条凳，一张烂椅。一左一右两间房嘅门口挂住梅菜咁嘅烂门帘，乜嘢都烂就系啦。程咬金就话啦：
13: 妈，乜我哋屋企搞成咁样啊？
12: 唉，阿丑啊！你坐咗三年监啦，你卖私盐嘅钱一日搣一啲，一日搣一啲，我都洗清光咯。旧年因为挂住你想你，唉，我就病咗一场。哎呀，呢次你翻嚟啦，咁我哋两仔乸点样过日子好呢？丑
13: 妈，你唔使担心，我出去搵钱啊！啊，系啦，妈，唔该你搵件衫我换下咧。
12: 唉，阿丑，边度有衫俾你换啊？你旧时啲衫卖得嘅我都卖晒咯。
13: 哦，卖咗啊，卖咗有得佢卖咗啦。阿妈，你唔使心急噶吓。
11: 程咬金着住罪衣罪裤就出去啦，一直嚟到墟镇兜咗个圈。哦，见到嗰边有间当铺，字号系天长当。程咬金眼珠一转。有计啦！佢行入间当铺，旧时开当铺嘅啫，都系有钱、有势或者做官。当铺个柜台咧就比人哋高，叫做高难柜，又叫做高人一等。所以旧时当嘢嘅将啲物件咧要举上去，就将件嘢举咗啦，咁啊即系话将佢当咗咁解。程咬金嚟到柜台下边，佢话啦：石头。嗰个坐柜台嘅师爷呢，向来都系高高斗斗嘅。 见到程咬金嗰个穷样，佢就话啦：当嘢呢定熟啊？程咬金话啦：
13: 搵几个钱洗下啫。
11: 你攞咩嚟压啊？
13: 有。
11: 程咬金讲完就除咗件罪衣，举上去放喺个柜位上边，
13: 当呢件啊。
11: 嗰个师爷昂高块面，攞起件罪衣，照例就扬几扬，啊，睇下里边写住东阿院罪衣78号，又翻翻过嚟睇睇个面，放翻落柜台一推，唔要啊！程咬金啊，见到个师爷鼻哥窿朝天啊，已经好唔开胃噶啦，听讲话唔要添啊，更加嬲啦！佢就话
13: 咩话？吓、啊！
11: 师爷就话啦：我哋呢算唔要嗰啲咁嘢嘅。程咬金话啦：
13: 唉，我哋都系几步路远嘅街坊，唔该你就写10吊钱啦。我如果唔等钱使啊，我真系唔当佢。
11: 我哋唔要呢啲嘢。
13: 咁啦，借10吊钱咧得啩？
11: 我哋唔识你噃。
13: 咁你仲系写10吊钱啦？喂！我呢件衫系见过血噶，辟邪噶，
11: 唔得，唔要啲咁嘢。程咬金啊，讲到口水干，但呢个师爷话乜都话唔得，只系一句说话，唔得，唔要罪衣。程咬金抌一抌，佢就话啦：
13: 咁你哋要乜嘢啊？
11: 我哋乜嘢都要，就系唔要罪衣啫。
13: 好。是你讲的吓，
11: 程咬金讲完，两个手一揿柜台，嘿，扑一声啊，速速咗上去，喺柜台处一瞓瞓低，佢话：
13: 我当人。
11: 个师爷话啦：当人冇地方嚟到绑嗰条飞噃，
13: 喺我耳仔打个窿嚟绑飞啦。
11: 哇，唔得掂，唔得掂。写当票嗰个师爷一睇。佢识得程咬金嘅，嗱嗱声到后边账房嗌人啦。佢话：喂，总管啊，程老虎嚟啊，唔该你搞掂佢啦。呢、这个总管系个白须白虎，成70几岁噶啦，好有经验，对付嗰啲无理取闹嗰啲恶嘢系最有办法。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啊，程咬金外边大声嗌：
13: 我当人喺耳仔打窿得噶啦。
11: 个白虎行过去话。程大哥，程大哥啊，请入嚟坐啦。佢哋唔识你，唔好怪吓。
13: 我唔去，入你哋账房啊！你哋实去衙门报案，话我抢劫都得噶啦。我真系唔入去，我当人。
11: 程大哥，你话啦，因为我哋有交情无啊嗱。佢咁样讲，程咬金明啦。知道呢个白虎啊系嚟了事㗎啦，佢话
13: 有交情。嗱，老伯，我系对佢呀，唔系对你吓。
11: 既然系有交情啦，唔该请入嚟坐啦。咁大家将程咬金啊扶返落柜台去后面账房坐落。大家见到程咬金牛高。

0: 高马大，青面红发，睇嚟真係有啲得人驚。程咬金咪嬲爆爆咁将经过一讲，个白虎话啦：，唉，咁有乜嘢呀？人嚟，快啲攞十吊钱嚟俾阿程大哥。啊，程大哥，唔该你快啲着翻件衫啦。程咬金一听就话：唔得，我唔着。程大哥，你咪讲过我哋有交情噶嘛，系咪？咁啊，你如果真系想了结呢件事呢，老伯，你就写当票，你唔写当票，钱我亦唔收，我亦唔放过佢。个伯父话啦：，程大哥，咁唔通你打赤肋咯噃？咁你就唔使理啦，我啊惯噶。好，好，咁我就同你写当票吓。个老伯呢即刻就攞起嗰件罪衣，佢就话啦：重铸破旧罪衣一件，十吊。程咬金话啦：嗱，老伯，我见系你咋吓？系啦系啦，边个叫我哋两个有交情呢？系咪程大哥？嗰个老伯对阿程咬金啊一味咁氹，讲乜都岌头，无他嘅。希望快啲等佢走咁解啫。当时呢就攞咗十吊钱嚟俾阿程咬金。程咬金接过咗，佢就话啦：嗱，老伯，我睇在你份上咋吓，如果唔系人，我点都唔会放过佢。系啦系啦系啦。咁系咪仲系跳返贵位出去啊我？哎，程大哥，你唔好跳贵位，你呢边行呢边行，唔该啊，开旁门。程咬金攞住十吊钱，打大赤肋，大摇大摆咁行翻出去。程咬金出咗当铺门，发脚噔噔声咁走，一阵烟咁就翻到屋企，嗌咗声话：妈妈，开门啦！老夫人喺里边一听，哎呀，你睇下我仔实系搵到米路顶啦，中气咁足、啊，咦，咚咣一开到门，程咬金笑骑骑咁行入屋，将啲钱生声放喺台。妈，我搵到钱返嚟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粉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接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热线。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王菲今日为你准备嘅咧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叶。 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

0: 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州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鍾意㗎。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很多人吃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啦，嗱，欢迎收听今期我哋嘅环节。近日咧，国新办召开咗重磅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四大金融主管部门一齐亮相，正式发布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同未来五年整个金融行业嘅一个发展咧，定低咗清晰嘅基调，划好咗明确嘅路线啦。熟悉金融行业的朋友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我国金融业就开启了五年一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模式。每一份的规划都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风向标，直至为决定了跟着下来五年的行业重点、监管方向和发展趋势。而这一次的新规则最大的亮点就是正式去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也都是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彻底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从金融大国正式迈向金融强国进阶的全新阶段。今次规划明确了要分两步的核心发展目标，节奏明晰，目标明确。首先是2023年的阶段目标，届时将会全面建成金融强国的总体发展框架，实现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行业法治体系完全是完备齐全的。咁而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整个金融行业嘅运行会更加规范，结构更加合理，风险防控更加到位。到2035年咧，将会基本建成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足、普惠性更广嘅现代化金融体系，令到金融服务咧真正贴合实体经济、贴合民生需求。在发布会当中，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重点解读了未来五年的行业监管和发展的核心工作。核心会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大维度展开。首先是防风险领域，未来五年将会重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改革。过去不少地方中小机构存在它体量少、业务又很杂的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跟着下来行业会精进整改，建立风险机构早期纠正制度，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同时行业都会全面厘清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边界，杜绝无序竞争、跨界乱经营的乱象。未来各类机构都将会实现错位发展，深耕主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坚守主力军定位，稳住行业基本盘。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地方中小机构就要扎根本地市场，做特色化、精细化的服务，彻底改变以往同质化内卷的一个发展模式。而最值得所有金融从业者和我们普通市民关注的，就是今次明确的强监管举措，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未来将会大力整治行业加价战、违规反涌、高息高返等的违规行为，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些理解了。过去部分的金融、保险的渠道或者抢占市场，靠着高额的反涌、非理性的低价的竞 争啦吓，去抢客户。咁啊，睇落去咧系俾咗一啲短期嘅优惠，实质上咧亦都系严重透支咗行业嘅利润，埋低咗咧呢一个嘅风险同埋服务隐患啊。咁啊，至于咧今次嘅呢一个规划当中，仲有边啲重点内容，听日咧继续同你倾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千杯的时光美。
1: 中午12:30，
2: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6: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5: 咁点算啊？
6: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讲 AI 时代 ，AI 时代啦。点解我哋话要重视小朋友之间同伴关系，同时代而家大环境其实都好有关系。
10: 咁我哋都知道啦，喺 AI 时代咧，有好多嘢其实都 AI 可以替代嘅。
9: 嗯。
10: 可以帮我哋做到，
9: 甚至啲聊天我哋都可以同 AI 倾偈，系
10: 嘛？系啊，咁但系咧，咁我哋谂下未来细路仔嘅呢个发展最重要嘅核心能力系咩咧？
9: 嗯，
10: 系咪共情嘅能力咧？
9: 嗯，
10: 同埋与人沟通嘅能力咧？
9: 嗯，冇错。
10: 嗯，同人哋合作啦。
9: 嗯，
10: 仲有咧，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嘅时候，你系有能力去解决嘅。呢啲能力系能够伴随小朋友去应对呢个咁嘅时代。
9: 更重要的是人之间那份温度，那份的微笑，
10: 对，即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暂时来讲 AI 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
9: 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讲，由细去锻炼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话，你发现对他方方面面都好。通常人际关系不错的小朋友，他总体来讲都是不错的，
10: 他会觉得条路好像越行越顺，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这样。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2: 点解？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你 look 到我咧，应该平台判断你系一个中意粤语嘅人嚟嘅。咁不如一齐用粤语去品味一下黄昌龄嘅出菜啊！事关呢一首咧，真系一只热血沸腾嘅边塞战歌嚟。出菜，唐·黄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呢隻呢简直系唐代最劲抽嘅招聘广告啊。从秦到汉头两句话几多人有去冇回头啊。后面两句呢就喊话啦，只要你喺度冇人敢越界嘅。飞将指嘅系李广。粤语读飞将读起身呢特别有雷霆万钧之势。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同埋关注呢。不过确实啦，每一个团队啦都需要嗰个定海神针。亦都祝愿啦你会成为咁样嘅人啦，转发俾你心目当中嘅飞将，话俾佢听你真系好嘢，有你冇得定。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

我睇下讲咩话，聪哥节目嘅第一首歌通常我都未听过，或者通常我第一首歌你系未听过嘅，后面二三四五六嗰啲咧就可能会听过，系咪？好啦，咁啊，听过未听过都好啦，就介绍下呢首歌，亦都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紧啦，就越讲越掂呢个节目啦。你好嘛，我郑聪啊，啱啱呢一只系 Twins 嘅歌嚟嘅，叫做我不储钱吓，我唔知阁下你系储唔储钱啦，咁我哋经常特别小时候啦，咁或者而家你假如年纪轻啲啦，咁有经历嘅前辈或者我哋嘅父母啦，即系例如，咁都成日同我哋讲话，喂嗱，唔好大花洒吓，知唔知啊？即系节约系勤俭。美德是这个传统美德来的这样勤俭节约。咁同时呢就记得啊，咁啲银子呢即係要学识储钱先得嘅，要有呢种意识先得嘅，咁样就算我哋同意都好啦，我唔知阁下储唔储啦，咁但係储唔储都好，先要有然后先有得储嘅。咁如果冇咁边有得储呢，係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就计划里面啦，咁

今日嘅嗰个主题呢，就想讲真係会同埋钱有关嘅。讲到钱呢，广东人呢除咗讲钱银纸咁样嘅表示，即係呢个表达方式之外啦。咁另外仲有一种呢都几生鬼，而又好少有嘅，讲出嚟之后话吓咩又咁样讲嘅咩，咁样即係家喻户晓嘅。仲有一种讲法叫做水吓，我哋都会将钱叫做水吓，咁出粮就话喂有水啦，出粮啦吓。咁嗌人哋俾钱就话喂磅水啦，速速磅，唔好两头望系嘛，咁啊冇钱嘅时候咧，我哋会叫做干糖啊，就唔系话冇水啊，就系干糖咁样。咁借钱咧，我哋又会叫做话喂度水啊，咁啊次次去揾佢咧，即系冇事嘅。呢个人咧，佢日常都唔会过去佢屋企噶啦。如果去亲嘅话咧，梗系度水啦咁样。咁啊借钱就叫度水啦。咁点解咁多啲动作都系水咧？即系同钱有关就会嗌做水，因为钱咧就好似水咁样吓，会流动噶，会渗透嘅。咁有啲时候咧，又即系都几好脾气，好温柔咁样。有啲时候咧就好无情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话题系钱啊。咁各位如果听广播啦，又唔介意嘅话咧，欢迎你，例如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留言讲下啦。你觉得你同埋钱嘅关系系点噶？系你控制佢，定还是佢控制你噶？同埋你会唔会储钱啊？就啱先讲就话，如果要储嘅话，咁要先要有啦。你介唔介意话我听你有定冇啊？

唱歌呢位呢就是用吉他手自居啦，一直都冇话自己是歌手嘅，但是当然大家都会当他是歌手啦，更广泛而好多人都会认为他是歌手。事实上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吉他手，亦都是一个很知名的吉他品牌的代言人。李荣浩啊，贫穷或富有。我见到肥猫就话，聪哥话你听我做唔做到钱都得，但你要你讲先。我冇所谓，我即刻可以话俾你听，我储唔到钱嘅。原因好简单，因为我根本都冇突出嚟嗰部分，正啱啱够使，甚至都未够使，咁又何来会储得到啊？所以我系储唔到钱嘅。OK， 轮到你讲啦。如果我讲完之后你话冇呃我嘅话，咁啱先讲到啦，就即系今期嘅主题咧，讲到钱呢个问题啦。咁啊，广东人咧就好多时候都会将钱咧就嗌做同水有关嘅嘢啦。啱先讲啊，有水啦，啊傍水啦，啊干塘啦，干塘其实都系讲水啊吓，度水啦。所以喺粤语嘅歇后语里边有嗰个塘底突啊，即系话一干晒塘嘅时候咧，底下嗰条木杉突咗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塘底突。一塘底突咧，马上就出嚟咧就度水咁样啊！咁多呢啲水咧，咁所以第一个词咧，一定系呢个词啊，就系、是、水为财。我哋经常都会讲噶啦，即系譬如落场雨咁样，水为财咁样呢、這个词啊，真系广东人嘅传统智慧嚟，即系将水同埋财啊挂钩，咁觉得水就系财，财就系水，系嘛？所以风水好嘅屋咧，好多都话要明堂见水。做生意嘅人咧，好多都会中意啦，放翻个鱼缸啦，啊摆翻个水景啦，咁样。咁点解系水咧？唔系金咧吓？咁、水咧，其实有几种特性，同埋银纸又真系一模一样，又或者讲几似啊？第一就水系识流动啊，钱都系啊，你唔用佢咧，可能会流咗第二度。同埋水咧会蒸发嘅吓，咁我哋学嘅读书都学过啦，其实银纸都系有时会贬值嘅，你唔理佢嘅话咧，佢可能会消失咗都未定。咁同埋有个词咧，小时候咧，即系话我哋细细个咧都有学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银纸都系咁样啦，即系可能会令到你飞黄腾达，你有好好嘅感受，亦都可能会令到你万劫不复嘅。咁你可能会讲啦，你话喂水为财，咁我咪要日日都去装多啲水咯咁。呢个词嘅重点咧就系话你要识得用水先得吓，即系你意思就系你识得去管理金钱，令到佢流动得好有道理，好掂，而唔系喺度咧就蒸发啊、发毛啊咁样。所以广东人有一句咧叫做水清则无鱼啊，即系意思话钱呢样嘢太清太计较咧，搵。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梅购车补贴，就连全新的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的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定。
5: 店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法好房子，成法做，国企成法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8: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7: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8: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9: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中午好精神，好精神，唔瞓觉，
10: 唔瞓觉，唔瞓觉，唔瞓觉，好精神。
11: 系咯，我要学你嘅，你我
12: 其实都系第一种最好。
11: 啊、
10: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都攞钱咁样，
12: 就系要咁啫。
13: 开心听，开心干，
1: 越干越掂。
7: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材料，

0: 咁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识郑冲，精彩直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4: 爸爸忙紧啊。

0: 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嘅，但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堆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星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收工，乌鸦翻工，堆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嗱，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吓？
0: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

我听住啦，呢一分几钟嘅呢一只歌啦，就叫做《钱难赚》啊吓。咁啊，今期咧越讲越掂，我哋讲紧嘅主题啦，就同埋钱字有关啦。咁啊，多谢阿十三郎留言啦，就话储啊呢个储钱啦，唔好意思打错字，储钱真系直播嚟啊，储钱咧好艰难噶，赚钱咧唔容易啊，搵到两餐咧已经好好啦。咁样，余云飞佢话识赚钱咧，就即系好天打埋落雨柴咯。呢、这个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啦。啊，适当赚钱呢、这个储钱啦，仲可以咧应对生活里面嘅不时之需。同意。阿英话每天早上第一件大事就系放满水缸嘅水。咁啊，佢话佢讲水满荷包满，讲嘅嗰个人咧一定系老细咁样。啊，咁系一件事啊，但系你记得同佢讲啦，特别系一啲蚊虫滋生嘅季节啦，就唔好放咁多积水啊。咁啱先讲到啦，就即係话水啊财啊咁样，咁因为唔同嘅你听唔同嘅版本啦，即係如果你听緊譬如呢一刻嘅直播嘅，啱先可能会有数分钟嘅广告啦，咁个数分钟你如果係听緊精华重温啊重温回放呢，咁呢度呢係我嘅计划呢会安排咗，即係而家你已经听完啦我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就会系古巨基嘅嗰首钱钱钱钱嘅。咁睇完嗰度钱钱钱钱，再加埋啱先有啲人问我话郑聪你储唔储到钱，我好想储，但我储唔到，因为我冇多出嚟嗰部分储咁样，咁希望第日会储到啦。咁想话要搵到钱嗰啲咁，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状态。咁但系咧粤语里边亦都有一句咁嘅说法啦，就系、是、前辈教落，财不入急门。字面意思就话啲银子啦、钱财啦系唔会入急嘅门嘅。咁意思就话你越急住赚钱，通常就越赚唔到。咁呢个咧唔系迷信啦，而系咧前辈总结落嚟嘅人生经验。咁当然唔会话百分百嘅。咁几时会听到呢句财不入急门呢？通常就系有人劝，即系特别系有经验嘅人啦，就劝一啲相对冇咁多阅历嘅人咧，就话喂嗱，唔好贪快钱啊，唔好投机啊，唔好因为急住发达啦而做傻事啊咁样。咁例如咧就将全身心都攞去炒股票啦，咁结果咧就有人会同佢讲话喂嗱，财不入急门啊，你越急咧越容易做错决定，冷静啲先好唔好？财不入急门其实就不是劝大家不要努力，而是叫大家说喂不要那么急。真正找到钱的人通常都是很有耐心的人的，因为一急就会乱，一乱大家利是就会输。所以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慢。还有就有智者这样说，就是慢有时是最快的路来的。刚才我讲就如果是听精华回放版本的会听到古巨基的钱钱钱钱。其实那隻歌是收录在他的一张专辑叫 Moments 上面。那张专辑也有另外一首歌，除了钱钱钱钱之外，另外一首都是雷仲德的作曲的，就叫做十蚊鸡流浪记。咁都几得意嘅，同埋嗰首钱钱钱钱啱好一正一反。咁一个咧就系讲人围住银纸转，另外一个咧就系银纸围住人做文章。所以钱钱钱里边咧有讲啊，个 money 能够鼓舞大志，但十蚊鸡流浪记就唔系，系 money 同埋生命点样比。

咁所以事实上面咧，就古巨基两首歌啦，所谓钱钱钱钱啦，首呢首十蚊鸡流浪记啦。咁讲紧啦，都唔系嗰啲话咩钱好重要啊，钱系万恶之源啊啲嘢，而系话俾你听啦，即系要有正确嘅金钱观。啊，金钱系生存嘅工具，唔应该成为生活嘅目的嘅。

0: 港粤电
1: 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6: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5: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6: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7: One two three, 面萌萌啊，面萌萌。
8: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7: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8: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7: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8: 好
9: 你啊！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干越掂。系啊，多谢捧场，越讲越甜啊！咁啊，刚才讲啦，就嗰个词叫做财不入金门啦。咁多谢呢位阿白志通留言，就话淡淡定啊，有钱剩咁样啊，都系我哋广府人啦，好兴讲嘅一句说话啦。K K 话我听到聪哥讲嘅嗰句啦 ，money 和生命怎比？系啊，要听到尾咯，即系最尾咁啊讲 money 和生命怎比？就喺首歌嘅最尾啦。咁你听到就 OK 啦，因为佢想表达出嚟嘅东西其实都好正向、好积极嘅，一个好正確嘅金钱观，话俾你听，即系钱系工具，但系唔系目的。咁财不入金门嘅就唔系嗌大家唔好急嘅，水为财都系讲紧，即系我哋要点样学识去管理啦。咁先有观众同我讲，佢点样储钱会好啲啦。如果你有钱，咁但系身边又冇人同埋你分享咧，咁其实讲老实啦，你嗰啲钱咧都系一堆数字嚟啫。咁当然啦，咁讲可能听紧广播就话，哎呀你冇嘅咁讲啦，你试下有啊咁样。我转头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词啦，都有好多留言都有提到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者有钱使得鬼推磨。

成日都有一句咧，就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咁所以各位咧就祝各位咧都发财啦。咁但系记得要正道生财。咁如果锡老婆嘅话，应该属于正道啊。

其实首歌边个唱噶？唱过女方咯，即系你听咗咁多年，但系都唔知系边个唱，唔紧要啦。咁即系证明大家嘅重点都已经放咗喺嗰啲歌嘅表达嘅歌词里边吓。咁至于阿 K K 话，佢话呢个词经典啊，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啲人会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嘅，有啲兴讲有钱使得鬼推磨吓、啊、都得嘅。咁字面意思就话有钱啦，连鬼啦都可以请得喐啦，过嚟推磨啦咁样。咁引申出嚟就即系话金钱万能啊，只要有钱啊，乜冇嘢做唔到啊咁样，即系佢想表达嘅意思系咁样。咁所以呢句话其实带啲讽刺，但系亦都有少少现实嘅。咁通常听呢句话嘅时候咧，都系听到有个人咧可能用银纸解决咗一啲咧原本冇银纸嘅情况下边比较难解决或者好难解决嘅问题，或者见到有人用钱啦买到一啲方便啊，买到一啲特权啊等等啦、啊、咁样。咁所以有时啲人会讲话我而家咩都冇啊，就系争啲钱啊，有钱使得鬼推磨。有钱我先可以搞掂呢单嘢，咁听落咧呢句说话就好功利嘅。咁但系咧后边通常仲有一句啊，即系喺我哋嘅粤语世界里边仲有一句就话钱唔系万能，但系冇钱万万不能。咁佢更深层次嘅意思就话钱系一种力量嚟嘅。你话有冇用咧？咁梗系有用啦。你想唔想要啊？梗系想要啦。咁样咁银纸系可以买到好多嘢噶，但未必可以买到尊重。银纸可以买到物质嘅，咁但系未必可以买到感情。咁所以意思就话，如果有人认为咧有钱就拥有一切，咁可能咧，即系当然啦，这个唔系我嘅意思，系讲前辈同我哋教落啦。即系话你最终你如果咁谂，你会发现咧，你所买到嘅嘢原来可能唔系你想要嘅。真正只是何用意？今日咧讲咗几个词啦，个水为财啦，即系话银纸要流动嘅，咁所以咧就要识得去管理。咁同埋咧就财不入急门啦，啱先阿百事通嘅淡淡定有钱剩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即系话钱系力量嚟嘅，但系唔系一切啊。即系银纸好有用，但系绝对唔系唯一一样要追逐嘅东西。咁所以成日都话啦，咩讲钱伤感情啊，咁样，但系唔系唔讲钱，唔讲钱又话会更加伤感情嘅、啊。都好多学问啦，里面比如话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所以最尾啦，好多前辈都会教识我哋啦，钱系一个工具，即系你点样用佢，决定咗你系佢嘅主人，定还是系佢嘅奴隶。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
3: 手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又到一年赏月时，
4: 哇！今日又会咁齐人嘅，张婶、华哥、阿聪、嘉欣，你哋约埋噶？喂，几个老友记又嚟我度开例会呀？
5: 系呀系呀，咩呀？呢间茶餐厅咧就系我哋嘅根据地啦。今日路过咧都闻到蛋挞香，行都行唔喐脚咯。
6: 哎呀，张婶，你唔好讲到你咁为食先得噶。明明咧系闻到我哋把声先摸过嚟嘅，咩啫？喂，嚟翻杯呢个冻柠茶醒醒神啦、啊！今日写方案咧写到我头晕啊。
4: 好啊，
7: 喂，聪哥，你等阵等阵啊。
6: 咩啊？
7: 等我拍埋张相先啦，喜热行开。呢、這个菠萝油嘅爆裂纹咧，真系靓到绝啊！发上我个小咩书嗰度，到时又爆噶啦。
8: 哎呀，嘉欣，你真系食个包都咁多仪式感嘅。我农场啲鸡啊，见到你可能都要摆个 pose 先得，系咪啊？
4: 哎呀，真系华哥啊，啲包新鲜出炉噶，包你哋食到舐舐脷啊！喂，即系讲到舐舐脷咧，唔觉唔觉又到食月饼噶咯。我阿妈琴日就开始催我订中秋月饼啦，话要送俾亲家，送俾老友。
6: 讲到月

0: 饼，你哋睇下呢条新闻。嗱，喂，今年中秋最佳赏月时间唔系十五，都唔系十六，系8月17。
1: 哦，咦，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听过啫。喂，几时跑出个17圆啦？喂，阿聪，你咪乱噏24呃我老人家喎。
0: 张婶，我呃阿妹姐都唔敢呃你啦，系嘛？新闻话今年系17圆啊，最圆嘅时刻系9月27号0:49，仲话咧呢一排金星伴月，年度最亮金星，搞到天上咧好似有场大龙凤咁啊！
2: 哇、哦，17先圆，咁我哋咪可以上3次月咯？嗱，15啦、16啦、17啦，连续3晚去上月，哇，正啊！我仲啱啱约咗咧同学仔去千灯湖嗰度睇灯笼添。
3: 哇，我农场嗰度冇光污染噶，如果17嗰晚最圆咧，我嗰晚一于搞个赏月露营嘅，整翻个烧烤配月光，你哋嚟唔嚟啊？
4: 啊，赏月就赏月噶啦，最紧要系有咩应节嘢食嘅啫。嗱，我咧就谂住研发几款月光特饮同埋嫦娥鲍鱼酥。
0: 话咩啫？不如你搞翻个5仁月饼加双皮奶馅咪，好似好有创意咁啊！
3: 系嘛，
1: 阿聪啊，你识唔识食噶？阿妹啊，你不如做啲传统嘅豆沙莲蓉啦。我呢排唱彩云追月，想整翻盒靓月饼应下景啫。啊，讲到赏月咧，我记得旧年我同班老友记去中山公园啊，啊嗰晚咧啱啱系15。个月亮呢又大又圆，我哋仲带咗啲录音机啊，播平湖秋月，成个公园都话我哋识叹啊！
2: 哎呀，张婶你拗啦，而家咧冇人会去公园嗰度赏月噶啦、
1: 啊。
2: 我上个月咧先去咗渔人码头嗰度打卡，嗰度有个月亮千秋影相，简直靓到爆啊！中秋我约咗闺蜜着住汉服去岭南新天地，嗱到时咧我哋就着晒汉服，拎住个灯笼，再买翻杯妹姐嘅月光特饮。我、妹姐你到时记得攞过嚟，
4: 实整嘅。
2: 然后咧再去同佢嗰个巨型月亮灯合照，真系正到冇朋友啦！
1: 真系正到冇朋友啦！
0: 咦、呀，你哋班后生女啊，净系识得影相发朋友圈啊！上年中秋我先经典啊，公司搞个咩元宇宙赏月大会，成班人咧戴住个 VR 眼镜喺个办公室对住个虚拟月亮食月饼，仲要摆 pose 影相。老细话呢个好有仪式感，我话嗰个叫博懵啊！真
3: 啊！喂，阿聪，你公司都算创意无限啊！喂，不过我哋嗰度咧啊，高明咧赏月就实在得多啦。细细个嗰阵咧，阿妈喺天台搭张台啊，上边咧放埋啲菱角啊、芋头啊、沙田柚啊，仲有炒田螺啊，咁样一家人啊担住嗰张凳仔上天棚，阿爸咧就指住个月亮讲嫦娥奔月嘅故事俾我哋听，我哋话知佢啊，一路听一路咧就拆晒啲月饼。
1: 哎呀，阿华哥，你讲起咧，我都谂翻喺我旧时啊，喺禅城嗰间旧屋嗰度。嗰阵边度有咁多高楼大厦噶？一入黑咧，成条街啲细路咧就攞住啲纸灯笼出嚟，周围仲有人咧卖芝麻糊啦。嗰阵时赏月，真系成条街都好有人情味噶。
4: 哦，张婶，你讲呢啲咧，我谂起我阿嫲，佢每年中秋咧都会亲手炒田螺噶。我细个嗰阵咧就最中意偷食佢嗰啲炒田螺噶啦，辣到飞起啊都要食噶。而家咧，我茶餐厅个菜单上边都有一味阿嫲炒田螺，就系、是、想留住嗰阵味啊！
2: 哇，妹姐，原来你咁感性噶，
0: 唉，不过讲开又讲，我呢排啱啱失恋。本来谂住中秋一支公过算数啦，但听你哋讲又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咁上个月，好似都几唔错吓。
3: 嘿，傻仔，咩一个人啊？我农场嗰晚搞上月派对啊，你唔单止要嚟，仲要负责做烧烤师傅啊，唔好偷懒啊！
1: 阿聪啊，喂，你烧鸡翼咧几得睇火啊？唔好又烧到黑炭咁黑。上年中秋啊，你咪喺天台烧嘢食嘅，哎呀，搞到乱晒笼。
0: 哎，张婶，往事不要再提啊！我而家叫做烧烤小王子啊！不过话时话啦，大家中秋有啲咩难忘经历啊？除咗话食嘢啊、赏月啊同埋烧灯笼之外，
2: 咦，我咧记得我小学嗰年，学校咧就会搞中秋晚会嘅，我去扮嫦娥。 当时阿爸帮我用蚊帐同衣架整咗条飘带，我就喺台上面跑圈扮晒飞天咁，点知一脚踩住咗条飘带，成个就扑咗落台啦！
3: 哎呀，
2: 唉，个月饼道具啊，碌下下碌下咁碌咗落台，啲同学笑到肚都痛。但系阿妈话咧，嗰晚个月光特别圆，好似都喺度笑紧我咁添啊！
4: 嘉欣啊，你细个咁搞笑嘅咩？我屋企咧就冇咁精彩啦，年年中秋咧都系酒楼最忙嘅时候。我细个嗰阵咧就要喺厨房嗰度帮手洗田螺啦、擦蟹肉啦，闻住啲油烟气过中秋噶。可能咧我个鼻啊都系浸住嗰啲烧鹅味大噶。
3: 哎呀，妹，你呢个经历都一种温馨嚟噶嘛？一家人为咗一餐饭齐齐整整咁样忙碌下，系嘛？忙完坐低食饭嗰一下咧，唉，乜都值翻晒啦！我农场最旺嘅时候啊，都系过节嗰几日噶，睇住班客一家大细个草地嗰度啦，追逐下啦，食下嘢，睇下月光咁，我觉得咧，诶，都好有意义吓、啊。
1: 阿华哥，你又讲得啱啦，中秋呢个节日啊，就系、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哇，我记得旧年啊，我仔话要加班、啊。翻都唔翻嚟食饭，我仲嬲咗佢几日咯。后来咧，佢夜晚十一点几扑翻屋企啊，攞住我至中意嘅月饼，话阿妈，我赶翻嚟同你赏月啦。哇，嗰一刻啊，个月光圆圆都唔紧要咯。
0: 哇，张婶，你呢个古仔听到我有啲眼湿湿添。唉，我话谂起我阿爸。佢最鍾意呢喺中秋嗰晚喺阳台嗰度摆张太师椅，一边食月饼一边同我讲佢后生嘅时候呢喺南海打拼嘅故事。虽然嗰啲古仔呢我听到识背㗎啦，但係而家我反而好想再听一次添。
2: 咁不如今年中秋我哋搞个特别版喎，可以去华哥个农场嗰度搞露营，到时咪姐呢就准备美食。张婶梗系带啲粤曲 CD 去播噶啦，咁聪哥嚟咧就负责搞下气氛啦，我咧就梗系负责拍 vlog 噶啦，连续三晚十五、十六、十七，到时睇住个月亮由圆变成最圆，我哋就可以由头烧到尾啦。
4: 啊，好主意啊！嗱，我茶餐厅嗰日咧就挂个中秋休业，老板去赏月嘅牌。咁我咧就整定啲柚子沙律啦、桂花糕啦，仲有月光特饮，用蝶豆花整杯蓝色嘅嘢出嚟，上面咧仲放一片食用金箔粉去扮月光。
3: 唉、哎，冇问题。嗱，我农场嗰边有个大大嘅草坪，仲有天文望远镜添。我提早咧就拉好晒啲灯串啊，摆好晒啲露营椅啊，劈多几个椰子，整埋高明濑粉就点话咧？打冲，你负责烧嘢食啊，大家带埋啲屋企人过嚟啊，
0: 华哥。哇，如果呢赏月最佳嘅时机是17凌晨嘅话，不如我哋搞返个通宵赏月 party 啊，由15玩到 17, 睇住个月亮由肥变成最肥，再睇埋日出先走㗎嘛。
1: 哎呀，肥你个头啊，个月光呢点可以用肥嚟形容嘅啫。不过通宵我都唔陪你班后生仔癫咯，我最多16嗰晚呢同你哋唱几首粤曲，食件月饼，然后咧翻屋企瞓我个美容觉。十七凌晨，你哋咧记得影一张最圆最圆嘅月光发俾我，等我睇下十七有几圆。
2: 哇，正啊！咁我而家就开始写攻略噶咯。佛山中秋三日两夜追月之旅，低温咧就禅城张婶屋企听下粤曲怀旧先。Day two 就去高明华哥农场露营烧烤 ，Day three 咧就系顺德妹姐茶餐厅月光早茶。咦，我哋咁样算唔算将佛山五区嘅中秋特色游晒佢噶？
4: 都算啦，嘉欣啊，你真系唔单止咧识得追星啊，仲识得搞旅游规划添啊！嗱，第日毕业咧，过嚟帮我手做市场推广啊！
3: 唉、哎，好啊好啊，一言为定啊！转头我就拉个群，叫佛山一家人追月行动组，张婶啊负责做群主，阿妹咧负责后勤，阿聪啊负责搞呢搞路，阿嘉欣啊负责气氛，我负责场地就得啦。
1: 系、哎、呀，我呢个老太婆都做群主啊！好，等我每日咧都喺群度咧发几段粤曲，催你哋交赏月作业。
4: 好，咁我哋咧就提前预祝中秋快乐，佛山一家人齐齐整整赏月赏到十七月。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又到一年赏月时，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泽，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5: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4: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5: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4: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4: 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0: 有啲一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2: 这个平台无限充的，一日无限额，又没有人面识别这些这认证，流动都很大的。
11: 没钱不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你威胁你啊，这些情况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6: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人举得入场，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嚟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内容又系好丰富，基本上呢个星期咧，你都发现啊，亚运会嘅赛事系陆续咧就系展开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欧洲嘅战事咧就全面拉开咯，包括咧欧霸。杯嗰啲咧都打到如火如荼啦，咁啊西甲啊加开快车，英联杯呢边咧咁啊亦都系打紧咧就系全新轮嘅对决啦，咁啊再加上今日一早，其实咧就系 CBA 常规赛嘅一个赛程咧就已经系全部公布咗啦。46轮嘅比赛，咁比上个赛季都会增加四轮嘅，而季后赛咧就依然系第一轮系三局两胜啦，第二轮半决赛咧都系五局三胜，咁啊总决赛咧就七局四胜嘅。你系觉得咁样嘅安排已经够晒合理啦，唔使改，系抑或者要减少常规赛，令到季后赛咁啊全部都打满七局四胜会更加好咧吓？亚运会嗰方面。咁啊，男篮啊，男足啊，咁啊都可以咧，就系一场非常之艰辛嘅比赛当中咧，就获得胜利啊！咁啊，其中咧就系亚运男足2-1逆转朝鲜，咁攞低咗呢一场开门红之后，啊，你睇佢呢队波嘅实力啦，可唔可以冲击到小组第一出线咧？吓，其实下一场。你即係首先唔好輸伊朗呢就保持住呢個嘅機會㗎啦，因為阿聯酋呢就都輸埋波嘅，咁朝鮮阿聯酋呢就落後緊，所以呢就第二輪將會成為呢就係呢個小組當中嘅榜首大戰。你睇過呢一隊中國男足夠唔夠伊朗打呢？好啦，哇，真係好嘅唔靈呀，醜嘅靈喎。咁琴日呢我哋賽前專門拎咗曼联嘅主教练卡域克出嚟同大家做话题，喂，咁样搞落去会唔会提前被炒鱿㗎，过唔过到冬窗㗎，係咪啊，真係讲完呢头呢就被白礼顿让以追三大逆转啦。咁啊开局到依家为止呢就係各项赛事六场波输咗三场咁多。咁究竟个问题出现喺边度呢？我哋中场时间用个问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我哋睇睇 CBA 常规赛嘅安排啊，咁啊，其中咧就系10月16号咧就会全面打响噶啦，每分成咧就系三个阶段啦。收官日呢就会喺4月7号，咁所以呢就时间唔算话好长㗎啫。不过呢个当中呢都穿插住呢就係好多唔同嘅安排呀，咁包括呢就全明星周末会喺明年嘅3月5号上演，季后赛呢就係4月11号会开打嘅。总决赛最迟会去到6月2号就收官㗎啦。咁目前季后赛呢就保持返过往嘅一种操作啦。第一轮呢就係三局两胜嘅。第二以及呢就係半决赛，即係话8强4强都係5局3胜，总决赛呢7局4胜啊。我仲记得上个赛季打下打下突然间改赛制呢，连8强都係3局2胜嘅算数啊。点解啊？因为留多个星期出嚟俾球员备战世预赛嘛。咁当时我都仲出咗条短片，我就话唔係啩，咁儿戏嘅季后赛嗰啲赛制话改就改㗎喎、啊。都唔使打招呼㗎喎、啊。阿媽提前兩日同你講聲啦，你打小輪㗎，咁啊直接就3场波決出勝負。其實你睇落好似好簡單啊，嘛啊，你打小場咪仲開心，唔使咁辛苦。但係呢係會令到強隊呢吃虧，因為偶然性大咗嘛，係咪先？你俾5场我打，咁我實力強嘅，我點都唔會話真係输3场俾你啊，系嘛？但系你净系俾咗3场我打，我真系一个唔觉意，我就2场输晒就被淘汰噶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中国篮协其实即系接落嚟啊，呢啲赛程安排啊各方面咧，我觉得都仲系需要即系顾及得更加周全咯。唔好话拍脑袋咁啊，突然间话改就改啊，亦都唔排除咁啊，去到呢个赛季唔知咩时段突然间改咗咧，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咁今日亦都同各位傾緊啦，其实即係去到尾段上个赛季见到啊，特别最后嗰3-4轮啦， 啊，虽然依家就话多咗个升降组啊，但系咧即系有啲又降唔到，又入唔好季后赛嗰啲波咧，其实最后嗰几轮啊，基本上啊放屁噶啦，冇咩好睇噶。咁啊，相反你话去到季后赛，哇，咁啊真系顾及到谁能晋级，场场都关键噶噃。咁啊，点解唔将常规赛嘅一啲时间拨入去季后赛里面打呢？你睇下人哋 NBA， 无论点改都好，就算啊系常规赛之前咪试过缩水赛季嘅，因为劳资纠纷啊嘛。我宁愿减常规赛，我都唔愿意喐季后赛，系嘛？佢自从即系改制变成咗全部七场四胜之后咧，到依家为止唔会因为其他嘅一啲客观原因而特别去改季后赛嘅场次，系嘛？人哋雷打不动嘅，但系 CBA 呢一度咧，常规赛系可以任意去改，但系季后赛呢一度咧，基本上第一轮咧佢系唔会俾你打咁多嘅，就系、是、三场到你就要决出胜负噶啦。咁啊，大家又点睇咁样嘅一个赛程安排咧？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睇睇亚运会方面咧就三大球嘅情况啦。咁啊，其中呢一场波，应该多朋友咧就一边翻工一边咧偷下鸡望下，哇！真系不睇犹自可，一睇都吓出咗一身冷汗。如果唔系后边咧，即系搞得禁制，将个比分拉开啲啊，哇！呢一场波啊，分分钟都有输波危险啊，87-78。咁啊，中国男篮咧系去到最后一节，咁啊先能够咧就系攞低落嚟啊。咁啊，一度咧就系俾沙特啊反超。好艰辛咁样咧，就系获得咗亚运四强嘅资格。咁啊，其实琴日节目当中都已经同大家分析得非常之透彻啦，系嘛？首先你话喂，嗰、那个小组赛好犀利噃，场均赢对手40几分、啊，呢队嘅沙特一胜两败，去到最尾一场凭借住胜负关系勉强入到嚟淘汰赛，系咪一面倒啊？再加上战前嘅让步，好夸张咯！但往往其实呢个时候咧，大家留意系最危险嘅时刻啦啊！因为你都觉得毫无难度一面倒，即系唔使讲嘢嘅，你就觉得呢场波已经分出胜负咧。其实往往系容易做文章嘅，所以其实第一时间我就喺呢场波，你唔好以为赢得轻松。你就諗住係贏得唔夠清脆嘅方向去揀就 OK 㗎喇。咁至於沙特點解佢會喺小組賽嘅時候同依家變成嗰兩隊波呢？因為好簡單啫，小組賽其實佢容錯空間仲係有嘛，好似佢前兩場輸曬，佢最尾一場佢能夠贏都能夠出線，但係你淘汰賽一槍過㗎咗，你輸咗就輸咗冇㗎喇喎，是吗？所以他必须是会在这一场波当中将自己最好的表现啊，不需要流力了，是吗？那我都输了，那没理由还流力的，他梗是跟你搏的嘛。所以往往呢就是战意更好，同埋呢就是斗心更强，就算是弱队他未必真是好像你说大炒就大炒的。啊，如果他即是命中得突然间啊 ,ok 喎。斗志比你顽强，往往有时候在场面上不会处于下风，甚至会出现一些什么叫爆冷啊、以下犯上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已嘛。所以即是昨天我都是觉得沙特这一队波呢，在这一场里面呢就绝对不会一面倒的，一定会给到很大的考验，就是中国男篮，同埋中国男篮想在这一届亚运

会当中走得更远，攞到更好嘅成绩，适当降一降热咧，其实亦都唔系坏事，系嘛？如果你话对沙特呢场波又系炒廿几三十分，咁啊问咯，可能决赛入唔到啊。好啦，咁啊呢场咧就险胜，我觉得对于接落嚟条路啦，系走得会艰辛，但系唔代表个结局唔好噶，好嘛？好，咁啊听日系去到六点钟嘛，咁啊将会咧就迎战东道主日本队嘅。咁啊，另外一 pair 嘅对碰咧就系韩国对伊朗，咁啊即系睇得出呢一届亚运会嚟到四强战咧，应该都系实至名归啦。咁啊，四队实力最强嘅球队咧，终于会师啊！咁啊，究竟啊边个能够攞走金牌咧？仲有两场波就见分晓啦，系嘛？半决赛、决赛两场波，咁啊，中国男篮可唔可以时隔八年重新夺翻亚运会嘅金牌咧？咁啊，好快脆咧就会见分晓啦。好啦，咁啊，另外我哋睇下男足啦，好嘛？啊，呢一场波又系惊心动魄啊！落后嘅，咁啊，俾朝鲜咧就1-0领先，咁啊，但系咧就两位超龄球员咧，真系有货交啊！咁啊，先系张玉玲啊扳平比分啦，咁啊，再到咧就系37岁嘅吴希啦，咁啊，亦都有球靓波咧，就系帮助球队反超比分2-1。而助攻俾佢嘅咧就正系张玉玲嘅头槌摆渡啊！两位即系一传一射、啊，上半场最后时刻，阿吴希就话：，我整球靓波你头槌先。下半场69分钟，张玉玲话斋：，我头槌俾你啊，系嘛，系嘛，我唔单止个头槌识入波，我都识助攻噶嘛。咁啊，俾到阿吴希咧就挑射破门咁样，咁啊就系两球波都系超龄球员啊！咁啊，其中睇到咧就系吴希，哇，37岁，事隔16年，咁啊又一次喺亚运会当中咧就系破门。佢上一次应该系适龄球员嚟噶，16年前佢系够称打亚运会吓，但系16年之后咧，佢系以一个超龄球员嘅身份咧，重新翻到呢个赛场咧，依然系交足功课。咁我哋所讲咧，即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系咁样嘅体现啦。嗱，咁啊，虽然咧就赢波，但系我睇咗最后嘅10分钟啦，我只能够用4个字嚟形容：惊心动魄。哇！依队嘅朝鲜啊，谷上去嗰度势真系唔系讲少啊，轻轻含含几多机会系嘛？啊，我当时我话保时4分钟啊，真系要准时吹停佢、啊，唔好一阵间又整多2-3分钟咁样补落去，分分钟啊被追平都有机会、啊。嗱咁啊，首先咧就门将嘅李浩继续有神扑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朝鲜队度运气差啲咋，全场落嚟我睇起码都有2次啊、中微中柱噶啦，包括都系即系差唔多去到完场前嗰脚，哇几靓啊，一脚射埋去门将都扑唔到啦，啊但系俾条门楣咧就挡咗出嚟咯，咁啊所以即系呢一场波，我觉得系有一定嘅运气成分。啊！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想攞个开门红全取3分，都唔系话咁容易吓、啊。问题出喺边度咧？我觉得进攻系 O K 嘅，系嘛？咁啊，两位老将相互连线，即系证明咗佢哋好有默契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进攻线呢度咧，我系放心。咁啊，相反咧，就后防线系有问题嘅。包括咧就系超龄球员同一班年轻球员之间嘅配合，我觉得唔算好默契啊！有啲甩漏咧系出到嚟俾朝鲜咧就系把握到嘅，甚至去到临完场前摆大巴、啊，11个球员全部翻晒嚟后场，喺禁区嗰度成炸人咯、啊，密质质咁样噶、啊，真系即系靠人数咁去顶住咯，系嘛？尽量咧即系唔好俾你有更多起脚机会，但系朝鲜都争啲入得到，咁可想而知，就唔系话你防守人多，我哋全部逼晒喺嗰个后场去晒禁区嗰度，你就入唔到波啊！咁所以咧即系下一场面对住伊朗，而伊朗咧就进攻劲啊！3-1咧，系攞低咗阿联酋，而且佢哋仲要喺4位主力中前场球员缺席嘅情况下赢成咁嘅。咁啊，点解嗰啲球员唔嚟呢？因为佢哋要代表俱乐部咁啊参加首轮嘅亚冠精英联赛啊，因为时间撞咗啊，所以咧就系伊朗嗰度咧。
就少咗四名嘅中。

中前场主力，咁都能够入三波，咁真系唔系讲少喎。不过呢，嗱，下一场呢，佢哋就有可能会讲得切啦，因为佢哋淨系缺席第一轮啫，接落嚟嘅比赛就会奔赴日本同球队会合啦。咁即系话中国队对伊朗嗰场波，佢哋就会有返更多嘅主将会出击㗎喇喎。对于后防线已经有啲问题嘅中国队，如果呢一场波顶唔顺，咁就好难攞到小组头名出线㗎喇。咁大家又觉得中国队呢个机会大唔大呢？咁都喺一齐呢就倾倾偈嘅。咁依家呢就亚运女足嗰边呢就打緊嘅。一点钟开波，咁上半场应该打完㗎喇。咁等阵望一望啦。咁中国队对乌兹别克呢一场嘅比赛，咁可唔可以呢就顺利攞三分。咁仲有一项嘅赛事，我相信应该就冇乜人会关注，但係呢我就睇完呢条消息之后，我觉得都几即係唔係咁流呀吓。即係唔使打你就同我判出咗胜负，如果你话呢一场係友谊赛，好似之前咩上海嗰个明日之星杯，咁冇计啦，咁天气因素，咁取消就取消，双冠军係啦，係咪咁，但係呢个系亚运会喎。啊，你即係淘汰赛接落嚟一路打上要决出冠军嘅比赛，就因为天气嘅原因取消，跟住呢就按照世界排名边个排名先就边个晋级，咁都得啊。咁讲緊呢就係女子板球嘅八强战啊。咁中国女队呢就係迎战孟加拉队。咁大家知道呢段时间呢，其实日本名古屋嗰度啊，经常呢就落暴雨啊。咁嗰啲集装箱嘅运动员住宿地方呢已经又话漏水啊，又话嗰个训练场地都用唔到啊，吓咁包括呢即係琴晚啊，我睇到中国男足对朝鲜嗰场波，其实个球场都好简陋㗎喎，因为呢即係其实过去呢大半年啊，咁都跟咗好多粤超嘅比赛喺我哋广东啦，好多唔同嘅球场呢就係行过啦，我发现哇，原来喺广东有咁多咁靓嘅球场㗎喎，包括好似茂名嗰个新起啦，省运会嘅。咁湛江嗰个唔使讲嘢啦，一路都正啦。咁再到上星期去梅州嗰个都唔差啦，系咪先。甚至揭阳嗰个系卫生学院里面嗰个嘅足球场啊。我当时我睇咦，粤超嘅主场摆个揭阳卫生学院里面啊。咁即系学校嘅足球场咋喎。会唔会即係好简陋啊，咁样哇，但去到一睇唔差㗎喎，係咪即係成个场地新框框㗎喎，人哋即係专门为呢次粤超重新去打造新起出嚟㗎，好靓㗎喎，灯光啊嗰啲全部都好到位㗎喎。咁相反琴日呢个系去到亚运会，大家有冇留意嗰个足球场，人哋红馆开四面台啦，即係四面都观众，佢得一面系观众㗎咗，是吧，咁嗰个球门左右后边又冇观众啦，你直播望住嗰度又冇观众啦，就係得其中一块系观众㗎啫。咁样都能够做到亚运会嘅比赛场地呀。我諗即係呢啲球场可能粤超都未必达标准喎，咁都得嘅。好啦，即係讲返呢个呢就係板球赛呀。咁由于呢就嗰边应该系天气嘅原因或块地烂嗰笼呀。唔能够呢就係进行比赛啦。咁点办呢，佢又唔系话择日重赛，或者不如转个球场再打啦。而系呢就係按照呢一场波开始前世界排名。由于呢就係孟加拉队比中国队嘅排名呢就要高。所以呢就孟加拉队系直接进咗级。而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呢场波唔使打，直接就淘汰出局，咁都有喎。哇，好唔公平啫，冇理由话我排名比你低又输硬㗎，係咪啊，即係一路睇，我觉得呢一届名古屋亚运会实在好多好多不可思议嘅地方啊，係咪啊，虽然佢就话仲有啲咩相关竞赛规则，但係我觉得呢个规则要改囉。係咪，特别你话去到呢啲咁大型嘅运动会，冇理由因为天气嘅原因就用个世界排名嚟决出胜负㗎嘛。其实咁样系唔合理的，我宁愿你猜包剪揼。
系嘛？嗱，大家猜啦，系嘛？猜赢个晋级可能仲好过你就按呢个世界排名咯。

0: 好啦，咁啊，或者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咧，再睇下其他一啲精彩内容，亦都欢迎你暂时夹长进入到直播间，佛山街 APP 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你带翻屋企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啊，花生睇坛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 test 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咁啊，今日倾紧新赛季 C B A 嘅一个常规赛季赛安排啦，又倾紧咧就系亚运会男足啊，有冇机会冲击小组第一出线呢？咁啊，曼联嗰边咧就英联杯俾白礼顿啊让二追三，开局啊6场输咗3场，问题出现喺边度？用个问字嚟点唱？好啦，咁啊而家咧就正系打紧亚运女足，咁啊第一场面对住乌兹别克嘅比赛啊，已经嚟到下半场嘅68分钟啦。咁啊有老记咧就系报料，仲系0-1落后啊。喺上半场41分钟咧，就系乌兹别克嗰度咧就1-0领先啊。嗱，如果你话男足咁样输住0-1俾乌兹别克斯坦咧，我觉得都合情合理啊，因为真系唔够人打啊嘛。但系女足、啊。我哋今次嘅目标系要喺亚运会里面攞牌㗎喎，唔系小组赛就搞成咁啊嘛。即系你3场波你一开头就输咗紧场咁样，你就基本上冇得争第一㗎，你成为唔到小组第一。咁你出到去淘汰赛个对手就难打㗎喎。嗱，我睇返呢就目前点解中国队会落后先呢？是不是这场球的排兵布阵有问题啊？我看到半场的时候先将黄湘、陈巧珠、李晴彤这些的主力先 换上去、啊。那是不是上半场是不是全主力以为乌兹别克应该很易食的啫，半力出击就搞定啦，是不是轻敌呢？现在下半场先按掣， 咁啊，换咗三位主力上去，你嗱，依家你落后追唔翻啦，成七十分钟啦。咁啊，大概仲有廿分钟到，加埋补时多啲，廿零分钟，即系半个钟唔到嘅时间。你系要再入两波先有得赢，你入一波都系打平嘅啫，咩回事啊？喂，啊，即系中国女足咁样输俾乌兹别克斯坦就麻烦啦。好啦，咁啊，或者我哋一边留意主场波嘅进展，一边再同大家睇睇咧就其他节目内容啦。啊，如无意外，应该我哋喺三点钟之前咧系有机会咧就睇晒呢一场波最终嘅比分噶。好啦，咁啊，讲开女足睇埋咧就系、是、凌晨十二点半啊，咁喺世界杯 U 20女呢个嘅女足嘅比赛当中，最终系1-1同意大利打成平手。双方在加时赛就未能够破门进入到点球大战。前四轮大家都入晒，但李晨宇呢就去到第五个出场射失了。所以令到就是中国女足在 U20 世界杯当中是总比分5-6不敌意大利就无缘八强，比较遗憾。其实就真的打得都挺好的了。点球亦都已经射到第五个先失。咁都冇计啦，系嘛？啊，即系我都话啦，踢到点球分胜负，有时候都唔系实力嘅问题啦，吓、啊，同运气都有一定嘅关系啦。如果你话讲到运气，你觉得开季六场波，曼联啊，只系即系赢咗嗰两场无关痛痒嘅比赛啦，咩？欧冠杯嗰队新军啦，咁啊，再到。叶少域子对升班马啦，咁啊剩低嘅又和波啦，又输咗三场咁多啦，系运气嘅问题，抑或者队波根本都未上力咧？问题出现又喺边度咧？或者咁，我哋去到半点报时，翻嚟听首歌，继续再同你去讲波啦。
8: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9: 下午2:30。
1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 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

0: 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下半 part 嘅花生睇弹，仲有财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车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弹吓。哇，咁啊，真系呢球波及时雨一样啊！啱啱我讲，听完歌再翻嚟讲波，一睇已经有入波啦，去到第70分钟。好关键啊！这个时候能够追平啊，代表有机会逆转，因为时间在充裕啊，你越去到后面咧，其实压力越大啊嘛。70分钟咁啊，凭借住咧就系黄贤文嘅助攻啊，咁啊俾到张林艳咧就入波。咁啊，依家咧就系场上打到第75分钟，咁啊中国女足咧同乌兹别克斯坦呢边咧就系踢成1-1啊吓。咁啊，大家觉得啊，可唔可以好似中国男足咁样？又上演一场逆转嘅好戏啦，咁啊，琴日系能够反胜朝鲜队啦，咁啊呢一场波中国女足又可唔可以逆转乌兹别克斯坦呢吓？咁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咧就留意住佢嘅走势，咁啊欢迎你进入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P P， 咁啊以及咧就系喺新媒体账号快手抖音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弹。中场时间听首歌松一松先。咁啊，今日嘅呢一首点唱啊，系一首好热门嘅金曲嚟噶噃。咁啊，好多朋友咁啊，都会喺一啲嘅短视频当中咧，就用到呢一首歌嘅片段啊。咁啊，就嚟自阿郭 Sir 嘅一首非常之深入民心嘅作品《叶问宗师》。Yes。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叶问宗师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啊，时间咧就一分一秒咁样咧就过去啦，已经嚟到咧就系80分钟尾段噶啦噃。咁啊，中国女足咧虽然咧就喺10分钟之前咧就追成1-1啦，咁啊，仲有冇机会即系上演逆转嘅好戏，嚟求绝杀得唔得？系嘛？啊，真系绝杀啊！如果系啊，真系激动咯。80分钟后都可以讲叫绝杀噶嘛，准绝杀啦。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咧就留意住呢场波嘅走势啦吓。咁啊，属于亚运女足小组赛。咁啊，中国女足咧就系目前同乌兹别克斯坦咧系打成1-1平手。咁啊，睇下补时会补几耐啦。咁啊，琴日男足系补咗4分钟。咁啊，呢一场波我就未有全程睇晒啦，唔知道当中有冇出现比较长时间嘅一啲伤病啊，或者点嘅情况。如果你话都系正常咁打，就系4分钟到6分钟咁上下咯，吓3到6分钟就系比较正常嘅一个保时时间。咁啊，大概仲有加埋可能15分钟到啦。咁啊，中女足有冇机会上演逆转呢？我哋都会全程同你呢就是跟进住。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或者都睇睇各位嘅留言啦。无论係傾曼联啦，傾亚运男足啦，或者傾下 CBA 啦，都问题唔大㗎。好，咁啊睇睇先。咁啊今日呢都好多朋友呢就係点唱啊。咁啊，歌如果最尾有时间咧，就再播出啦。咁啊，睇下奥运呢度咧，就讲到喺英格兰联赛杯，曼联啊俾伯里顿啊让二追三啊，食下苦果有3大原因啊，哇得喎，睇下你点总结先。后场防守专注力下降，漏洞大；中场控制能力失势，保护后防嘅工作做得差。第三就换人调动效果唔好，反而咧就乱晒阵脚。我讲得你讲得都有道理嘅。係咪十分钟2-0领先，咁都俾人反超。咁肯定后来换人嗰度出咗问题啦，冇理由越换越差㗎，係咪先。係咪你话我落后0-2换完人返嚟赢咗3-2，咁你叻啫。天空曼就话觉得曼联嘅问题啊，卡域克啊，咁啊转正咗主教练咧，如果系换翻做临时教头，可能先能够上翻轨道啊。唉，咁啊即系成为第二个苏斯克查咯。你睇翻上个赛季佢咁样带队嘅成绩，你唔同佢转正啊唔得噶，冇理由长期临时噶噃，系嘛？咁啊，所以亦都系曼联最尴尬的地方。如果你话带得咁好都要炒佢嘅。咁球迷肯定又唔愿意啦，你跟住再换一个新嘅返嚟仲差过个临时工，咁样点交代呢？你必须要转正，一转正就衰。唉，曼联真係试过第二镬㗎啦。咁啊，食餸唔怕饭就话可唔可以一边睇女足直播一边做节目，係咪冇问题，依家已经同大家跟进緊啦。83分钟都嚟啦，仲系1-1咋。HY 就话季后赛第一轮唔好打咁多场精彩嘅话呢，就一面倒打咁多场做乜啦咁样。咁季后赛第一轮咁你3盘2胜我觉得都合理。但你去到第二轮我哋所讲嘅就是8强战，好心你就多啲场次啦。係咪先，都去到最后8强啦。上个赛季仲要缩水，又变成3盘2胜喎，唉真係麻烦啦。白时通就话女足呢边发。

0: 费斗有机会赢咁样。阿云信就话三局两胜确实有未知数啊，强队一有闪失，成个赛季嘅努力咧就功亏一篑咁话嘅。咁啊，小俊讲到国足第二出线都好好噶啦。曼联咧就系球员内部有问题啊，上赛季踢得咁好，点解今季踢得咁差呢？啊，仲有朋友问到亚运会有冇棒球比赛啊？阿云上话我十二三岁嘅时候同小伙伴亦都话因为一部棒球嘅动画片咧玩过一段时间，系咪讲紧童梦啊？童梦幻影魔球啊嘛，那个亦都系棒球为题材嘅一个动画片、啊。亚运会就应该有棒球嘅，因为今次喺日本嘅名古屋，冇棒球不得了啦，系嘛？佢哋啲好强嘅项目嚟㗎嘛，女子就係垒球啊，男子叫棒球，其实就差唔多㗎啫。好啦，咁啊再睇睇先，咁啊仲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刷新緊留言嘅。小峰讲到曼联联赛杯出局係可以接受，毕竟呢就係轮换九人，但係两球波领先被逆转过程呢暴露咗曼联今个赛季最大嘅顽疾啊。抗压能力差，领先之后唔识踢波，进攻可以打出亮点，但防守端嘅中场保护咧明显不足，即系证明咗轮换阵容系存在不足。老实讲，成队波除咗 B 费啊，就真系冇边个系世界级嘅球员啦、啊。咁样，咁啊，狼王、蜂王嗰啲咧，买过嚟嗰啲都 OK 啩。唉，咁真係麻烦啦，曼联啦，呢个淨係得个 B 费其实唔係好够㗎嘛。咁健身呢边都补充就话到，既然常规赛唔能够缩减，季后赛亦都要增加到七场四胜，对球迷嚟讲係有利喎。我觉得唔会囉。常规赛今次增加咗四轮已经好难得啦，仲话仲想再呢度又加嗰度又加，加唔到㗎啦。国足首轮攞三分，季前嘅准备应该完全不足，状态都未返到嚟。唉，讲完之后你望一望先，补时阶段㗎喇，唔通真係留到补时先入啊？唔好乌兹别克入。
1: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仲有一 part 节目，仲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而家同大家呢就係实时睇緊中国女足亚运会啊，咁啊对乌兹别克呢一场嘅比赛最后已经嚟到88分钟有多㗎啦。哇，係咁揿住嚟砌喎。基本上过去呢几分钟呢都系喺对方个禁区嗰度呢就不断攞到一啲进攻啊。咁其中个张林燕嗰球波呢炒咗波底啊，如果唔系有机会呢就真系逆转啊。咁依家都依然呢就系中国女足方面呢就系掌握住主动权。咁睇嚟乌兹别克佢哋即系攞到一分系满意㗎吧。都系死守㗎啦。依家有啲似琴日中国

咸足最后时刻啦，就是被朝鲜即是揿咗上嚟，系咁攻啊！好啦，咁啊乌兹别克呢边咧就进行咗换人，嗱又系一啲即系拖拖时间啦。乌兹别克攞一分，佢哋系收货嘅，但系中国女足攞一分应该唔系好够喉咯。咁啊换咗14号嘅一位球员上嚟啊，好多都系好长嗰啲头发。其实我谂咁样踢波会唔会影响咗佢哋发挥呢？讲紧乌兹别克嘅球员啊，换上嚟同埋换落去两个啲头发都长到好夸张嘅，个马尾差唔多去到条腰嗰度嘅。好啦，嗱，黄商啊剪个短发咧，张林彦都系剪短发。嗱，黄商准备炮制呢个任意球啦，镜头俾到吴海燕，耶耶，啊睇呢球波有冇机会啦。嚟到90分钟啦，法定时间够㗎啦，但係个距离有啲远喎，咁样劲 band 埋去啊，蓝足都未必够力喎。裁判就话嗱，人墙呢就摆好啲先，唔好逼埋一齐、大家即係企好啲。呢球波咁远係咪直射啊，定係拨一拨横会好啲喎。睇下黄商先。真係射埋去，但係有啲飘啊，呢球波都唔中笼嘅。嗱，我睇个势呢，我仲以为佢想拨入去禁区里面等啲队友去冲顶啊，冲顶啊。但係实际上佢係射门，但係太慢啦。同埋就唔係好靓囉，球波有个落西落得西嗰笼啊，直接呢就出咗去界外，但係唔知点解依家乌兹别克嗰度个门将揞住个鼻瞓咗喺度喎，喂唔好拖时喎、因为依家已经作到保时五分钟啦。嗱，我都话即係通常冇咩情况就係保时五分钟左右啦，但係个门将啊真係有经验喎，佢到保时先攞喺度喎，咩事呢？哇，佢接嗱慢镜呢度冇咩人撞到佢啊，自己突然间跪咗喺度嘅，唔可以咁样卧草㗎喎。我开头以为佢整亲个鼻，但系依家就应该话整亲只脚，咁究竟咩回事啦？系咁喷啲神仙水啦。嗱，咁我觉得裁判你要补翻呢度啊，补时里面再补时，因为佢系90分钟咧就跪低嘅。嗱，依度都去咗2分钟啦，92分钟都嚟啦，你补时5分钟，咁你冇理由你处理门将呢个伤势，你用咗2分钟，你唔补翻俾我噶？咁啊，预计应该要去到97、98分钟嚟完场先会比较正路啊。黄商都叉晒腰啊，唔系啩？咁都得嘅，系嘛？唉，今日几好天、出猛太阳嘅，唉，真系有邓中国女子板球队唔抵咯。嗰场波就因为落大雨，搞到个场地烂融融咧，就话唔打出就计世界排名边个先边个晋级，咁样无缘八强啊。好啦，咁啊就係、耗费咗2分钟时间。保时已经嚟到92分钟有多啦。咁啊中国女足呢边呢就重新获得控球权喺进攻嘅右路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保持住啱啱嘅一个进攻优势啊。咁啊乌兹别克呢就基本上都就係立志死守㗎啦。咁啊中国女足呢边又未諗到有咩好好嘅机会啊。会唔会拱上佢人仲系少啲呢？如果1:1嘅话呢，就乌兹别克佢哋就满意嘅。咁啊中国队呢度呢就有失分㗎啦。哇，系咁踢去边界嗰度，咁样浪费时间都得嘅。乌兹别克真系即系乜嘢啲板斧都用晒，就系、拖你时间。啊，又出界。哇，喺呢个嘅。

主動伸手去攔球波，而係佢係得咗身，跟住隻手呢仲要係收起，放到區幹嘅部分以內。咁所以就算球波省到呢，就應該裁判唔判啊，就冇俾到點球啊。95分鐘喎，就應該要補多兩分鐘，就啱啱門將受傷嘅時間啦。預住咗最後三分鐘到，咁目前呢仲係1-1嘅啫。咁中國女足已經係全力進攻啦。比較可惜，就我覺得未有好到肉嘅攻勢，幾次嘅射門呢都中唔到門框啊。長期喺中國隊進攻嘅右路邊界線嗰度呢就出界啊。啱啱短短兩三分鐘，起碼都喺辣呢，即係進攻嘅右路呢界外球開咗4-5次啦。咪烏茲別克呢度爭啲又再踢多球出去啊。咁返到嚟後防先。真係又踢咗出去嗰、那個邊界外面啊，又係界外球。咁睇嚟烏茲別克嘅思路好簡單，我寧願即係唔要控球權啦，有波我就破壞咗佢就算數啦，就將嗰個時間耗費曬。黃霜都好無奈喎，係咁真係叉曬腰單曬眼咁都得嘅，都唔你對烏茲別克去到最尾補時階段都唔進攻啦，所有波都係自己就將佢破壞到界外就算數啦。95分鐘有多喇喎，按道理呢如果裁判佢要吹你都冇計㗎喇喎，可唔可以上演絕殺啦。咁呢個時候呢就屬於中國隊呢邊呢就係龍門球。咁或者同大家睇埋佢啦，咁剩低曼聯嗰啲我哋就算啦唔講啦。因為大家都知係一場嘅逆轉嚟嘅， AC 米蘭嗰度魯賓亞莫廉啊，前曼聯主帥又食咗場敗仗啦，0-2輸咗俾賓菲卡。咁其實呢就係今晚亞冠嘅二級聯賽啊，英聯杯啊，西甲啊，歐霸杯啊，咁嗰啲呢都會有好多賽事會上演嘅。咁最後有機會呢我哋再補充啦。好啦，去到補時接近97分鐘㗎喇喎。裁判係咪吹咗雞呢？我見已經停曬啦啲球員。是啦，连个嗰个 pad 都除咗出嚟，应该就係吹咗雞啦。咁就冇点补咗吧。我觉得个门将耗咗嗰两分钟係补唔齐就算喽喎。95分钟到96分钟到就完场啦。咁最终呢就係双方1-1。烏茲別克斯坦呢就最终同中国女足呢就係踢成平手嘅。咁依家亦都係睇返啱啱中國隊嗰球入波啊，係頭槌頂過嚟嘅，跟住呢就係門前呢都會比較多人呢就係衝頂嘅情況下呢就入咗網啊。好，咁第一場嘅比賽係1-1握手言和，咁去到第二場將會係9月21號晏晝嘅3點鐘，咁中國隊呢會迎戰菲律賓，咁講緊呢就係亞運女足方面嘅安排啦。咁9月20號係中國男足星期日啊，1點鐘会面对住伊朗，咁到时候啦我会喺节目当中直播同大家睇下半场嘅比赛，咁睇下中国男足喺亚运会里面有冇机会呢就争取到呢个小组嘅第一出线啦。好，咁节目嘅最后剩低嘅赛事都冇咩好讲啦，咁巴塞呢有一场大胜7-2赢新坦德啦，马体会4-0赢乌沙辛拿啦。跟住呢就係亚冠二级联赛呢就係上海申花，咁今晚呢就会亮相嘅。咁至于 F1 2027年嘅比赛安排全程公布晒啦。咁上海呢係赛季嘅第五站，4月16号到18号呢就会上演嘅。节目最后再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嘅点唱啊。係叫做问我吧。嚟自郑秀文嘅翻唱啊。

0: 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一边听歌都读多几条留言先啦。啊，咁啊，有啲老友记问，边度有得睇直播啊？央视亚运会三大球基本上都会有直播噶啦，留意住嗰个开波时间就 OK 啦吓。飞曼就话曼联自从阿辉 Sir 之后咧，就真系一盘散沙都未好过吓。F1 电池管理员就话冠军按世界排名就系啦，唔使比啦。阿百事通就话乌兹别克斯坦系咪想用拖刀计啊咁样？佢哋系拖延时间啫，俾佢拖到啊，真系最尾咧就系逼平咗中国女足1-1。好啦，我哋听日晏昼嘅两点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啊，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12: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3: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2: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4: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5: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6: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5: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6: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5: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6: 啊？
15: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6: 收到，即刻嚟。
17: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车嗰时慢啲啊。
1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鍾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諗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

0: 记住全部照旧啦。晏昼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咧？我估紧你一定系听紧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啊，一于努力就一切照旧。但今日咧，其实卓卓身边咧已经系悄悄咁样换咗人噶啦。
1: 嗯，系啦。咁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大家好，我系龙少龙伟杰啦。咁啊，今日咧其实真系好难得咧，就上嚟咧广东广西广东西咧，同大家一齐真系讲下嘢吓。咁啊，平时咧其实可能我同阿卓卓咧就系喺呢个办公室咧，其实搭爹嘅时间都不是太多嘅啊，咁啊好难得咧，今日系可以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同阿卓卓一齐搭档，咁啊同大家一齐咧，亦都倾倾偈吓，欢迎大家嘅。
0: 诶，你知唔知啊？龙少其实琴日咧都交大声啦，因为咧郭 Sir 由于就公务在身啦，就要去带团啦，咁样参与活动啦，咁所以咧其实琴日好多朋友已经知道就话啊，今日咧就卓卓肯定会请另外一位嘅主持上嚟做节目啦。
2: 冇错。
0: 咁究竟系边位咧？
1: 我系见到上少少有人已经留咗言噶，佢就话今日郭 Sir 咧游山玩水，卓卓要揾个靓仔同佢做节目，哇！即系即系广东人均一个靓仔，所以咧今日我都系做咗嗰个靓仔个角色啊！大家好，我就系龙少，平时咧我喺呢个九月四嘅晚黑嘅时间咧先会出现嘅，咁今日咧就喺九四六吓，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即系我有少少感觉咧，我谂起一句。叫做咩？山中无老虎，就马骝称大王。
0: 嗯，啊、你属马骝嘅原来。
1: 又唔系，就系纯粹系我觉得咧，即系郭 Sir 呢个节目咧，实在系太火爆太红啦。我就真系好难得咧，可以上嚟咧，同阿卓卓咧倾下偈。最主要系呢只大老虎咧，啊，今日咧就真系去咗巡山，系、嘛？就带住大家咧去食下嗰啲咩灿米啊，
0: 系啊，嗰啲咩零豉油啊，嗰啲系咯，嗰啲康养慢慢油啊。
1: 其实听开节目嘅都知道，阿郭 Sir 咧就。即系今日咧，系带咗大家去另外嘅目的地吓，咁、就线下同大家见面，哇，好火爆！我知道其实佢一推出嗰个叫做同大家去玩嘅嗰个团啦吓，一报就已经报到爆晒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先至系制造咗咁样呢个机会吓、啊，今日咧就上嚟同阿卓卓一齐倾偈嘅。
0: 唔紧要啊，你话走咗只大老虎，咪嚟咗条龙咯，龙少啊嘛。
1: 唔系，我只能够做咗只小马骝。
0: 系、
1: 今日上嚟倾下偈。
0: 咁啊，继续欢迎各位朋友咧，就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就加入到我哋呢个大家庭里边啊，一齐吹下水啊，倾下偈。因为咧，我发觉哇，除咗阿郭 Sir 出游之外咧，可能临近呢个中秋啊、国庆啊，叫做双。节联动啦，近段时间打算出去玩嘅朋友不知几多，包括我哋办公室亦都有朋友咧就话紧，我已经系做咗攻略啦，就谂住到时候中秋国庆如果唔使值班嘅话，我都要出去玩下咁
1: 啊。系啊，嗱，今年嘅呢个国庆假期咧，其实10月1号到7号吓，咁啊，而根据嗰个火车票嘅预售期15日嘅嗰个规则咧，今日咧其实就大家可以购买呢个国庆假期嘅首日嘅火车票噶啦。咁而今年嘅呢个中秋假期咧，同埋国庆假期嗰个时间好近啊，临。近其实亦都系带动咗啲咩机票啊、酒店啊嗰啲预订量咧系上涨嘅。我唔知道其实有冇好多朋友咧，就系因为佢个时间好近咧，喺度计晒数啊，又乜嘢又好似今年特别系有啲咩口诀嘅，又点样咩休三停三，又点样请假三，哎呀，反正咧就即系大家好识计数嘅。
0: 因为我睇过佢中秋假期同埋国庆假期其实就相差咗3日啫嘛。如果你
1: 系
0: 咁啱，即系老细允许你可以请嗰3日时间又唔使值班嘅话，恭喜你，你可以咧拼埋就一个超长嘅假期。咁当然，凡亲呢啲大时大节，如果你系想出行嘅话，有心出行，就麻烦你提前准备啦。因为听讲嗰啲无论系你话要高铁飞啦，定飞机票啊，仲有啲酒店啊嗰啲，哇，抢到砰砰声啊！
1: 抢到爆晒啊！咁啊，即系平台上面嗰啲数据咧，亦都显示啊，就截止到9月16号啦，咩中秋啊、国庆啊呢啲嘅关键词啊，哇，嗰啲搜索量咧就系比起上个月啦，就增长咗成167%。咁而呢、這个星期嘅嗰个国庆机票啊、酒店啊嗰啲预订量咧，就是、还比上涨咧、增长咗50%以上嘅。咁啊，比如话热门啊2000公里以上嗰啲航线咧，嗰啲预订量咧，亦都系同比翻啊。所以咧，其实都想话喺呢个平台上面咧，同大家一齐互动下，欢迎大家咧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同我哋留言啦，就睇睇大家究竟其实系假期有冇话计划去边度啊，跟住咧甚至乎吓，即系你谂住消费几多啊，系嘛？等我哋都睇下咧，就即系大家嘅嗰个新嘅变化同埋趋势系点样样。
0: 系咁啊！如果系上高铁出行嘅朋友咧，咁可能今日买定飞都差。

0: 唔多啦，因为铁路方面咧，就话中秋国庆嘅假期运输，其实就9月23日启动啊嘛，至到系10月8日结束，为期系足足有成16天嘅。10月1日咧，预计肯定就系最高峰嘅时候啦。咁啊，铁路方面表示咧，就话会通过增开可能一啲夜间嘅高铁啊，或者系高铁嘅动卧啊，动车组嘅重联啊，仲有普速列车又加挂个车厢啊。咁总之咧，就会增加更多嘅一啲运力咯。而且国庆假期首日嘅火车票咧，系今日就应该可以有得卖噶咯。
1: 系，其实都我相信咧咁多年嘅呢啲长假嘅嗰啲经验咧，咁就无论系即系话飞机嘅航班啦，定抑或高铁嘅呢啲线路咧，咁我相信咧其实都系好成熟噶啦，佢哋嘅嗰个应对吓。
0: 系，所以
1: 咧，
0: 其实
1: 大家可以即系放心咁样去订票啦。即系如果系有出行计划嘅朋友吓，咁同时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等我哋都参考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因为这个假期当中呢有一日呢要返嚟值班。
0: 同我都一样啫。
1: 我哋都
0: 大家都一样啫，你想走得啦。
1: 所以我暂时其实就冇特别嘅一啲安排，可能近近地嘅，即係自己可能会揸车去咁样啦。咁但係都即係叫做话喺而家呢预先睇睇你哋嘅嗰啲行程呢，我可能即係受你哋启发呢都话唔埋呢去参考一下你哋嗰啲行程。
0: 因为今年呢佢有啲特别，佢係中秋啊国庆嘅假期，即係黐得比较近啊嘛，所以今年出行咧更多会有一啲就系赏月啊，即系唔同地方赏月嗰啲地方啦，系啦，即系你喺边度去欣赏个明月咧，即系譬如话嗰啲海滨嘅地方啦，海上生明月嗰种咧，天涯共此时，又或者系沙漠里边赏月嗰种咧，
1: 哇，系好特别喎，
0: 系咯系咯，跟住大漠孤烟直嗰种啦，跟住又话喺啲山岳嗰度，你可以睇各种唔同嘅月光光咯，所以正因为有咁样嘅赏月呢个加埋呢个元素。加埋入去，咁今年嘅假期出行咧，比以往咧就略有一啲唔同啦。
1: 嗯，系啦，咁其实咧就即系每一年咧，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咧，我相信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好多朋友咧，叫做话亲朋好友相聚嘅一个时间。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朋友话啊，我平时咧就未必有咁样嘅机会咧，同朋友啊，同亲人咧一齐相聚，咁亦都会可能趁住呢个时间咧，就系一齐出行啊，或者哪怕唔出去都好啦，就留翻喺屋企咧，其实。都可以一齐咧
0: 食埋个月饼先出发啦嘛，有啲人系咁啊，食完个团圆饭，食完月饼，
1: 即系有啲人系会传统啲，佢话诶咁我过节我一定要即系留翻喺本地啊，反正哪怕出去都好啦，我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喺埋一齐啦。
0: 嗯，不过讲翻起出行嘅话咧，即系除咗高铁方面咧会加紧一啲运力之外咧，原来而家喺广东嘅城际，即系你啱啱所讲嘅话，近近地就喺广东城际嘅咧，搭住啲城际快车咁到处去玩。玩嘅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佢嗰个城际线路图咧，亦都系准备喺9月19日开始就启用一个新版嘅运行图，个运力又会加一啲咯。
1: 系啊，咁而呢个新版嘅运行图咧，其实就系沿用嗰啲咩站站停啊、大站快车啊、特快列车啊等等一啲即系公交化嘅开行嘅模式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相对系比较灵活嘅。但系呢个信息咧，其实系的确吓，即系提醒下大家都啱嘅，因为嚟紧可能佢哋除咗系远途嘅近近地嘅呢啲城际咧，佢哋都好需要啊。
0: 因为我知道咧，就喺我哋佛山家里边，即系就喺我哋个群里边咧，好多朋友佢未必喺佛山噶嘛。
1: 系
0: 啊，佢周边附近佢哋都好多好多得去玩噶嘛。
1: 的
0: 确。所以根据翻中秋节啊、国庆节嗰个放假调休安排咧，其实广肇啊、广州东环城际啊，佢喺9月18日至到23日咧就会执行系7.5折嗰个票价优惠啊，即系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咁啊，9月24日至到10月11日咧，佢就执行翻9折嗰个优惠咯。然后去到10月12日开始咧，又恢复翻工作日，就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就系7.5折嗰个优惠咯。每逢周五到周日就9折咁样咯。
1: 哇，好实用嘅信息啊！即系知道具体优惠系咩时间，咁大家咧就记清楚啊。希望咧就帮大家能够悭啲就悭啲啊。
0: 系，咁啊，当然啦，无论你喺边度，身处何方啦，只要你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咧，都欢迎你晏昼时分一齐吹吹水啊！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8: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9: 好啦，晏昼时分你做乜嘢好呢？梗係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10: 係咪要咁样广东广西广东西，哎，欢迎大家。大家好，我係龙伟杰啦。
9: 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龙少过嚟开咪。
11: 咁好多朋友同你打招呼啊。
9: 阿咪相用话出出龙少晏昼好，第一次上广东西节目顶班啊。佢话例牌嚟首千个太阳作为见面礼。好啊，我要搵搵先下呢首歌。
10: 哦，你例牌咁样呢个系。即系唔同嘅同事上嚟都系要呢首歌嚟衬托咁样嘅咩？
9: 冇，主要佢咁啱点咗呢首歌。
10: 哦，仅仅系咁样。
11: 咁啱佢又讲咗例牌两个字。
10: OK。
9: 咁啊，英子花咧就话欢迎龙少串门广东西。咁啊，拿手小菜咧就放假，想翻去乡下玩啊！真系放假嘅时候翻乡下，可能真系多嘢玩啲。
10: 嗯，系啦。咁啊，即系如果讲起大家出去玩咧吓，咁啊，即系平时肯定揸车啦。咁啊，揸车嘅人士咧，肯定系。即系对一个 A P P 好熟悉嘅，就系嗰个交管12123啊！
9: 啊，系啊，系啊，好方便嚟噶。
10: 系啊，咁其实佢里边咧，即系咩都喺里边可以查得到啊，咁样啦。包括咧就系、是、嗱，即系呢个交管12123呢个 A P P 啦。咁其实就系我哋公安部官方嘅一个统一嘅交管服务平台嚟噶嘛。
9: 嗯。
10: 咁啊喺呢个A P P 申领咗电子驾驶证之后咧，其实咧就平时可能你就唔使带住嗰个实体证啦。啊，比如话你就直接系攞呢个手机出嚟咧，打开呢 A P P 咧就可以亮证嘅，咁啊好方便噶，就接受呢个路面嗰啲查验啊，办理相关嗰啲交管嘅业务啊，就好便捷。咁就比如话喺即系租车嘅时候啊，或者系即系咩保险理赔啊等等嗰啲啦，咁其实呢一个电子驾照咧，亦都系经常咧被用嚟咧就系核验嗰啲驾驶嘅资质，的确咧为大家咧带嚟咗好多嘅便利噶。
9: 所以如果假期啊，有啲朋友咧就话，既然嗰啲咩车票咁难抢嘅话，我干脆就唔抢啦，唔抢车票，唔抢机票，
10: 自己揸车啦。
9: 系啦，我自己揸车，我自驾游。咁呢个确实好方便啊，嗱，包括啦，你办理一啲业务，即系譬如话你去到当地，我要租车又好啦，又或者咧遇到俾人塞住咗。要一件儀車，
10: 係
9: 啦。咁我又或者啦，又有啲咩擔心會唔會有啲咩違章業務？唔係啦，我查查先，或者查下自己部車，哎，那個駕駛證咁樣年檢啊，幾時要到啊嘅時候，你都係通過呢個 A P P 就可以搞掂嘅咯。
10: 冇錯，咁平時大家其實係順手隨手咧，都係用呢個 A P P 嘅。但係咧，即係 最近呢就被人发现呢，喺呢个电商嘅平台上面呢，有啲商家呢竟然係公然咁样去销售呢一个交管12123嘅呢个软件嗰个模拟器。就係话呢啊，完全可以一比一去模拟，咁全部嘅信息呢你就係任意編輯，甚至呢就话係即係喺呢啲咩租车啊或者等等嗰啲场景啊你都可以去用啊咁样嚟即係去指引大家去用喎、啊、真係莫名其妙喎、
9: 啊。我有睇到呢单新闻啊，央视啊嘛，就话呢、就记者发现大量呢啲所谓嘅12123嘅模拟器，咁有一个商品嘅链接，咁标价呢由几十蚊、几百蚊甚至係成千蚊不等。咁究竟呢啲软件佢模拟乜嘢呢？咁根据商家嘅发嚟嘅显示呢，又真係好似喎，因为嗰啲所谓开发嘅嗰啲软件呢，佢同真实嘅嗰个交管12123嘅软件呢，喺页面嘅设计上面高度相似、包括啦首页会有一啲汽车啊，即係驾照嗰啲讯息啦，跟住再到咩违法处理啊，你学分减分啊咁样，咁仲有就咩驾驶证啊、保令，总之呢睇嗰个斋睇个页面又真係好相似喎、
10: 啊。其实我即係唔係好明嘅，我一开始睇都唔係好明点解佢哋係要用呢一个交管嘅12123呢个APP 去做啲咩模拟器咁。
9: 係点解无啦啦要搞样
10: 嘢。我自己嘅经验呢就即係有一啲所谓嘅要制造自己人设、我係一个咩炒股嘅好叻嘅人咁样，佢所谓嘅做股神啦，做神呢咁嗰啲呢就係真係乱咁去修改即係自己嗰啲收益呢啲呢其实我係了解过。真係有，咁佢嗰个目的係都几明確、因为我就係可能为咗卖某啲课程啊，或者係俾人崇拜、甚至有啲即係佢纯粹虚荣㗎咗咁佢哋就係可能会去买类似咁样嘅一啲非法嘅软件啦、但係其实呢个交管12123呢，我一开始睇呢都唔係好明白点解呢咁样。
9: 究竟边啲人会买呢啲咁嘅几嘢，你冇理由偏话我有自己几部豪车咁喺度。
10: 你唔係喎，又真係。我话俾你听，即系佢相当于有啲人系乜嘢呢，就系、是、比如话出去所谓嘅社交圈啊，佢就系、是、买嗰啲几五蚊鸡一个嘅嗰啲叫做豪车嗰啲锁匙嗰啲，
9: 五蚊鸡
10: 就系嗰个锁匙嘅模型啊，然之后就摆喺台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啱啱赶到咁样一摆，哇人哋觉得佢咦身份显赫咯，有豪车，其实有时系唔知道佢系咩目的，比如话佢可能系即系吸引。所谓嘅吸引异性啊，又或者系可能系为咗去倾成某一啲所谓生意，然之后咧就做自己嘅一啲比较伟岸嘅人设咧，佢哋就系、是、就用呢啲所谓五蚊鸡、十蚊鸡嘅嗰啲豪车嗰啲即系锁匙嘅模型啊。
9: 咁但系你五蚊鸡、十蚊鸡可以搞掂嘅嘢，你就唔好整个咁假嘅网页出嚟啦。
10: 佢可能就系截咗个图。
9: 系啦，嗰啲商家话、其实学你话斋，就系有啲人就专门买嚟编造名下嗰啲车辆嘅信息，即系社交过程之中嗱你睇、即系我唔知边啲人会睇呢啲，但系佢就嗱你睇咁。咁仲有一啲咧就买，
10: 佢攞嚟发朋友圈啊，有可能。
9: 哦，系啊，就生成一啲虚假嘅电子驾照咯，即系隐瞒自己真实情况，用于可能即系租车嗰啲场景。不过假嘅就系假嘅，即系你如果想揾呢啲去应对，譬如话阿 Sir 交警去查验嘅时候，
10: 系啦，
9: 你千祈唔好试啦。当然，本身我觉得呢个虚假嘅就唔应该试。
10: 如果系有被查验经验嘅嗰啲人咧，就知道其实呢啲系逃唔过交警嘅法眼嘅，因为其实佢就係、是、有交警佢哋自己专门有仪器係啦，咁佢就会扫你个码嘅。
9: 我哋报个时先。
12: 下午3:30。
13: 946天气报告。
9: 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呢轮确实比较翳热啦，佛山本地咧今日仍然系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9度，最高都有成34度啊，相对湿度 55%至到75%。

0: 凉好过秋啊！不过我哋新市本地嘅朋友咧，可能仲系开紧空调或者仲系开紧风扇吧。
1: 系啊，我其实即系依家晚晚都仲系依然开住呢个空调，因为实际上咧去到半夜嘅时候咧，其实你仲系觉得有少少热嘅吓。咁咧就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啦，锁定我哋 FM 94.6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大家好，我系龙少。
0: 晏昼时分，我哋一齐抱团取凉啦吓，唔系取暖啊，系唞下凉啦。咁啊，听下啲歌仔啦。好多朋友喺佛山街嗰度同阿龙少打招呼。
1: 系啊。
0: 咁啊，欢迎咧，仲有呢个节目讲嘅内容多啲，龙少。
1: 哦。
0: 跟住阿李志话啊，龙少少见嚟讲东西，欢迎欢迎，唔使紧张啊，当上自己嘅节目就 OK 噶啦。
1: 哦，所以睇落即系佢系的确几理智啊，佢嘅名字叫李志啊嘛。
0: 系。
1: 啊，不过就我觉得。
0: 阿希阳叫你唱嗰个咩小爱大爱。
1: 哦，咁就。
0: 哇，原来你识唱歌噶，原来你又讲得又唱得。
1: 勉强出过一两首，但系郭 Sir 真系好夸张。佢郭 Sir 嚟过我哋嘅节目作客嘅时候咧，哇！原来佢几十首歌噶，真系。
0: 系佢出过碟噶嘛？
1: 系啊，所以同阿郭 Sir 即系冇得比，所以我咪话，哎呀，今日咁啱呢个吓，广东广西广东西就系山中无老虎嘛，或者呢个吓。大王啊，系嘛？即系老虎咪大王啊！
0: 你咁
1: 出巡咗啦，咁我咧小马骝咧上嚟咧就即系弹两弹。咁但系咧，我真系为阿卓卓你点赞啱啱嘅呢个点呢个选题
0: 啊！
1: 真系其实有喺互联网上
0: 好实用啊嘛，真系
1: 好实用。因为其实我提供一个数据咧，就是、大概喺2025年咧，其实系公开数据，大家可以查嘅，就系、是、已经系话整个互联网上边咧嗰个其实非人类生成嘅内容咧已经超过50%。咁换言之系乜嘢呢？其实我系想特别去提醒大家一啲可能信息来源，如果系来源不明嘅嗰啲信息，如果你喺互联网上面，你纯粹睇到一个截图啊，或者系即系人哋所谓嘅一啲即系传言啊等等咧，你要了解清晰佢背后嘅嗰个信息来源，就唔好轻信。尤其是我啱啱俾佢提到就係、是、哪怕呢、這个如果佢
0: 一个咁专业咁权威嘅一个 APP 居然都有仿冒嘅版本。因为原来呢网上哇你真係唔查唔知道被仿冒嗰啲太多太多啦，唔单止係交管12123啦，原来一啲银行嘅 APP 啊，连银行嗰啲 APP 佢都可以被仿制。咁而且呢就同编造嗰啲车辆嘅信息相似囉。即反正呢类型嘅，因为佢成个网站成个软件都系仿制㗎嘛。你可以输入任意嘅金额，你总之你有任何嗰啲材料啊，你嗰啲名啊，自己全部老作都得嘅，佢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睇上去好似真，但事实就假嘢。
1: 所以呢样嘢几可怕嘅，因为你如果系信以为真吓，你睇个截图，哇，佢嘅转账或者佢嘅存款啊咩吓，全部都八位数、九位数嘅咁紧要嘅，咁啊同佢做生意实冇死啦，或者系即系有啲啊套路系点样样咧，即系成个佢可能一个。某个微信群，咁但系呢个微信群里面咧，可能净系得你系即系真真实实系嗰个所谓嘅接任务嘅嗰个人，
0: 就得你一条水鱼，全部都系得兜嚟嘅，插插声，
1: 其他都系即系做妹嘅，咁啊，跟住啊啲妹系咁样弹出嚟话，喂，我哋已经完成任务啦，咁样啊，跟住咧嗰个即系咩群主啊嗰啲咧就啊发晒呢啲所谓嘅截图啊，转咗几多账啊，
0: 多谢老师带我发财啦，你睇我赚咗几多钱，
1: 嗰啲氛围感拉满。
0: 多謝老師，
1: 所以其实就即係大家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哪怕有阵时话喂我你叫人哋转账可能唔一定係你自己嘅嗰个账号。咁样你转咩屋企人呢，佢截个图话哇嗱我转咗㗎啦咁样。你一睇咦好似似层层喎咁样。但其实你冇求证你嘅屋企人，咁你就当系啦咁样，其实真係好唔稳阵。大家所有嘅嘢都一定要三思。
0: 所以呢阿 Sir 都特别提醒啊，佢话呢类型呢即係嗰啲模拟嘅软件啦，喺电商平台上面確实有人销售，而且呢佢模拟得好真喎。咁包括啦，除咗係呢个12123啦，各类嗰啲银行嘅 APP 啦，甚至有模拟啲咩微信啊，模拟支付宝啊，即係总之好多嗰啲支付工具呢佢都可以整成一个模拟嘅一个页面。咁呢类型嘅软件呢就属于好典型嗰啲诈骗嘅辅助工具啦。
1: 係。
0: 常见嘅套路其实就 同你讲嘅差唔多，就诱骗诱导人参与一啲所谓嘅高收入嘅投资啦，甚至就呃佢入群，哇，刷单嘅任务啦。你假转账嗰啲记录咧，可能被用嚟就呃钱；你假嘅驾驶证咧，就有可能会帮助一啲即系冇证照嗰啲人都可以违法上路。其实几得人惊啊！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就叫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就大家千祈唔好咧，嗱，首先你自己垃圾要正吓，即系千祈唔好话谂住咧，我用呢样嘢系啊，要去要呃人啊等等，因为其实到最终咧，你自己嘅即系都系要负翻一个法律责任嘅，啊，包括就系即系如果你系用咗一啲假嘅身份证明啊，根据翻咧我哋其实即系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就系明确咗嘅，包括伪造啊、变造啊，或者系即系使用一啲呢啲变更嘅等等嘅嗰啲咁样嘅驾驶证啦，就系要依法去处罚嘅。如果你系构成犯罪嘅咧，仲要系依法咁样去追究你嘅刑事责任添。
0: 咁当然，你办假证嗰啲，即系使用呢类型嗰啲软件实施违法犯罪嘅，肯定要孭翻啲责任啦。就算系呢啲虚拟软件嗰啲开发者啊，你卖呢个软件嘅销售者咧，亦都要被依法追责。咁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啦。生活之中咧，好多嘢真真假假，有时候你真系睇唔清噶，唯有就靠即系自己去
1: 金睛火眼啊，
0: 多啲
1: 多啲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系啦，咁啊同屋企人咧亦都即系多啲叫做讲讲话，喂，有啲嘢咧，如果系网上嘅嗰啲咧，你就一定要求证佢嘅信息来源，唔好系单凭一个截图啊等等就当系真嘅，千祈唔好咁样样吓。
0: 爱看小鼠的尤尼斯话出出播首草蜢的飞跃千个梦嚟听下，系咪？好嘅。即刻为你拣到呢一首。

0: 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系啦，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为你开麦嘅咧会有 chat chat， 同埋好难得上嚟嘅龙少。
1: Hello， 大家好，嗯，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4.6吓。
0: 系咁啊，啱啱咧我哋先话起啊，就话而家唉，真系网上乜嘢都有，有啲你估唔到嘅，即系包括啦，你可能平时用惯嗰啲软件，用惯嗰啲 A P P， 佢居然会有一啲即系假冒嘅版本啊，模拟嘅版本，咁啊大家真系要分清真假啦。咁啊莲子咧就话啦，系啊系啊，而家真真假假乜嘢都有。佢话仲有就系，如果有一啲陌生嘅电话打入嚟啊，大家接听嘅时候咧唔好出声。静鸡鸡等对方先出声，因为如果是万一是诈骗电话的话，他有可能录了你把声，之后诈骗分子就会模拟

0: 你把声向你嘅亲朋好友实施诈骗啊！
1: 呢、這个我真系刷到过嗰啲警官提醒大家，因为咧其实佢就系、是、的确好似啱啱呢位朋友讲嘅，佢话嗱你唔好出声住，因为点解咧？而家有好多啲 AI 嘅软件咧，佢会录咗你嘅声之后，可以做你嘅声纹啊，即系声音嘅嗰啲特征，然之后咧佢就系再以你嘅声咧，可能就因为。分分钟佢除咗知道打俾你，其实佢可能都已经系盗取咗你嘅嗰个通讯录。
2: 唉，而家我哋啲信息真系好透明嘅啫，好裸奔。
1: 所以就
2: 系、
1: 是，所以就系用咗你嘅嗰把声去 AI 咗之后咧，再去打俾你嗰啲亲朋好友。咁就呢个系一定嘅危险性嘅。咁所以咧，其实就即系如果知道咗有咁样嘅可能咧，的确有阵时我自己接到嗰电话咧。我如果接嘅时候咧，发现佢系嘟咁样嘅，即系调翻转头，明明佢打电话过嚟，就好似我打电话过去咁样等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
0: 嗰啲应该
1: 收到过
0: AI 自动拨打嘅电话，
1: 通常呢啲就可以直接挂咗佢噶啦，因为唔正常嘅呢种系啦。
2: 算啦，而家我对于啲陌生电话我都
1: 基本都唔听啊，
2: 基本唔听啦，谨慎。
0: 其实就好似我哋之前话过一个说法啦，就系、是、我哋渐渐陌生电话系已经唔敢接啦，宁愿牺牲一啲沟通嘅成本去为即系全社会为呢个有可能被诈骗去埋单。
1: 即系宁愿错过都即系宁愿系怕嗰个万一啊。
0: 系啦，怕万一，因为咧电话你其实就系用嚟打噶嘛，即系沟通，跟住就发短信，佢本身系应该系一个沟通嘅工具嚟嘅，但系而家咧就变成咗陌生电话，我唔接，我唔打，反而用嚟做乜嘢啦？我电话可能更多我用嚟影相啦，出去用嚟买机票啦，买火车票啦，又或者用嚟支付啦，所以有好多嘢非常无奈啊。
1: 系
0: 咁，言而有信咧就话网上话实教你赚到钱嗰啲，其实就系想赚你钱。
1: 系啦。通常就即係賣產俾你呀咁樣，即係所謂嘅嗱，你去搵錢，但我呢就賣呢把產俾你，你就可以去產金啦，掘金啦咁樣，但你都要小心呀。
0: 但通常你未必掘到金，但賣產仔嗰個就一定賺到錢㗎啦。
1: 係呀，最怕就係佢真係即係心懷不軌，本嚟就係諗住去呃你嘅嚇，嗱、你跟住我就發達㗎啦，點點點㗎啦，咁嗰啲你真係即係咁大隻蛤乸係咪會隨街跳呢咁樣、問多幾個問號啊。
0: 阿通记话咁啦，我扮靓女然后先出声啦，咁啊，哇呢、這个又系一个办法喎、你把声可以随意更换，咁啊叻，佩服你。
1: 哦，系、哦，
0: 系咯，
1: 呢个技能，
0: 即系成个配音演员咁样。
1: 系啦。
0: 咁啊，尤尼斯咧就话：，唉，我发现咧，而家科技越嚟越发达，系咪？咁、但系咧，又难免就遇到一啲啦，即系帮助骗子啊，或者啲资本啊，可以更好、更快、更便捷咁样去迷惑他人，索取他人来之不易的财产。咁、所以咧，人道社会啊，学到嘅第一件事咧，就唔系话你点样去赚大钱，而系首先学点样去被氹、被坑。毕竟坑有大有细，有深有浅，佢有软有硬，唔好每一个坑要踩一镬，你先可以长一智。
1: 又真系
0: 避开踩氹嘅次数。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尤其系可能对嗰啲啱啱出嚟社会嘅大学毕业生啊等等咧，
0: 年轻人
1: 啊，其实都系要教佢哋，因为唔系喺象牙塔啦，啊出到嚟呢个真实嘅社会咧，其实嗰个生态咧好复杂嘅，咁就系叫做防人之心啊，不可无啊。
0: 唉，虽然你话真系有一啲学费，咪成日话老人家话有啲学费系要俾嘅，吃一亏长一智。但发觉今时今日嗰啲亏唔好随便吃，因为分分钟你一铺吃亏嘅话，你好难翻身啊！你即系亏又大又细啊嘛。
1: 系啊，同埋
0: 最好睇其他人踩咗个氹，咁我就学识一个先进嘅经验啦。
1: 系啦、即系企喺人哋嘅肩膀上啦，起码都系嘛，即系唔好话吃完一亏又一亏啊，大佬吓、即系咁样真系好亏喎。
0: 镬镬新鲜镬镬金系咪？
1: 系
0: 阿鸡翼尖咧就哦，原来今时今日有啲手机啊，佢话可以手机帮听、非常方便。有咁样嘅。
1: 我见到我嗰部咧，佢系有个咩所谓嘅 AI 帮你接听嘅，但我见到我从来都冇去揿嗰个按钮，我下次真系试下先。
0: 哇，
1: 系真系有
0: 啊！即系睇嚟手机咧，佢确实带嚟好多便利。即系虽然话佢网络就真真假假啦，未必样样嘢都 OK 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手机方面咧，佢肯定我哋。又嚟唔 唔开佢。包括晏昼时分啊，咁啊听我哋节目，好多朋友都系通过佛山家就听节目，同埋同我哋沟通啦。仲有一样嘢咧，就是、手机，确实有时候你购买一啲嘢咧就比较方便。外边嗰啲嘢我唔敢讲啦，但系如果喺

0: 日我哋今日为大家揀嚟嘅呢就分别有陈皮同埋呢就沉香叶茶。咁先讲龙少李都未必係咁熟悉，因为佢係近几年先开始兴起㗎。
1: 的确少飲吓、就但係啱啱你喺外边讲完呢我先知道哦原来仲有呢个品种嘅咁样。
0: 係因为沉香叶茶呢佢又唔同我哋传统嗰种咩红茶绿茶嗰啲。佢、如果你夹硬要佢即係总结出嚟佢可以讲係一种叶类嘅代用茶。因为沉香叶呢佢係中国药典啊收载嘅沉香一个机缘嘅植物嗰棵树就白木香树。白木香树即係沉香树佢嘅树叶以一种呢类似茶类制作茶叶制作嘅方式要提糖提香提纯咁样制作出嚟嘅一个叶类嘅代用茶。咁如果你买一啲新茶比如话绿茶青茶可能佢越嫩嘅树叶呢就越好。但係沉香树叶呢啱好相反。佢係要成熟嘅葉裏面含有嘅營養成分先至更加之多，所以佢飲嘅茶呢佢唔單止係飲佢嗰種口味，更多係飲一種營養成分啦、
1: 明白啦，即係但係亦都或者同我講下，因為如果比如話我哋去到晚黑賞月係咪咁可能我哋傳統就真係紅茶啊或者係其他綠茶等等。
2: 有啲老人家好擔心哇成晚唔使瞓啊咁樣。
1: 係啊你呢個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0: 唔會㗎唔會㗎，啱好相反，因為沉香本身嘅作用呢就安神助眠，甚至我哋买呢就茶呢其实已经系合作好长时间啦。有啲朋友我哋听众朋友买咗返去就话哇唔单止飲落去呢佢嗰个味道好舒服啦、甚至晚黑会瞓得更加冧一啲更加舒服。
1: 助眠添。
0: 係啦同埋呢个肠胃会好啲囉即係秋天比较干涸有啲朋友冇话咁样去厕所比较辛苦。咁你飲完呢个呢、反而系抗氧化佢系润肠啊排毒啊、会更加舒服啲。咁沉香叶茶呢佢嗰个冲泡方式呢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因为佢系一粒粒嘅，佢一粒圆形嘅打开，咁啊每次舒展开咧就系一块完整嘅沉香树嘅树叶，
1: 哇，好特别
0: 喎，系啦，就系成熟嘅老叶嚟嘅，咁呢种茶咧佢就唔系冲得越耐越好，如果佢睇你。点拣啦？如果你要佢嘅口味、香味最好嘅话咧，就大概滚水一柱仔茶叶放落去个壶度，滚水一撞落去，焗佢十零秒，唔好多啊，十零秒你就好倒出嚟啦。呢、个时候茶汤系金黄色，色泽非常之靓，同埋个香味系特别舒服嘅，就系嗰种沉香树叶嗰种味道啦，沉香嗰种味道。咁饮落去嘅口感亦都系最好嘅。但系如果你话啦，我系要嗰种。沉香树叶的营养成分因为它不单止口味嘛它还是营养成分那你就不妨焗耐一点
1: 即是原来这些手法上面都是有讲究
0: 是啦焗耐一点等它的营养充分释出那营养充分释出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喝下去呢它就会有一点的结味咯
1: 因为
0: 佢有啲回甘咁样。
1: 呢个正路嘅因为其实哪怕我哋平时冲其他啲茶都系呢如果喺嚟泡耐少少呢佢嗰啲味系出嚟啦但可能呢就佢会浓咗就会结啲啲。
0: 系咁任君选择啦反正而家就做緊优惠因为以前呢隻茶呢就可能出口我哋本地系近几年先开始兴起知道系好嘢。但系呢原来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尤其啲高温啊高湿嗰啲咩菲律宾啊缅甸就一早就已经知道饮开呢隻茶啦。系、啦所以而家先知道呢啲好嘢近年嚟就兴起。咁而家购买嘅话呢就仲会有优惠啦。一罐系半斤装嘅半斤装原价系138。咁而家呢就72元。平咗唔单止仲有嘢送。买一罐嘅话呢系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咁呢啲细细包嗰啲呢就可以比如话出去飲茶嘅时候啊咁你直接放喺个袋度。
1: 方便啊。
0: 係啦随时拎出嚟冲泡就 OK 啦。咁如果买两罐嘅话买两罐就会送你一整包的红枣沉香茶。咁两罐的话原价是要275的而家就139咯 ,139 已经有两罐了。咁仲有呢就是成包的红枣沉香叶茶送给你。咁如果五斤装哇五斤装那些真的很多了。五斤装呢基本上就是留给那些呢你已经买过你觉得非常之好。尤其有些老人家用完之后你说我费事成日麻烦啲后生即是我费事成日买你要你帮手咁你干脆一次过囤一啲啦呢个就属于囤货嘅选择。咁五斤装嗰啲呢原价系要1000多元嘅而家就599仲有嘢送买五斤装呢就送你一条沉香手链啦。係呀因为沉香个价钱系好贵㗎嘛。
1: 的确。
0: 係啦佢无论系精油啊定系手链。

0: 链啊嗰啲都非常之矜贵。咁而家咧就直接送俾你沉香手链咯。你购买五斤装嘅时候咧，你可以喺备注度可能写一写，即系你要男款、女款咁样，佢就尽量满足你。啊、但因为呢个系赠品嚟嘅、嗯，就只能讲尽量啦。
1: 明白，明白。
0: 系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首页啊，首页各蛇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咁当然啦，今次为大家带嚟咧，除咗就系呢个沉香叶茶之外咧，仲会有就系陈皮啊。陈皮咧其实就冇大家想象咁复杂，虽然我哋都知道就话广东三件宝就陈皮、老姜和赶草，咁但其实就系、是、茶枝金皮啫嘛，茶枝金皮咁啊晒咗三年之后咧，佢就称之为陈皮啦。但系佢嘅作用确实非常好，咁有几好咧？欲知后事如何？好啦，我哋
1: 阵间再同你讲，
0: 报时之后再讲。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8: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喂，食到佛山，唉，听到我都已经开始有啲肚饿，舐舐嚟，因为我预估啊，郭Sir应该如无意外，呢个行程都好丰富啊。
1: 系啊，咁啊，
0: 亚灿米啊，跟住好多好嘢食啊，
1: 又多嘢食啦，又有一啲即系体验啦，咁样其实啊，听落嗰啲行程其实系好过瘾嘅啊。郭Sir咧，依家我唔知道佢有冇诶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0: 应该唔得闲噶啦，因为据讲佢个团有成200位嗰啲听众朋友，
1: 系啊系啊，
0: 多谢大家撑场咯。咁总之就系系咯，因为有啲朋友话啦，我都想报名啊，但系迟咗啊，跟住你哋咁快报满嘅，唔紧要噶，因为之后咧如果效果比较好，即系大家又比较中意嘅话，应该会陆续有嚟。因毕竟咧广东嘅即系啲好嘢咧非常之多，
1: 系啊，有待大家一齐去发掘啦。
0: 系，咁啊讲翻起广东嘅好嘢啦，啱啱先讲起广东三件宝啊，顺便亦都同大家就分享下啦，就系陈皮、老姜，跟住禾秆草，咁啊之一嘅其中嘅陈皮啦。咁啊陈皮啦，好多朋友都知道系好嘢嚟嘅，无论系煲汤啦，跟住系冲茶啊、冲水啊咁样，都系非常之正。甚至你整嗰啲陈皮牛肉球啊，或者陈皮绿豆沙，亦都好正嘅。咁今次咧，我哋为大家拣嚟嘅咧，其实就系嚟自系肇庆高腰呢个地方。
1: 哦，
0: 因为高腰咧，我哋对比过游界国上，系专门好严谨咁上过去，佢嗰座山上边咧成百亩，几代人都系种满呢啲茶枝金。
1: 嗯，
0: 哇！当时嗰啲茶枝金，佢话唔识补啊，即系唔值钱嘅啫嘛，就买金噶嘛。咁，后来咧知道，哇！原来嗰、那个陈皮效果咁好，咁我哋就干脆买埋陈皮啦咁样。咁，而且咧茶枝金咧，佢嗰度嘅种法咧，第一就是、周边附近冇污染，高腰啲山上边，周边附近冇工厂嘅，
1: 冇错，
0: 啲土壤又靓，又系直接用山泉水嘅灌溉，自来水管都悭翻，就喺山上搵山泉水灌溉，所以嗰度种出嚟嘅茶枝金咧系特别甜，同埋嗰啲皮亦都系特别靓。咁，今次为大家拣嚟嘅咧就有两种唔同嘅规格咯，一种咧就已经系4年嘅陈皮啦，就系2022年嘅，仲要系大红皮。大红皮有咩好处咧？茶枝金成熟，按照佢成熟唔同嘅度咧，分开小青金啊、二红皮啊、大红皮啊咁。大红皮咧就系茶枝金完全成熟嘅时候，甜度系特别高嘅，咁对嗰个口味会更加之好，大人细路都啱。咁，呢个咧4年嘅陈皮咧系半斤装，半斤装，大家可以出去对比一下，因为外边买半斤装嘅陈皮咧，其实价钱都要几大白噶，系啊，
1: 系分分钟啦，呢个即系有啲可能唔同嘅，仲可能咩唔同讲究嘅包装啊等等，可能仲唔一样添啊。
0: 其实喺外边买陈皮咧，最担心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你买贵就贵啦，你唔知佢个效果好唔好，即系你唔知佢晒出嚟，即系而家有时候好多新闻，好得人惊会唔会做旧或者乜嘢，
1: 真系会噶。
0: 系咁啊，所以咧，但系呢个咧，你起码就可以放心啦。佢就系咁样晒，就系农家，因为我哋睇过佢嗰个仓库，佢系
1: 亲自去索完。
0: 系啦，佢系几大个仓库，四大个仓库，跟住咧就一层层，仲要系写住唔同年份嘅，譬如话2022年啊、2023年啊，跟住2022年啊、2000年啊咁样。咁啊，今次为大家拣。

0: 呢个半斤装嘅陈皮呢，佢原价系要成$400㗎。哇，而家直接剁半啊，$200都唔使，199半斤装。配送你送多你五个金宝，同埋呢个系礼品装㗎，佢仲送你一个铁罐。铁罐呢保存陈皮系最好㗎，因为本地始终呢岭南啲气候比较高温又高湿啊，所以呢就尽量搵铁罐。咁呢个呢礼品装，无论系中秋节你话我想送礼啊，或者系想自己用啊，都非常之体面。好啦，咁除咗呢个四年嘅陈皮之外呢，仲有一啲呢就俾大家自己晒嘅。就是去年的新皮，2025年的，那就叫做果皮啦，因为三年以上才能够称之为陈皮，那一年呢就只能够称之为
1: 新皮啊，因为它未够陈嘛，未够旧。
0: 未够陈。
1: 明白。
0: 是叫果皮啦，那果香味同样都非常浓郁，因为它都是大红皮的，而家呢又是做一个好抵的优惠。我是懂得这个厂家啦，就是这个种了那么多年陈皮，几多人种陈皮，我才知道呢原来20斤的茶枝金啊先可以搣出一斤嘅皮咯，咁你仲要嗰个手工费你都喺度，因为有啲朋友系中意直接去到佢哋陈皮嗰度去收购嗰啲茶枝金嘅。咁啊，廿斤嘅话，按照旧年嗰个批发嘅话，$6-7啊，咁净系呢度成本都100几蚊都未计手工费。咁但系而家咧一斤装旧年嘅果皮，旧年嘅新皮俾我哋咧，原价系168，而家就直接系由三位数剁到个两位数，直接就$68啦。
1: 哇！
0: 系168跌到系。$68就 OK 啦，一斤装。反正个老细话，诶，准备又到年底啦，又新一批嘅茶枝金果又成熟啦。咁啊，尽量就大家想要就系平平地卖俾大家啦。咁咁啊，三斤装嘅话仲有嘢送。三斤装平咗之后$204已经有三斤啦，再送你一罐嘅菊花。咁啊，五斤装嘅话又抵啫，五斤装到手系送多你半斤嘅，即系5.5斤。咁啊，原价系要$840，而家直接又系剁咗成$500，340。OK 啦，$340五斤半装。咁如果系十斤嗰个犀利，十斤装原本系1680嘅，而家直接由四位数就系得到三位数，$680，仲有一个巨型嘅铁桶，个铁桶哐哐声成十斤装，咁啊送埋俾你，因为斋呢个铁桶嗰个快递费都唔平嘅，个重量喺度。
1: 明白，所以真系即系诚意满满啦，咁啊，所以咧喺呢个国 Sir 严选嘅呢个地方咧，佢又嗌阿国 Sir 亲自去索完啦，咁啊再加埋咧，即系老细就话，诶、哎，即系反正同大家啲街坊一齐分享一下啦，咁样，所以咧先至系有呢一个优惠价格，大家不妨喺呢、這个。放心好物嘅小程序里面呢就揾到国 Sir 严选啊，里面呢就可以揾得到啦。
0: 係就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啦。然后呢喺第一页见到国 Sir 严选呢就会见到㗎啦。好，呢个时候我哋都出广告客户声音先。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到咁轻快嘅歌仔之后呢，继续将时间带到嚟晏昼时分啊，四点十七分啊，继续欢迎你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呢、這个晏昼呢，等卓卓同埋龙少陪你就一起度过啦。
1: 嗯，係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喺呢个佛山家嘅 APP 呢同我哋留言互动下。
0: 嗯，係啊，咁啊讲返你嘅话呢，广东广西就乜嘢都讲，讲下东啊，讲下西，咁但係有一样嘢呢一定要经常讲嘅，就係健康啦。咁啊尤其呢就係、我哋身体方面嘅一啲健康方面嘅状况啦。咁但係有时候我哋斋讲，我同你又唔係专家喎，又唔係专业人士喎，咁啊点算呢？所以呢，我哋时不时都会邀请一啲专业人士啦，啲嘉宾就会上到嚟节目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嘅知识。咁今日呢，我哋请到嘅呢就係、嚟自佛山三甲医院嘅专家，系健祥医院集团系脑健康中心嘅主任谢海群谢主任嚟到直播室之中，同谢主任打声招呼先。谢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系谢主任，哇难得真系请到你嚟直播室，因为我知道你好忙。但系你讲翻起嘅话，因为健祥咧，我啱啱同你倾偈咧，我哋都有一个疑惑，就系、一讲到健祥，我哋成日谂起就肩颈背痛啦，即系而家好多嗰啲后生咩康复啊，哎腰骨痛啊，啊颈椎啊，我哋呢啲。咁但系你系脑外科，你系脑科方面嘅专家，你系脑健康中心嘅主任、啊
1: 嗯。
0: 其实健祥系几时原来有一个脑健康中心嘅？
2: 脑健康中心系从去年开始成立，因为依家其实我哋所有嘅问题系先预防为主。
0: 嗯，
2: 有问题之后，我哋仲要做一系列嘅康复。如果同

0: 我哋以前嘅模式呢，就一个科去搵一个医生睇、然后到处去排队而且去住院都唔知道去边度住。
1: 啊会啊会啊，
0: 系咪咁样啊？
1: 有时候我哋去到啲尤其大医院咧，即系好多个科室，即系譬如话你睇个头痛啊，我呢度唔舒服，哇麻烦啦，人哋头痛嘅方式好多、啊，你都唔知道向边度揾咁样。
0: 系嘅，所以其实呢个大脑系我哋人体最重要嘅器官啦。
1: 嗯，
0: 点样出问题，点样去预防佢？如果出咗问题，点样去修复？点样去修复？其实是一个好综合，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神经科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还有康复科的医生，还有部分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很忽略的，就是心情情绪的问题。
1: 哦，情绪都会影响脑和大脑。
0: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全身性的。所以有时我们说，哎呀，我都要找一下中医调理。咁但係以前都係好独立㗎。但係依家喺健脑健康中心呢，我哋就把所有嗰种同大脑相关嗰啲科室，相对多我哋叫做多学科嘅综合管理。我哋全部都形成一个好大嘅团队。所以我哋有资深嘅神经科医生，有精神科医生，仲有嗰、那个神，仲有甚至我哋仲有营养师。
1: 哦，营养师。
0: 哦，我哋仲有营养师。
1: 哇，好齐全啊！
0: 我仲有康复师。所以我哋做乜嘢呢？我哋其实系针对大脑好重要嘅四大问题啦。失眠，而家好多人有失眠嘅问题。
1: 失眠
0: 啊，失眠。第二个问题，比如讲系脑血管康复。脑血管病的康复。第三个问题，大家其实逐步受到重视的认知障碍的问题，就是老年痴呆的问题。第四个呢，有些是帕金森的问题。所以这四大的问题，我们是怎样去预防，然后我们怎样去精准的治疗。第三个呢，最后我们是怎样去做康复。最后呢，我们是怎样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就讲我从你的预防开始，我就整个团队为你精心打造一套那个全方位的服务。所以在那方面呢，就可以把很多问题呢没有出现之前呢，我们先做好预防，而且最后呢延长它的那种发病。如果发病之后呢，我们尽量给它康复，把它的那个生活的质量去提升。
1: 应该就是一站式的服务，是不是？如果你听主任这么说，是基本上你已经全部可以包容晒了，包含晒了。
0: 全部包含晒。包括你的飲食，你怎样吃得好，你怎样运动得好，你怎样开心，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
1: 咁感觉呢个谢主任，你哋呢、這个脑健康中心呢，系咪更多会针对一啲中老年嘅朋友咁样呢？
0: 系嘅，其实我哋系主要系针对中老年嘅朋友。但系当然有一部分，其实甚至我哋都有一部分青年人。佢哋其实都好注重身体嘅健康啦。其实已经好多问题从青年时代都已经出
2: 现，已经出现累积，
1: 开始萌芽啦，
0: 累积啦，所以
1: 哇，真系因为有时候咧，你知啦，现代生活压力又大，人又容易焦虑，有时候你话大脑，哎呀，我真系谂到头晕啦，我睇方案睇到我头痛啦，唔知关唔关事啊呢啲。系，咁我讲翻你呢个话啦，因为嗱脑，我哋知道包括好多嘢啦。啱啱啊，谢主任你又话系主要针对嗰啲即系中老年嘅朋友咧，即系始终可能传统谂，我就成日都形象系咪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啲咁样？
0: 系嘅，中老年朋友比较多。
1: 咁讲翻起嘅话咧，因为中老年朋友比较多，以前我哋有一种说法就话，即系老懵懂啊，即系系啦，就会话，人老咗就系咁啦，会容易系懵懵下，即系会容易唔记得嘢啊，或者
2: 以为系一个正常嘅事情。
1: 系啦，其实呢个系咪即系已经开始出现啲信号咧？但我发觉唔单止系老年朋友啦，即系而家包括我都容易行到超市，我入嚟系准备买乜嘢嘅咧？呢啲系属于健忘定乜嘢咧？
0: 系嘅，呢、這个其实呢、這个。健忘同埋呢个我哋讲病理性嘅问题，其实佢有差别嘅。但好多人咧系先从健忘开始，先至慢慢各方面佢自己冇做好预防，慢慢就变成病理性嘅问题啦。所以呢个我哋讲正常嘅衰老同埋健忘咧，佢可能偶然会忘记啲名字，忘记，但系我提醒你，你应该会记得，系咪？可以，但系经常性嘅反反复复，搵唔到锁匙啊，搵唔到身份证啊。如果好重要嘅事情都搞乱晒，而且个频率好高，经常发生，而且嗰种影响到呢个生活啦，比如讲经常 咁屋企冇办法，成日都冇办法去开，去丢咗锁匙，
1: 开唔到门，
0: 开唔到门，
2: 真系影响生活啦，
0: 影响到生活啦，系咪？仲有煮饭煮菜啊，经常
1: 唔记得熄火，
0: 唔记得熄火，反反复复，系嘛？
2: 唔记得煮饭，哎呀，原来仲未揿掣咁样啊？
0: 嗯，嗰种系经常会出现嘅。
2: 如果系真系即系发现到有呢啲咁样嘅信号啦，咁点算咧？真系吓，
0: 咁就要快啲去做筛查啦。其实呢个瘤病，我哋应该有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就肿瘤筛查啦。
1: 嗯，
0: 大家都深入人心，因为肿瘤好惊啊嘛。
2: 嗯，
0: 肾肿瘤呢个危害生命嘅。
1: 系，
0: 但系咧，如果讲瘤年痴呆咧，其实你可以理解成系一个不死的肿瘤，不死嘅肿瘤，系一个对屋企
2: 一路伴随住你吓到终
1: 生命嘅周期系
0: 嘅。啊，所以呢其实呢个问题其实都系同肿瘤筛查咁，我先去做筛查。
2: 嗯。
0: 咁筛查嘅呢就先去做一下啲检查啦。咁检查呢我哋有简单嘅检查，比如讲我哋去社区度，有时我哋会用嗰啲器械简单啲通过呢个眼睛嘅检查啊。依家知道眼睛嘅检查，其实眼睛系心灵嘅窗户。
1: 哦，原来眼睛系可以检查出嚟
0: 嘅。可以眼睛简单嘅筛查，因为同佢大眼呢个眼睛同我哋大脑嘅联动，我哋可以做可以去做嗰方面嘅检查。但系需要复杂啲嘅呢是去做嗰种大脑嘅检测，大脑嘅检测去显影佢大脑边个地方，佢嘅大脑嘅区域边个地方出状况啦。
1: 嗯，
2: 明白。
1: 系，因为你话体检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就年年都有做体检嘅，但系咧你话大脑即系尤其同记忆力相关嗰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有专门，即系你哋咁专业嘅医生先会知道，原来有专门嘅筛查手段咁样系可以做得到嘅。
0: 可以做得到，
1: 系。尤其呢即係因为我哋都知道啦，由老年痴呆即係呢啲唔单止影响自己啦，仲要影响即係屋企人，即係成个生活
2: 节奏。
1: 係啦，生活节奏係会被成家嘅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嘅。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嘅话，咁真係差别好大喎。咁其实如果真係想及早知道嘅话，有啲咩苗头或者佢可以有做啲咩检查呢？
0: 其实有咩苗头，比如讲凡是你觉得记忆力不理想啦，而且是中老年啦，特别屋企人呢曾经有个痴呆的病人，
1: 或者有家族病史，
0: 有家族病史，比如讲而且佢有其他脑血管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其实呢个都可以做筛查啦。筛查头先我话同头先嗰个眼动嘅检查，依家仲有更加方便嘅检查，抽个血。
1: 抽血
0: 检查，抽一个指标，抽一个指标，我哋因为依家已经有好精准嘅准确性好高嘅抽血嘅检查啦。呢个检查嘅名称呢佢哋叫做 P-TOW217 嘅检查，佢一抽过血呢佢就已经去指向同嗰个瘤年痴呆嘅关系好密切嘅，可能佢嘅准确度达到90%以上。咁你抽过血系阳性呢就可以呢个瘤年痴呆个风险90%以上啦。
1: 哦，咁即係可以及早去发现啦，其实就可以及早发现。
0: 係啦。
1: 係，咁如果发现咗之后，咁又有啲咩手段可以干预或者佢延缓佢即係一路更严重嘅倾向呢？咁。
0: 有如果讲两年之前我哋真係只係普通食药。
1: 系，
0: 我哋只系食药，但系我哋延缓唔到佢退化。
1: 系啊，其实就即系其实作为屋企人就好担心，哇！咁睇住佢一路退化，个心情都好难受啊嘛。
2: 系，
0: 我哋依家有我哋有几种方法先讲我哋能够，只要我哋配合，我哋肯做嘅，这个检查这个干预嘅手段，其实基础嘅就系食药啦，个口服嗰啲西药特定嘅西药。第二种呢好重要嘅呢就係、是、去做我哋叫做五多一少嘅扭健康嘅护扭嘅生活方式。
1: 我即係日常嘅生活之中原来可以。
0: 我都可以去延缓或者预防。
1: 咁我要听啦，係啊。请阿谢主任教下我哋啦。
0: 係嘅。其实呢第一个我哋先讲呢个作用其实已经得到国际上嘅承认，因为国际成长有一个好权威嘅杂志，这个报道咗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来自国际上11个国家12个中心，得到非常权威嘅证据，就发现呢我哋按照呢个方式做咗两年之后呢，佢个大脑嗰只认知嘅提升可以提升55%以上， 所以你哋咁感兴趣，想
1: 非常感兴趣，攞笔已经系准备紧啦。虽然未到嗰一步，但系都想知道，其实就系应该系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系咪？
0: 系嘅，啊，所以我哋讲知道要做到吓，先俾你哋知道先。
2: 嗯，
0: 啊，我哋知道咧，首先第一个咧系个规律嘅体育锻炼。
1: 規律體育鍛鍊，
0: 規律依家，但系我依家好多中老人已經開始做得到啦啊！
1: 嗯，但係後生未必做得到。規律嘅體育鍛鍊、嗯、，OK， 第一個。
0: 第二個呢，我哋有一個名稱叫做 mind 飲食，
1: 嗯，
0: mind 嘅喺中文佢哋呢個名稱就係呢、這個思想思維嘅意思，
1: 嗯，
0: 啊，就係同腦相關啦。啊，咁就通俗啲講係叫做健腦飲食，
1: 嗯
2: ，OK，
0: 啊，第三個呢係就做。做啲数字化嘅努力训练，
1: 嗯，
0: 第五个呢就要第四个呢就要做第五个啦，
1: 系
0: 一二三四第四个系血管风险嘅管控，
1: 嗯，
0: 血管风险咁大家都知道控三支啦，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血脂啊嗰啲都系要做到啦，
1: 嗯，
0: 第五个呢要有社交。
1: 哦，即系多啲同埋你交往，
0: 有社交，对。
1: 哦，原来系咁样，哇！多谢晒阿谢主任咁详细嘅讲解。但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哋先报报时先，翻转头再同大家分享。
3: 下昼4:30，
4: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7: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嚟到4:30过后啦，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外面嘅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啦，吹偏东风系两级，最低温度29度，最高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咁展望翻未来几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咧，都系多云间晴，气温上升，但局部会有雷阵雨，请大家留意。

0: 咁大家收听紧嘅继续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因为今日我哋节目咧专门请咗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啦，就系嚟自建长医院啊脑健康中心嘅主任，系啊谢主任。诶，谢主任啊，原来你啱啱同我哋分享咧，即系大脑健康日常需要做到就系一啲护脑嘅生活方式。哇，原来大家都好感兴趣，因为我见到我哋有位朋友咧就咨询到，佢话诶我嘅屋企人咧就系即系系啊自己嘅亲人就出现过呢啲咁嘅认知障碍。佢话：哎呀，试过有一次走失，系认唔到人，哇吓到屋企人，即系鼻哥窿都冇用。好彩后来就揾得翻咁样。咁佢就话啦：，哎，如果遇到呢种咧，即系亲人咁啱有呢种问题嘅话，佢平时可以点样做咧？系咯，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系可以更加好帮到屋企人咧？咁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其实这个老年痴呆嗰种情况之下咧。是屋企人去真係好痛苦㗎。其实首先第一点呢最重要嘅呢係对佢完全接纳。对佢爱嘅关乎。而且有时我哋其实我哋喺建长有一个非常经典嘅案例。90岁嘅老人家啦。九十几岁。从瞓喺床上然后到坐起身然后可以行路而且同仔女交流。这个呢除咗我哋喺建长嗰度做俾佢坚持就好精准嘅康复之外呢家属呢对佢嘅陪伴。经常同佢听楼歌啊听睇楼嘅照片啊而且夸赞夸佢啊赞佢啊经常对佢好关心。

0: 好关爱啊。然后呢个老人家越来越好啦。九十几岁个、哦、你睇九十几岁佢就已经可以恢复得非常好。
1: 哦，即所以家属其实即要有信心，同埋即家属同本人大家都要有信心，
0: 系
1: 要积极咁样。所以嗱，真系专业人士咧有一啲专业嘅方法。咁嗱，万一谢主任有啲朋友话，诶、哎、咁我都想去了解清楚，或者想揾到阿谢主任，有冇方法可以揾到你咧？
0: 啊，好嘅，其实喺健松医院。有健康中心，我哋有正常嘅开门诊、
1: 嗯
0: 啊，有门诊，而且有住院部、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有呢个兴趣嘅，如果想就脑力嘅筛查或者预防，大脑嘅情况有咩问题嘅，
1: 嗯，
0: 头先话几个问题，失眠嘅问题、
2: 嗯，
0: 认知障碍嘅问题，仲有帕金森，仲有呢个脑血管之后嘅精准嘅康复、
1: 嗯，
0: 可以打电话到我哋健长嘅电话，666三个六啊，666-300666。然后转我哋脑健康中心，
1: 好系0757-666-300666，然后转脑健康中心，
0: 嗯，
1: 好嘅，即系譬如话，如果我想知道阿谢主任你开诊嘅时间啊，想预约你啊挂号，都可以通过呢个电话，
0: 可以直接喺健长嘅呢个公众号嗰度有预约嘅，
1: 哦，
0: 门诊预约就 OK 啦，
1: 好嘅，咁啊唔该晒阿谢主任咁详细嘅讲解啦，唉，祝福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咁、
2: 嗯、
1: 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就记住呢个电话啦，666-300666，转脑健康中心。

0: 哇，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啊，嚟自陈秀文嘅《艳阳》，系啱啱我哋一位家人点唱嘅。诶，啱晒而家嘅天气啦，即系虽然话已经到秋天，其实天气都仲系比较干涸嘅。咁啊，啱啱送走咗谢主任之后咧，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我见到喺佛山家方面有位朋友咧就话出出，点解搵唔到五年嘅陈皮嘅咁样？你系指五年定五斤啊？走得咁快，五斤嘅嗰种陈皮，佢如果系五斤装嘅陈皮系咪？陈皮嘅话系半斤装啊，即系如果系2022年系已经即刻立起手可以用到嘅陈皮嘅话咧，佢系半斤装嘅。但系你话五斤装嗰种咧，应该系果皮，即系新皮，旧年嘅新皮，但其实都好快噶啦。嗱，佢系大红皮，就旧年年底嘅，咁今年到而家已经系九月份啦，过咗中秋之后晒。已经有两年了，再等多一年三年就已经可以用得了。在果皮那个即68元那度呢，你会见到有几个链接，其中有一个链接呢五斤装赠半斤那个就有的了。在国瑞严选那度，国瑞严选那度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当然有咁靓嘅陈皮。咁啊，秋天你想系润下个喉咙啊，无论系冲茶啊、煲水啊、煲汤啊，咁你啲水都要衬翻咁靓嘅陈皮先 OK 嘅。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系继续请到啦，就系、是、经常同我哋分享一下家居点样饮水可以饮得更加放心，饮得更加健康嘅，嚟自音凡心净水器嘅玲玲啊，又见面啦，玲玲。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我系玲玲啊。
0: 系啊，一见你我成日想饮水噶啦，因为每一次一见你咧，提醒自己啊，饮啖水。如果觉得口寡寡嘅话咧，就加啲陈皮啊，或者加啲茶叶落去咁样啦。
1: 系嘅，系嘅。咁咧，其实咧，我哋本身咧食材好嘅啊，咁如果有好嘅食材嘅话，一定要搭翻好嘅水啦。唔系嘅话，就觉得总系有少少事故事半功倍嘅感觉啦。
0: 系、有少少嘥啦。
1: 系、
0: 所以我而家见到啊，喺市面上边咧有一啲专门做。即系叫做椰子浸鸡啊，即系佢除咗系有啲椰子汁或者系做咗啲咩海鲜嘅嗰啲咧，佢原来咧都会有一个净水设备，就喺个店面嗰度，佢冲茶原来就系用嗰啲过滤水噶咯。
1: 系嘅，而且咧再有一啲比较广告或者想等你食起身觉得更加抵嘅咧，佢会直接攞上某某嘅咩矿泉水或者山泉水个樽咧，现场同你倒落去嘅。
0: 咁其实睇嚟大家都好讲究呢个饮水安全系。
1: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饮食呢一方面咧，对于广东人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啦。咁对于呢个水好唔好咧，相信大家啦个味觉啦都系非常之灵敏嘅。咁所以好有好多嗰啲阿叔阿伯啦，都会习惯去上嗰啲咩山上啊，去取一啲山泉水啦，就系为咗搭呢一啖靓茶或者煲一啖靓汤啦。咁亦都除咗大家生活品质嘅一啲不断提升啦，我哋日常对于饮水啊，无同埋呢个洗菜啊、煮饭啊、洗面啊。呢啲用水嘅标准咧，都系会越嚟越高嘅。咁想要大家饮到呢个纯净同埋甘甜嘅一个饮用水啦，告别呢个水质带嚟一啲用水困扰啦。咁专业嘅一个净水设备嘅加持啦，就真系尤为重要啦。而我哋音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啦，可以精细咁优化家庭嘅水质嘅。咁有好多啦，一啲老旧小区啦，嗰啲水管啦，系会存在一啲水垢啊，或者系水箱啊冇清洗到位嘅呢啲问题。咁如装咗呢个嘅话咧，就可以有效咁改善我哋日常用水嘅一啲口感啦，同埋质感啦，全面去升级呢个全家嘅一个饮水啊、居家洗护嘅多种场景嘅用水需求嘅。咁搭载上呢个专业嘅一个净水技术啦，同埋呢个高效嘅一个过滤水入边嘅一啲杂质啊、水垢啊、鱼露啊，优化紧我哋水质嘅一个口感啦，等我哋日常饮水啦，系会更加干净啦，同埋纯净啊，咁煲出嚟嘅汤咧都会更加清甜啊。同时同埋优化翻我哋一啲居家洗护嘅用水啦，呵护全家嘅一啲皮肤啊，全方位去升级全家嘅一啲居家用水嘅幸福感同埋品质感。
0: 冇错啦。其实咧讲起身嘅话，因为市面上边咧，坦白讲，净水器嘅品牌就真系好多，因为呢只技术咧已经系即系好成熟啦。其实到今时今日已经好成熟，以前就话航天嗰啲工业先会用到啦，即系啲宇航员上到太空，你好难揾到啲咁多嘅水啊嘛。咁以前呢个咧就航天。 用嘅，但系而家咧，真系坦白讲，咁多年嘅发展咧，已经好成熟啦，民用都好多啦。咁但系咁多嘅品牌，好多嘅消费者咧，即系你未必个个都要去试，或者个个都了解得咁清晰。嗱，玲玲佢哋店家上嚟咧，厂家上嚟就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每次上嚟咧，都会带嚟一啲试用嘅名额，系俾大家真真切切去体会到嘅。
1: 嗯，系嘅，我哋咧唔单止系提供呢个15日嘅一个零成本嘅试用啦，一对一嘅客服服务啦，系由我哋师傅直接上门安装调试嘅，而且屋企有旧机啊，即系想帮爸爸妈妈装嘅时候咧，可能担心自己唔即系自己唔喺屋企啊嘅时候咧，系啦，咁旧机我哋都可以免费帮你拆之余咧，系唔收钱嘅。啊，如果你话装完之后爸爸妈妈觉得唔合适嘅话咧，唔中意嘅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再帮你免费翻复原翻呢个旧机嘅，所以系真正零套路同埋高保障嘅一啲净水维稳活动啦。再加上我哋机器嘅品质咧，系绝对经得起呢个检测嘅，即系我哋有呢个双出水设呢个智能款啦，自带呢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啦，而且系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嘅，所有啲管类配件啦，全部都系免费啦，且三证各证认即系国际认证啦，同埋今日咧系有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专栏啦，有呢个买一送百嘅豪华大礼俾大家嘅，整机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同埋水龙头系零双分 A 嘅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啊！咁对比于我哋旧市嘅嗰啲净水器啦、水龙头啦，含有呢个双分 A 啦，预热水系会释出毒素嘅，咁二次会污染呢个水质啦。但我哋殷凡森系列全系母婴安全材质啦，无毒无害啦，亦都冇二次污染嘅啊！所以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饮嘅话都系可以放心啦，包括刷牙洗面嘅。
0: 嗯，冇。

0: 错啦，而且咧，你哋仲有一个好处，就话今次带到嚟嘅话咧，肯定会有啲好性价比高嘅嘢送俾大家，系咪？
1: 系嘅，冇错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啦，今次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政策啦，一定要竖起耳仔听啦。我哋系零套路，放心用嘅。啊，首先俾到大家嘅咧就系、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啦，免费到家试用15日啦，整机免费体验啦，同埋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调试设备嘅。如果有旧机嘅话，我哋仲可以免费帮你拆埋佢先。如果使用满意嘅情况下啦，每个月仅需支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低月供、无首付、无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使用唔满意嘅话咧，啊，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嘅，亦都系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嘅费用啦，仲可以免费帮大家复原翻旧机。啊，真系市面上你好难揾到啊，售前售后服务都有我哋做到咁到位啦，同埋咁贴心啦，真系即管去试一下，唔试就真系走宝啦、啊、而且真正可以实现日日喺屋企饮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咁话一啲大家都可能有啲朋友知，有啲朋友唔知嘅一啲信息点啦，就系、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或者买嘅嗰啲过滤嘅啲桶装水啦，其实都系呢个凹反渗透技术嘅。咁你用佢嚟煲茶啊或者系煲汤啊，口感会更加好啦。而且买一送八，有边样八样好嘢咧？但前20名嘅朋友先可以拥有嘅，打入电话抢占名额，以下嘅嘢就免费送俾大家啦。好啦，一啦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99度嘅5档水温可以选择啦。告别呢个煲水繁琐啦，一键直出啦，就可以饮到呢个口感清甜嘅直饮水啦。好啦，二啦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好啦，三咧系呢个花洒过滤器一套。好啦，四啦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啦。好啦，五咧就系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啊。好啦，六咧就系升级多整3年嘅一个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无需担心啊。咁各家三包都系得1年，就我哋直接同大家加多咗2年嘅，整3年啦。咁好啦，七啦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免费装啦，亦都无需你去额外购买呢个耗材嘅，真系零元就可以安装好啦。啊，好啦，八啦就系净水器嘅滤芯啦，3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只要我哋机器着灯提示啦，需要更换滤芯啦，即刻就可以打电话预约我哋上门换芯啦。咁3年用落嚟咧，其实每日先2蚊几出头嘅啫，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所以想要免费试用，想要锁定呢个八大好礼，抢占3年免费资格嘅咧，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啦，所以咧，即系想厂家上嚟咧，玲玲上嚟咧，就确实有优惠，因为你哋有厂家嗰个代表上嚟咧，你就将嗰啲中间商全部得晒啦，真真实实嘅优惠咧系带俾大家，而且咧真系厂家上嚟，佢就有一个保障先俾大家试用。
1: 对，
0: 坦白讲，虽然市面上面品牌好多，但基本上如果你系从来未用过净水器，好正常，好多朋友从来未用过呢啲净水设备，佢始终想象唔到究竟有几好用。咁啊，你去商场买或者你去其他地方买嘅话，可能你就只能够听介绍咯，系听销售话啊，究竟有几好，听广告有几好。咁但系玲玲佢哋厂家上嚟咧。唉，唔使讲咁多嘢，我直接俾你试用。试用嘅时间唔短，成15日，即足足成半个月。你安装到屋企，咁你平时你鍾意煲汤煲汤，鍾意饮水，鍾意冲茶冲咖啡，乜都冇问题。你就按返自己原来嘅家居习惯，点样用水就点样用水。过咗15日之后，你觉得好咪留低咯。咁如果你觉得实在真係唔啱我哋屋企用嘅话，又系一个电话打俾玲玲，咁玲玲拆咗，咁都冇问题嘅。咁再加上咧，厂家代表上。确实它会有更多的福利，即是更多的优惠性价给大家。咁包括全部刚刚所讲的那些家居好礼，还有就是3年免费滤芯。因为大家都知道即是它净水器的滤芯是很重要的。咁即是滤芯就是耗材来的，就是成本来的。咁但是现在玲玲他们厂家真的很大方，他说只要你抢到的名额，3年帮你免费更换滤芯。当然首先就是你抢到的名额先得。电话方面4008286721，4008286721。讲起雷心啊，上次玲玲你一做完节目，啱啱走得太快啊。有位听众朋友咧就问嗰个问题嘅，佢就话啊，玲玲，咁如果我系3年过咗2个月，咁需要更换雷心，咁可唔可以即系都享受翻个优惠？因为 能佢好似话唔知系即系少用滤芯定点样，因为有啲地方咧，佢屋企可能人比较少啊，或者佢所处嗰个区域咧，嗰啲水好干净啊，咁又或者佢咁啱出差去其他地方住点住咗一大段时间，咁佢咪觉得诶、欸，我蚀咗底，冇用咁多滤芯，冇换到，咁可唔可以延续翻个优惠？
1: OK 嘅，咁我哋三年咧系至少同大家保障啦，系要换两次到嘅。咁如果话屋企人少嘅情况下啦，或者系突然之间工作有调动，需要出差一段时间嘅情况下啦，冇用到呢个净水器咧，咁我哋可以话即使你过咗三年，但我哋都可以帮你保证换够两次佢先。
0: 所以玲玲上嚟都系有比较大方。嗱，我唔记得上次啦，上次阿玲玲走咗之后，系边位朋友系问过呢个问题？嗱，如果你听到玲玲，嗱，而家玲玲俾一个定心丸俾大家。如果你听到玲玲嘅说法，然后你又有咁样嘅需求嘅话，都系打翻你哋嗰个电话去揾你系嘛？
1: 对嘅，对嘅，冇错嘅。因为每次换心咧，我哋公司都系会有记录嘅，所以咧该俾到大家嘅优惠咧，其实唔会太受时间嘅限制咯。我哋肯定都会因为现在的一个情况而定的。所以
0: 就过了两个月咁点算㗎嘛。
1: 是啦是啦。咁我哋作为厂家嘅呢，唔单止话性价比上可以俾到大家啦，同埋啦有好多豪礼送俾大家之余啦，都系算系比较有人情味嘅我哋嘅老板。所以呢一部分呢肯定唔会等你蚀底嘅，只要你装咗我哋机器试用过呢，我就相信你返唔到转头啦。因为好多嘢呢靠讲呢，你系真系想象唔到究竟会俾我哋嘅生活呢，同埋我哋嘅居家用途呢，会带嚟几多便利咧？咁你试一下就知啦，因为试下冇坏嘅，无需你出任何咁嘅安装费、上门费，包括折旧费嗰啲系完全唔使嘅，真系真真切切咁将部机送到屋企，等你试透佢，你觉得 OK 咁咪用咯。即系如果符合你嘅生活习惯，或者真系带俾你一个好大嘅一个改观嘅话咧，我相信咧，我哋都可以盡到我哋作為廠家俾大家飲到啖好水啊，慳翻少少錢嘅一個職責喺度嘅。
0: 我都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多試試咯，因為有時候咧，即係當你從來未接觸過呢個淨水設備，哇！我幾廿年我都係沖個煲水啊，哪怕冬天我要飲滾水，我都係準備個暖水壺。我寧願一個月我要清理一個暖水壺，要去下水窖。即係佢當佢習慣咗呢樣嘢咧，佢確實就未體會到呢個淨水器帶嚟家居嘅一个饮水习惯嘅改变，同埋确实咁便利，咁啊啱好啦。嗱，厂家代表上嚟，玲玲佢哋上嚟咧，带嚟咁多嘅试用名额，咁啊建议大家有兴趣嘅话，咪试用一下先咯，俾个机会玲玲试用一下。咁当然你哋嘅服务真系要好先得，系啊，因为我都希望咧，大家选择咗你，即系对你哋公司好信任，你哋真系要服务好好先得。
1: 系嘅，再加上啦，我哋依家啦中秋呢个福利提前享啦，咁未谂好送咩礼嘅，不如送份健康啦，系咪？因为依家订购话仲有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加免费15日嘅试用啦，同埋无条件退机啦，同埋旧机拆装复原啦，加全配件免费，加呢个双出水嘅智能扫显啦，仲有三证齐全，加千元豪礼免费送。所以想装净水器或者想试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嘅朋友仔咧，真系咪错过啦！拨打我哋4008286721，因为名额即将就抢空啦，所以想要锁定呢个礼品啦，锁定呢个三年内免费换心、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啦，一定唔好错过今期嘅优惠啊！
0: 系咁啊，多谢晒玲玲咁详细嘅讲解。其实咧，啲师傅基本上都好有经验噶啦。有啲朋友担心，哇，我厨房可能比较细啊，旧式嗰种厨房唔知收唔收得落，冇所谓嘅，佢师傅好有经验。咁只要你有水有电基本都 OK 嘅，但係前提就係你打个电话你要抢到嗰啲名额，抢到个性价比咁高先得。4008286721,4008286721, 唔该晒玲玲。
1: 拜拜。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

0: 谢大家陪住我哋两个钟头嘅时间啦，唔容易啊！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嚟到呢度，其实系接近尾声，而且嚟呢个中秋佳节又近咗一步咯、
1: 啊。嗯，系啦，咁啊，如果讲到中秋佳节嘅话咧，其实咧就肯定要推荐一啲正嘢俾大家啦。咁啊，少唔到就系月饼啦吓。一啲性价比高嘅嗱，例如系百辉月饼啊，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大家都应该都好熟悉噶啦。咁就既有传统嘅嗰啲咩金腿咸五仁啊，又有咩双黄白莲蓉啊，当然又有一啲咩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嘅。
0: 系，而且新派口味都几正，因为听佢讲啊，琴日佢先上嚟节目，佢话有一啲叫感受流心啊，感受流心一盒有八个，四款口味，有啲香草燕麦啦，咩流心蛋奶啦，跟住流心檸香芝士啊，流心牛油果月饼，佢呢啲系低糖嘅白莲蓉啊，跟住保留传统月饼香滑嘅同时啊，流心啦，跟住又减少糖分嘅摄入啦，而且价钱优惠，一盒只需要119，咁啊，仲有传统嗰啲又有，总之你想要传统嘅又有，你要新派嘅又有，价钱又优惠，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喺龙飞精选你哋嗰度就会见到啦，
1: 见得到噶啦
0: 吓。系，咁啊，除咗系有月饼之外啦，原来佛山本地咧有中秋节有得好玩嘅嘢。今日啊，我先听到我哋啲文旅同事佢话咧，阿卓你有冇兴趣啊？我咩有冇兴趣啊？去睇烧番塔、啊。佢话西樵咧有一个800年历史嘅，就系松堂翰林古村啊嗰度。佢话有一个咧就系2026年嘅岭南中秋古礼，一个松堂烧番塔一个盛典。嗰度有咩好玩呢？就集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化于一体嘅。喺8月15、16呢两日连开两晚，咁精心打造全套嘅岭南特色菜肴，咩红云烧猪啊、水蒸鸡啊、鲜花椒蒸呢个老虎斑啊、蒸大虾、金钱扇啊，总之全部你想要嘅都有啦。关键就系沉浸喺成个古村翰林文化之中，清风朗月，星火翻潭，大啖咁样嗒嗰啲美食，然后就欣赏美景，享受完美食之外咧，就再睇下佢哋嗰个非遗就烧塔翻塔啦，火光冲天啊，又有一个古风嘅巡游啊，又可以放河灯啊，跟住一边赏月啊，一边感受呢个原汁原味。

0: 完美嘅岭南古村文化，
1: 系啦，咁咧就佢系要一直一直咁样去订位嘅，咁啊每一席嘅话咧系899蚊嘅啫，吓，咁啊亦都非常之适合咧，比如话家庭欢聚啊、亲友啊，或者系啲咩公司团建啊咁样吓，总之咧就系俾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唔一样嘅中秋夜晚，嗱，但系咧就系提前。是要 book 嘅、哦，咁啊，你亦都可以咧，就比如喺微信啦，搜索一下佛翠游嗰个小程序去抢位啦，又或者系拨打一个电话83398339啦去 book 定嘅。
0: 好，多谢晒大家陪住我哋两个钟头嘅时间，辛苦晒龙少，咁啊今日嘅广东西咧又要告一段落，讲声拜拜。阿莲子话辛苦龙少，期待下次你再光临、哦。
1: 好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0: 系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再继续。好啦，我哋听日继续广东讲西，广东西。下次见。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鱼啦！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8: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9: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8: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9: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8: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9: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8: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夹个叉烧包啦！
10: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1: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2: 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4: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1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4: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
17: 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8: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9: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8: 可是这样的话，
2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9: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临近中秋佳节啊，亦都系享受美食嘅好时光。咁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各式嘅月饼啦，同埋同屋企人啦食餐团圆宴咁样。咁但系你要拥有好嘅牙齿，先可以享受好嘅口福。咁除咗牙齿之外咧，仲有一样口腔问题咧，好容易困扰到各位，就是、口腔嘅异味啦。比如话同人倾偈嘅时候咧，会唔自觉哎呀要用手遮遮个嘴啦，或者啲老人家想抱抱啲孙仔啊，中秋佳节亲近一下啦。但小朋友对气味敏感喎，咁点算呢？如果因为口腔异味影响到生活嘅话，真係太可惜啦。口腔科医生呢就反复提醒，其实大部分嘅口腔异味呢来源于口腔本身，唔一定係上火喎，有可能係牙齿嘅问题。比如话牙周袋内啦，一啲细菌分解形成一啲腐败嘅气味啦。咁如果你斋靠日常刷牙，未必能够清得彻底。咁而牙周问题呢仲係造成牙齿松动啊甚至脱落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如果担心睇牙贵啊，或者有啲牙周问题想咨询嘅话咧，有一个好消息会要话俾大家听。9月18号至19号，禅医口腔有一个专场嘅福利，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等等50个牙科项目全线超优惠噶。仲有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专家助诊，针对高龄有身体健康问题啊，或者牙槽骨条件差嘅朋友啦，一啲复杂嘅缺牙情况咧，佢都有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想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757-8313-2226，是8313-3226，或者关注官方问诊咨询渠道禅医口腔这个公众号报名。
2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3: 大家好，我阮君啦，嗱，欢迎收听今期我哋嘅环节。近日咧，国新办召开咗重磅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四大金融主管部门一齐亮相，正式发布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同未来五年整个金融行业嘅一个发展咧，定低咗清晰嘅基调，画好咗明确嘅路线啦。熟悉金融行业的朋友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我国金融业就开启了五年一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模式。每一份的规划都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风向标，直接为决定了跟着下来五年的行业重点、监管方向和发展趋势。而这一次的新规则最大的亮点就是正式去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也都是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彻底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从金融大国正式迈向金融强国进阶的全新阶段。今次规划明确了要分两步的核心发展目标，节奏明晰，目标明确。首先2023年的阶段目标，届时将会全面建成金融强国的总体发展框架，实现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行业法治体系完全是完备齐全的。咁而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整个金融行业嘅运行会更加规范，结构更加合理，风险防控更加到位。到2035年咧，将会基本建成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足、普惠性更广嘅现代化金融体系，令到金融服务咧真正贴合实体经济、贴合民生需求。 在发布会当中，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呢亦都重点去解读了未来五年的行业监管和发展的核心工作。核心会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大维度展开。首先是防风险领域，未来五年将会重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改革。过去不少地方中小机构存在它体量少、业务又很杂的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跟着下来呢，行业会精进整改，建立风险机构早期纠正制度，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同时行业都会全面厘清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边界，杜绝无序竞争、跨界乱经营的乱象。未来各类机构都将会实现错位发展，深耕主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坚守主力军定位，稳住行业基本盘。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地方中小机构就要扎根本地市场，做特色化、精细化的服务，彻底改变以往同质化内卷的一个发展模式。而最值得所有金融从业者和我们普通市民关注的，就是今次明确的强监管举措，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未来将会大力整治行业加价战、违规反涌、高息高返等的违规行为。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些理解了。过去呢部分的金融啊、保险的渠道或者抢占市场，靠住高额的反涌、非理性的低价的竞争、去抢客户，看下去呢是给了一些短期的优惠，实质上呢也都是严重透支了行业的利润，埋低了呢一个的风险和服务隐患。咁至于呢今次的呢一个规划当中还有哪些重点内容，听日呢继续同你谈。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呢最关心的是几多钱，而家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好多了。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呢，食落肚嘅嘢呢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呢是种落你嘅牙骨里面嘅，一样道理嘅啫，是要跟你一世嘅嘢嚟㗎喎。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3: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4: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3: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就种了进去啊。
4: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3: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4: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3: 就好比呢老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4: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 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3: 进口仲液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脱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4: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

0: 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世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还有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渡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嗯，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呢，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7: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6: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8: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蚊。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滑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4: 保安康。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 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5: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8: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7: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8: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7: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下昼5: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提醒返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啦就係32到33度，比寻日同一时间啦上升咗大概有一度半左右嘅。咁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26度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预计听日白天啦，佛山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5摄氏度啊，劲热啦吓。咁啊，相对湿度方面50%到80%。咁预计未来三日啦，受到副热带这个高压嘅影响啊，佛山系多云间晴，天气为主，气温系上升嘅。咁而局部咧系有雷阵雨嘅情况，所以未来三日啦，大家亦都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
2: 九四六路况，
3: 再嚟睇睇路面嘅状况啦。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嘅陈村路口往广州、兴顺路口双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嘅路段双向现时都麻麻地。咁而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有施工嘅原因，现场系塞坐车嘅。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双向现时都系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嘅高赞收费站往勒流，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嘅方向，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现时都需要你收一收油。需要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嘅，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星期四晏昼时间嚟到5:33，欢迎收听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打开你嘅抖音平台，揾到咩都讲一餐。我哋嘅号正在视频直播当中，见到初见的太阳已经入嚟啦，就打咗招呼啦。另外佛山家平台当中点击花生板块，点入946的直播间呢，亦都可以同我哋倾到偈嘅。咁啊，见到同样啦，呢边打咗卡嘅包括有燕飞翔啦、顺德李生啦、白事通啦、雨后阳光等等。今日入到嚟啦，亦都可以倾下我哋一个非常之好味嘅话题啊。佛山宴啦，寻日系正式发布咗啦。咁而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醒目美食嘅栏目啦，呢一排几乎系同步喺度发力啊。咁啊，各路主持人啦，就用我哋媒体人非常之敏锐嘅触觉，去同大家发掘一啲佛山本地嘅特色菜啦、好食嘅嘢啦、隐藏美味啦。咁呢一期咧，其实已经系做咗好多个店噶啦。

0: 咁啊，亦都有个统计数字，截至到九月份啊，相关嘅报道咧有将近300条，咁啊总嘅传播量咧已经去到1388万啦。咁而接落嚟啦，醒目美食仲会系发起一啲嘅美食评选啦，招募粉丝试食团啦。咁同埋想问下大家，你又希望你哋鍾意嘅主持人去边啲店嗰度去探店啊，介绍美食，同埋当中有啲点样嘅特色菜呢？包括嘉欣呢之后亦都会喺呢个醒目美食当中呢就去探一啲嘅即係比较隐蔽嘅怀旧菜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持续去留意嘅。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括有36位嘅奥运冠军。朱明沙、陈芋汐等等嘅运动员咧，已经消息一出啦，网友们都系纷纷转发同埋为佢哋加油嘅。业内女装品牌创始人大美接受采访嘅时候透露，双十一期间女装行业退货率可以去到70%咁高。佢就解释话啦，女装上身迭代快，唔少嘅消费者咧系会跨店落单，多买啊多对比，再退翻咧唔合适嘅款式嘅。咁同时咧，行业价格竞争好激烈，唔少原创品牌咧就采用预售嘅模式，发货周期普遍系偏长嘅。咁其实呢啲因素咧系共同推高咗退货率。咁目前咧，行业仲未有统一嘅解决办法。咁其实咧，退货率高咧就唔可以净系怪我哋消费者挑剔嘅。包括你预售太慢啦，尺码好乱啦，图片同实物相差太劲啦，其实呢啲咧先系各个品牌真正要补嘅货啊。另一个嘅话题，微博当中咧就话连休13日嘅大学汇总啊，呢个话题咧系登上咗热搜，唔少网友都喺度讨论啊。部分嘅高校咧通过中秋国庆假期嘅调休安排咧，将13日咧系连埋起身一齐放假。仲有一个话题就系中雪糕呢个中雪糕呢、这个雪糕品牌咧就复活啦，价格系大降嘅。之前咧，佢曾经因为价格高而引发咧激烈嘅讨论。咁啊，近期咧重新活跃喺市场上边，产品价格比之前咧就系大幅下降。品牌复出嘅具体渠道、产品线以及系新嘅定价策略咧，目前咧企业其实系未完全披露嘅。咁啊，总之咧，其实如果想靠雪糕刺客嚟出圈咧，呢样嘢咧始终系唔长久嘅。将价格打落嚟，将性价比做上去，呢样嘢咧先系可以令到一个品牌重新翻到消费者嘅身边。我国嘅超音速客机验证机咧，计划系年底试飞。呢个系腾讯新闻嘅报道啊。呢一个项目咧被视作系高速航空领域嘅一个重要嘅探索。咁后续咧，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嘅。印度计划向数码支付收费，目前呢、这个项目仍然在讨论的阶段，到底收费的比例是怎样，实施的时间在几时，适用的对象是哪个等等的关键信息呢，其实都还未正式公布的。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日开售。咁其实今个嘅国庆假期咧，嗰个出行需求系非常之旺盛，所以部分热门方向嘅车票咧，好可能好快就会卖晒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出行嘅话，记得及早去买票。今年嘅第25号台风杜鹃生成，咁啊，根据气象部门嘅消息，佢咧系喺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边生成。包括佢嘅强度啊，移动路径系唔系会对我国沿海造成影响咧？仲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咁啊，气象部门系提醒大家要关注翻最新嘅预报同埋预警。再关注翻咧，就系本地方面嘅热门话题，烧鹅陈村粉蛋糕令到广东人沉默啦。最近佛山一家的蛋糕店推出了一款叫做烧鹅陈村粉蛋糕，将烧鹅陈村粉这些就是粤式家常的味道和奶油蛋糕结合在一起。相关视频上之后，很多广东的网友都说看到我傻了，说本来

以为白切鸡蛋糕已经是极限，冇想到有啲更上头的东西。目前呢款蛋糕具体的上市时间、销售情况方面，其实店铺是未有正式点去回应的。广东人用一块蛋糕讲明，就是飲食的边界是用来打破的。当然打破得好，大家说你是天才，打破不好，大家说你是乱来。顺德区大良街道华盖里直街寻味顺德网红街是正式开业了。这个的网红街通过专业化、透明化的商业管理和运营，统一对商铺的外立面进行装修改造，共同去建设这个寻味顺德的美食品牌。而这次入住的商家涵盖了非遗点心、茶饮轻餐、文创手信、零食、零售食品、特色烧烤等多个品类，老字号和新潮的业态都是有的。咁啊，漫步其中就可以一站式咧，就是食到不同的顺德风味。在昨日的时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的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是同步启动。其中佛山牵头联合了深圳、东莞，共同就是负责京津冀地区27所高校的秋招活动。在北京大学的燕园校区举行启动仪式，并且是同步开启了首场的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汇聚全省超过就是350家单位，带来优质岗位超过 1.6 万个，其中提供线下岗位就是超过 1.2 万个。详情大家亦都可以通过佛山新闻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仲有一个就是活动消息，今年的大叻镇亲子徒步嘉年华将会在中秋9月25号上午举办，当中会设五条的特色路线，覆盖了大叻多个的社区、商圈和城市地标，是可以就有一些观赏性的内容在里面。大家是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报名详情，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南海大叻。德国的传动巨头 SEW 华南制造基地在顺德是开业了。这个项目方面总投资是3亿美金。建设智能制造中心、智能装备中心、数字化管理中心，项目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将会是超过50亿元那么多。讲到就是之后的一些活动，亦都预告一下环两江2026的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就会在男装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的了，亦都是金秋换车的一个就是黄金时机来的。这架的车展可以说是相当之有诚意，南庄镇特设了300万元的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4000元，这个补贴还可以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的，计下来最高是可以补贴24000元那么多。而且今次现场汇聚了几十家的主流汽车品牌一起去搞一些促销，包括燃油车、新能源车、豪华品牌都是齐全的，当中还有我们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的王牌的萨驾邦的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和长城哈佛，带来额外2000元的传媒补贴，总之是帮大家争取到实打实的购车优惠价的。另外亦都可以参加一个叫做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是达人或普通的街坊，拍一些车展的短视频参加投稿，最高是可以有3000元的奖金。如果想入场的朋友仔，门票是免费领的，可以去到公众号同车时代底部菜单栏当中就找到男装车展门票的位置就可以领的了，或者到场之后数码免费去领这个门票，还可以有一些的抽奖，有机会可以领取到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等等，就是一些车型的一年的使用权，还有各类的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着大家去拿的。总之记得时间啦，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揀车就可以去到那里啦。
好啦，另外睇翻啦，有朋友仔讲。

0: 度啊，初期的太阳就话吓，烧鹅蛋糕会唔会更加之油腻噶？咁之前白切鸡蛋糕其实同样都系有啲鸡油嘅啫。唉，唔知大家想唔想试啦，都可以啦，上到嚟佛山家或者系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我哋一齐嚟倾倾啊！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
2: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手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

0: 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发咗个福袋，咁啊，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板块946嘅直播间啦，可以一齐啦嚟倾下偈吓。同时呢亦都可以呢就係关注下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咁今日呢问大家啦，咁佛山嘅佛山宴呢就正式发布咗啦。咁而呢我哋醒目美食嘅栏目啦，发动各路主持人呢亦都係最近不断喺度发掘緊一啲佛山嘅好食嘅店铺啦同埋美食啦。咁想问下大家，你觉得有边啲店系好值得推荐，好想我哋去探下店啊，推荐下俾大家。咁而当中有咩特色菜呢，欢迎大家留言啊。呢个时候呢亦都关注下啦，喺网络上边呢比较热嘅话题。咁其中一个呢同搭地铁啦同埋搭公交有关嘅。我哋都好多朋友呢就经常吐槽，就话喺搭地铁或者公交嘅时候啦，有啲人呢真係好吵㗎。咁点办呢？咁最近呢见到腾讯新闻嘅报道，就话广州呢有计划立法规定，喺公交车地铁里面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呢最高系可以罚到1000蚊嘅。咁施政人员劝阻无效呢系可以向公安机关嗰度呢报告。咁而目前呢这个草案仍然喺征求意见嘅阶段。其实单嘢呢本身唔复杂嘅。咁公共场所你如果呢睇手机外放短视频追剧好大声扰民嘅话呢，其实大家都好憎呢样嘢嘅。咁所以呢今次消息一出呢，好多支持嘅朋友仔就话係囉，早应该罚重啲，早应该管啦，反正我又唔会咁做嘅。但亦都有人觉得，喂，一次罚1000蚊系咪夸张咗啲啊？会唔会罚款过重，同埋執行会唔会好困难呢？你话俾阿叔听，阿叔你外放音响，我罚你1000蚊。你觉得阿叔会唔会好顺摊咁俾你罚呢？咁而呢个冲突嘅点就在于啦，一件本身系车厢里面嘅小事喐啲就话最高成1000蚊嘅罚单，边界到底点样划分呢？外放人可能就觉得，喂，我就听阵歌仔啫。但係密闭车厢里面呢，佢周围嗰啲人呢就被逼呢就听你嗰啲音乐，同埋你播嘅嘢唔一定其他人鍾意听㗎嘛。你觉得好好听，人哋可能觉得係噪音。反感嘅呢唔单止係嗰种声音，更加係一种呢被冒犯嘅感觉。我本来可能想上车唞阵吸阵你竟然呢喺度嘈住晒。咁而公共空间嘅安静权呢，其实係真係需要一啲規則嚟撑腰嘅。咁从广州嘅实际情况嚟睇啦，咁公交同埋地铁嘅客流量呢好大，好似三号线咁样。高峰时段呢外放一啲嘅声音而产生嘅摩擦呢几乎每日都会发生嘅。以前呢靠一啲嘅口头提醒呢，其实真係力度好有限，亦都好容易呢俾人闹返转头。咁而今次立法呢係明確咗罰則啦，咁亦都係呢为一啲嘅司机又好或者係乘务员呢去做一啲嘅劝阻都好啦，其实係有一个更加之硬嘅依据。亦都喺度向社会传递一种嘅信号，就话车厢唔係你屋企嘅客厅。1000蚊更多嘅可能係一种嘅震慑，就唔係话呢每一单你每外放一次呢都真係要罚满呢1000蚊。但系规则嘅最紧要一样嘢在于執行啊，外放嘅行为咧，其实系即系好短暂，佢可能就系听首歌，咁而且咧喺公交地铁上边嗰啲人咧流动性好大啊，咁所以其实要取证或者固定证据咧系好难嘅。咁乘务员又好，司机又好，你一旦去劝咗或者你就算搬埋条规则出嚟都好啦，可能都系会。

奖咧？包括咧嗰个处罚嘅裁量啊，边啲嘅情形可以咧就罚轻啲，边啲咧就需要真系罚满1000蚊。其实呢样嘢咧都需要更加细致嘅啲配套。咁而从更加大嘅范围嚟睇，类似公共交通不文明行为嘅治理咧，其实好多地方都做咗好多年噶啦。立法之外，其实仲需要咧就喺车厢里边加多啲嘅提示啦，包括上车之后，车厢里边咪有嗰啲语音广播嘅，嗰啲亦都可以多啲嘅提醒，亦都可以通过一啲典型嘅案例啦，咁啊令到一啲咧真系横帮棒嘅人知道，哦，原来外放音响咧真系可能会被重罚嘅。同埋最紧要咧，令到乘客咧从唔够胆外放惊罚款，变成自觉嘅，哦，我系唔想再咁样外放音响啦。所以咧，其实从呢样嘢嚟讲咧，我哋系比较支持广州呢一种嘅立法规定吓。咁啊，但系咧就唔好将罚1000蚊当成系唯一嘅答案。教育同埋提醒优化咧，其实系更加之重要。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话系真系要重罚嘅话咧，就系针对嗰啲叫做屡劝不改嘅人啊。咁而对一啲初犯或者系老人家啊，或者系一啲无意间外放嘅乘客啦。基本上都是提醒为主，即是规则呢是要硬一点，但是呢執行上面呢亦都需要是有一些的温度。最终目的不是要罚几多钱回来，而是令到呢大家在公交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地铁上面真是累真是想瞌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呢安安静静的环境，不被打扰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吴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7: 六点钟过后提醒你，现时缓慢的路段有以下呢堆：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的双行，桂华路雾江路口往石井方向。南海大道的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的双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红岭路的广云路口往罗村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州路新明路口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勇企大桥往广州，乐龙大桥往乐松的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德胜桥的位置呢，现时都是有慢的。仲有一个位置直头是塞住的啦，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是因为施工原因啊，所以这一排可能都塞的啦。321国道的佐田市场往三水方向继续是塞紧。再来望下高速，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的高赞收费站往辣流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仲有辣流路段往南沙，现时都唔系咁好行嘅。咁啊，落班路上大家小心留神，日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9: 好，妈咪，嗱，俾你。
8: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7: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刚才讲到咧，就广州方面咧就有计划立法，公交地铁里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最高可以罚1000蚊嘅。咁啊，初见啲太阳啦，喺我哋嘅视频号咩都讲一餐上边咧，就讲佢话呢一个嘅立法系好嘅，但系咧执法嘅力度咧都要做到位。咁啊，仲有咧就系以教育为主，建议咧加大处罚咧，就系公园里边嗰啲噪音扰民啦。啊，佢就话咧，公园里边嗰啲噪音实在好劲吓，有啲啊唱粤

0: 劇嘅，有啲跳广场舞，开直播唱歌嗰啲咧就真系好扰民。咁啊，其实呢样嘢咧，有啲人就真系中意嘅，好似你话喺中山公园里边有啲即系唱粤曲嗰啲，喺湖边啊，佢又即系嗰啲开阔空间咧就还好啊，咁啊，但系有一啲嘅区域咧就密集地有好几档嗰啲啊跳广场舞咧，嗰啲又真系嗰、那个位置真系加快脚步咧，就要快速通过。咁公园里面其实点样规划啊？即系边啲地方系可以俾大家唱，边啲地方系可以将宁静留翻俾喺公园里面逛嘅人呢？啊，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即系各个地方都需要谂有咩好嘅办法啦。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欢迎大家啦，上到佛山家或者喺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同我哋一起倾下。讲食嘅嘢吓，例牌咧都应该系好多朋友仔关注嘅。就是啦，在昨天晚上啦，佛山的餐饮同业商会就正式发布了佛山宴啦。咁就将散落五区的一些名点、名菜、名宴啦、一些的名店啦集合起身，邀请了18家的餐饮名店啦，打造了首批的18席的特色美食宴，咁亦都是升级去打响我哋佛山美食的品牌。咁啊，对于咧就系呢个佛山宴啊，大家啊想唔想食咧？同埋里边到底有边啲嘅宴啊，系会令到大家流晒口水，同埋可以咧吸引到我哋嘅游客啦。我哋首先一齐嚟听下。
1: 你有冇食过佛山宴咧？佛山嘅美食咧，真系多到食半年都唔会重样。今次佛山系正式发布咗佛山宴，唔系一围台，而系18间嘅邀请名店18围宴发布佛山宴，亦都喺度发布佛山嘅粤菜历史文化嘅新名片。有名称佛山飲食大家江孔恩嘅太史家宴，感受文人风雅；咸家菜嘅翰林榜宴，尽显官府菜嘅气度；岭南盛宴最高规格嘅九大鬼文化宴，品味礼制传承，就好似是用美食来打开的历史书，入口经验回味无穷。佛山宴亦都是发布了佛山粤菜的共富秘笈，清辉家宴的肉三虾球、榄仁百合芦荟炒、金豪松；粤味珍品宴的有皮网油炆大鳝，道道功夫菜令大家更好感去了解粤菜的精髓，贵在本鲜，粗料精制。佛山宴的发布更加是一份升级版的寻味旅游指引，从名菜名店直接升级为名宴，美味直接备齐，背面仲有美食地图添。去三水唔单止可以欣赏荷花世界，仲能够品荷花宴；到顺德感受龙舟世界冠军嘅速度，仲可以叹风生水起龙舟宴。南海有蝴蝶兰之都，仲可以将花鸟鱼虫宴装入肚里边打包带走。探佛山宴仲可能系科技探秘，兴水宴嘅背后系本地氢能产业链，超过120亿嘅产值，仲有全国首份鱼生用兴水皖鱼嘅团体标准之撑，话用兴水吊水嘅鱼就食佢嘅本味，唔使葱唔使姜，斋清蒸都唔腥，系咪真噶？佛山宴系一个全新嘅 IP， 未来仲会发掘更加多嘅特色美食宴，咁而且亦都会根据唔同嘅季节变化去推新，既系对外持续擦亮佛山美食嘅金漆招牌，加速出圈吸客，亦都系对内修炼内功，深度梳理佛山美食嘅历史同精髓，为下一次嘅重拳出招储足能量。咁多个佛山宴，你又想食边一个呢？
0: 系啦，咁啊，寻晚啦，呢个佛山宴发布嘅时候啦，家人系喺现场嘅，咁亦都食到咗啦，就是、部分嘅菜式啊，咁啊，真系咧都好考功夫，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咩都讲一餐，咁啊，包括咧有一啲名厨嘅啊，一啲煮餸嘅过程啊，同埋一啲咩正嘢食咧，之后亦都会整理视频发上去嘅。咁喺佛山宴发布嘅几乎系同时啦，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醒目美食栏目啦，亦都喺呢段时间系同步发力。各路嘅主持人啦，就用我哋媒体人嘅敏锐触觉啦，喺佛山各个地方啦去发掘一啲特色嘅好店好菜，仲有一啲嘅隐藏美食，亦都俾我哋发掘咗出嚟。好似主持人范琪啦，已经抢先打卡咗啦佛山宴当中太史家宴里面嘅一道历史名菜啊，凤凰羹啊，太史凤凰羹啊，睇到我流晒口水，亦都点出咗啦当中粗料精制、不时不食嘅粤菜嘅精髓。 咁而睇翻统计嘅数字，截止到啦今年嘅九月份，醒目美食嘅相关报道咧已经有近300条啦，总嘅传播量啦去

到1388万。其中咧，最近有一条咧48蚊早茶任食嘅视频咧，收获咗268万嘅播放量。咁而且咧，直接咧就推动咗呢间酒楼嘅客流咧就暴涨咗50%。咁啊，仲有咧高明牛街以及系咧就系姜花圆片粥等等单条视频嘅播放量咧，亦都超过咗110万嘅。咁其实媒体做美食探店啦，真系唔单止系做美食种草引流咁简单。我哋咧亦都会走入去啦，就系各个餐饮店当中去采访一啲嘅店主啦，实地去了解翻而家佛山嘅餐饮市场真实嘅一啲经营嘅状况。其实亦都系同步承担起啦，就系文旅商家嘅一啲咧监督方面嘅作用，亦都系精准对接翻市场嘅需求，为我哋佛山嘅优化文旅发展去提供更加多更好嘅一啲嘅思路。咁喺寻日啦，佛山已发布嘅现场咧，我亦都同佛山市嘅飲食同业商会嘅荣誉会长吴荣开咧就去倾过。咁佢就话咧，希望醒目美食咧就唔单止系做一啲嘅流量美食嘅内容，仲要咧多啲去深挖翻我哋佛山嘅美食文化，令到啦佛山更加多嘅一啲咧值得被发现嘅美食咧可以红起身。咁而醒目美食嘅栏目啦，接落嚟仲会计划探寻啦，就系100家嘅佛山好店，联动全网嘅博主一齐去探店。咁而探店嘅攻略咧，亦都会上线翻佛翠游嘅小程序。喺里边咧，其实有一键导航等等一啲咧非常之方便嘅功能，方便大家啦就去揾齐呢啲嘅美食。亦都会发起美食嘅评选，招募粉丝嘅试食团。好似喺今个星期咧，已经有第一批嘅粉丝咧，应该系跟咗主持人阿黄俊啦去揾嘢食噶啦。咁而我个人觉得咧，美食系佛山城市文旅当中咧一张最好嘅名片，最拎得出手噶啦。首先因为食咧就系旅游当中嘅刚需，亦都系体验次数最多嘅旅游项目，一日最起码有3餐。而我自己出去旅游咧，通常最劲嘅时候一日可以食8餐。所以我是很期待啦，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同我哋嘅佛山餐饮界一起去努力，借住美食呢一股嘅势头，令到佛山嘅味道可以更加之出圈，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街坊同埋游客可以多多嚟当陈。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店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德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热点事件多面睇，
9: 今日你点睇啊？

0: 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九月份是一个非常割裂的月份啊！大一刚拖着行李箱进校门，大四已经在四处赶招聘会了。今年九月，百万英才汇南院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又出发了。这一次北上呢，牵头的是佛山市。本次经激进引才为期2天，覆盖北大、人大、北航等11所重点高校，在专场累计归集岗位3.8万个次。其中，北京大学专场阵容强劲啊，全省351家参会放出了1.6万余个岗位，人工智能相关岗位占比超26%，本硕博岗位配比约为6:2:2。适配各层次青年人才，官方呢将此举定义为送岗上门。这次不同于各地常规的
3: 筑巢引凤，
2: 以往的城市呢多通过建园区出政策优配套坐等人才奔赴，而佛山呢这次就打破了被动模式，主动跨越2000公里，把招聘展位搬进顶尖高校，直面青年学子，亮出城市产业底牌。而这场招聘会呢，并非简单的换形式，它的核心亮点呢，在于专属的揭榜领题专区，携将核心技术难题梳理成榜，推行春天放榜秋天揭榜模式。此前南京专场活动中，15名博士、89名硕士现场认领技术难题，兼顾就业与创业的需求。佛山的引才成业更藏在细节之中，当地企业推出硕士在职攻读名校工程博士的成长通道，饭堂鸡菜一汤，白饭认装的暖心福利视频刷屏网络，推出空泛的宣传标语，实打实的保障与给予，让青年看得见摸得着。硬核引才的底气是源自扎实的产业实力，今年佛山推进三箭齐发的产业布局，聚焦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七大关键领域的攻坚。前7个月全市招商引资超2200亿元，而总投资63亿元的光芯片产业化项目落地动工，雄厚的产业根基为优质岗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人才数据啊，更见城市的吸引力。2025年，佛山超完成了10万名高校毕业生吸纳目标，新增30岁以下青年人才17万人。2026年上半年再吸引了9万名青年才俊。招聘会只是就业的第一道门槛，而技术难题的榜单、创业卡位、成长通道才是佛山留住人才的核心底气。主动奔赴，产业托底，诚意留人，佛山的引才之路已然清晰。有功夫来佛山。
0: 点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4: 最近话题咧，关注下咧，最近啊，平台月付将会咧退出支付选项，有一个咁样嘅话题咧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对于呢件事咧，见到美团、抖音同埋京东、支付宝多家平台嘅客服咧就明确回应，就话相关嘅产品咧仍然系可以正常使用嘅，后续咧就以实际嘅页面为准。咁而有记者了解到啊，简单将退出支付选项等同于退出网购收银台咧，其实系啊误读，系捞乱咗两个概念嚟嘅。呢件事咧就源于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当中就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咧支付工具嘅选项当中。咁啊，但系咧8部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嘅时候咧，已经明确就话支付工具咧必须同贷款等金融产品咧就系区隔展示，唔可以咧就系误导用户，令到你混淆，唔觉意咧就系本来想直接俾钱，点知咧就点咗啲咧就金融贷款嘅产品。咁啊，即系话啦啊，之后咧嗰啲咩花呗啊、月付等等咧，就要归到去信贷嘅专区，唔能够咧再同咧就银行卡、余额等等咧就平起平坐啦。咁而家见到咧，支付宝同埋微信支付咧已经系率先完成咗呢个改造，微信收银台咧就划分出理财同埋银行卡，仲有数字人民币以及系信贷等等唔同嘅板块。咁而花呗咧就列出咗咧就系信贷区，余额宝啊，列为咧就系理财区，总之咧都系各归各位。咁点解要做呢个分家呢？就咪之前咧一啲嘅信贷产品同埋嗰啲支付工具咧就系混埋一齐嘅啊，甚至乎有啲咧就叠加咗啲默认勾选，甚至乎系前置推荐等等嘅操作，咁啊搞到好多嘅消费者咧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咧被动使用咗啲嘅信贷服务。 好似有位金融领域嘅分析师阿黄鹏博咧，佢就讲到自从有咗资金、信贷额度同埋理财产品性质咧，就其实系完全唔一样嘅呢几样嘢。运牌展示咧，好容易咧导致大家错误咁去操作，增加咗咧就系过度借贷嘅风险。咁而新規咧，其實唔係話一刀切禁止呢一類嘅信貸產品，咁而係咧區分清晰嘅。

0: 情况之下咧，允许咧就系独立咁去展示。总之咧，其实就系堵住咗误导消费者嘅漏洞。咁啊，同时咧亦都俾一啲确实有需要用嘅用户咧，佢哋系有翻呢个选择权嘅。咁啊，调整之后咧，其实消费者咧就会少咗啲唔小心就借咗钱啊咁样嘅一啲嘅陷阱俾大家踩。咁啊，总之咧，其实呢啲嘅功能咧，明明白白摆喺度俾大家用咧，其实系冇问题嘅。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再嚟关注咧，就系12306方面咧，有一个小小嘅新调整吓。澎湃新闻报道，有一位游客喺芦洲东站嘅时候有一个遭遇，本身以为咧佢系一个市区嘅车站嚟嘅，点知落车之后先发现，哦，原来咧佢喺离咧就系芦苑云锦镇啊，喺呢个地方咧就系离市区有成30公里咁远。咁而且佢话咧，成车人基本都系同样嘅情况，有啲咧就赶翻屋企嘅，有啲咧就出外办事出差嘅，咁啊全部咧都要谂办法点样搞掂呢30公里啦。咁而12306嘅客户咧，客服端咧最新咧就讲到啊，新增咗一个嘅提示嘅弹窗，就系当你要买去到呢个芦洲东站嘅车票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行嘅字就显示芦洲东站位于芦苑云锦镇，请旅客核对出行嘅目的地。从游客嘅留言到弹窗上线，前后咧不到2个星期嘅时间。咁啊，地方交通部门同铁路方面嘅响应速度咧，值得点个赞俾佢。咁呢个弹窗咧，就真系解决咗眼前咧最紧迫嘅问题啊！咁啊，令到咧游客喺买票之前咧搞清楚自己到底去边。咁但系咧，弹窗嚟得越快咧，反而讲明咧呢个问题其实咧已经系到咗一种咧就冇得再拖嘅情况啦。因为咧，自从咧2024年啊呢个豫昆高铁嘅豫宜段开通以嚟，买错票啦、落错站啦，相关嘅投诉已经不断咁出现噶啦。早喺2024年11月咧，已经有网友啦就喺民政平台反映，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始终都话，如果要呢个站点要更名嘅话咧，系需要国铁集团去审批嘅。咁而近呢2年，因为佢改唔到呢个名咧，同一批旅客就反复踩同一个坑，但系问题始终就停留喺反馈咗、投诉咗，但系咧就解决唔到嘅问题。咁而今次有弹窗嚟补救咧，都算系做咗啲嘢啦。咁但系其实咧，都始终系未解决一个咧最根本嘅问题嘅。咁你话要改一个站名，确实流程上边系有难处啊，需要咧国铁集团去审批，涉及到咧就系系统啊、标识啊、调度一系列嘅问题。咁但系难，其实亦都唔等于话唔使去做嘅。如果个站名持续2年，将大量嘅游客系误导咗啊，耽误大家嘅时间同埋精力嘅话，咁其实铁路部门系咪亦都应该将呢一个系唔系应该更名嘅呢件事列入到自己嘅办事议程当中，真系去调研一下，睇下系咪真系需要改咗佢呢？公共服务嘅核心标准咧，从来都唔系管理方便，而系公众可唔可以顺利咁使用到呢一项嘅服务啊！咁所以咧，弹窗上线系其中一步，但希望咧佢唔系解决问题嘅终点。下一步，希望咧有更加之好嘅一种解决嘅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到咁样嘅问题啊！咁而我就希望啦，其实有一啲嘅站点啦，系咪可以咧喺买票嘅时候显示埋佢离中心城区嘅一啲距离啦，包括推荐一啲离中心城区更近嘅站点供乘客去选择，因为好多嘅游客其实佢哋根本唔知道呢啲嘅站点可能离佢哋想去嘅地方到底有几远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 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8: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9: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8: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9: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

0: 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6: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

0: 克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克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

0: 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7: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7: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9: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8: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

0: 99.9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兰，欢迎收听今期我哋嘅环节。近日咧，国新办召开咗重磅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四大金融主管部门一齐亮相，正式发布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同未来5年整个金融行业嘅一个发展咧，定低咗清晰嘅基调，画好咗明确嘅路线啦。熟悉金融行业的朋友都知道，从2008年开始，我国金融业就开启了5年1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模式。每一份的规划都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风向标，直接为决定了跟着下来5年的行业重点、监管方向和发展趋势。而这一次的新规则最大的亮点就是正式去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也都是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彻底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从金融大国正式迈向金融强国进阶的全新阶段。今次规划明确了要分两步的核心发展目标，节奏明晰，目标明确。首先2023年的阶段目标，届时将会全面建成金融强国的总体发展框架，实现金融机构体系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行业法治体系完全是完备齐全的。而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整个金融行业的运行会更加规范，结构更加合理，风险防控更加到位。到2035年将会基本建成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足、普惠性更广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令到金融服务真正贴合实体经济，贴合民生需求。在发布会当中，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重点去解读了未来5年的行业监管和发展的核心工作。核心会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大维度展开。首先是防风险领域，未来5年将会重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改革。过去不少地方中小机构存在它体量少、业务又很杂的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跟住落来行业会精进整改，建立风险机构早期纠正制度，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同时行业都会全面厘清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边界，杜绝无序竞争、跨界乱经营的乱象。未来各类机构都将会实现错位发展，深耕主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坚守主力军定位，稳住行业基本盘。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地方中小机构就要扎根本地市场，做特色化、精细化的服务，彻底改变以往同质化内卷的一个发展模式。而最值得所有金融从业者和我们普通市民关注的，就是今次明确的强监管举措，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乱象，未来将会大力整治行业价格战、违规反涌、高息高返等的违规行为。相信大家多少都有点理解了。过去部分的金融、保险的渠道或者抢占市场，靠着高额的反涌、非理性的低价的竞争去抢客户，看下去是给了一些短期的优惠，实质上也是严重透支了行业的利润，埋低了这个的风险和服务隐患。至于今次的这个规划当中还有哪些重点内容，听天继续跟你谈。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 搜索家有一宝干货。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又到一年赏月时。
3: 哇，嗨，今日又会咁齐人嘅？张婶、华哥、阿聪、嘉欣，你哋约埋噶？喂，几个老友记又嚟我度开例会啊？
4: 系啊系啊，咩啊？呢间茶餐厅咧就系我哋嘅根据地啦。今日路过咧都闻到蛋挞香，行都行唔喐脚咯。
5: 哎呀，张婶，你唔好讲到你咁为食先啊！明明咧系闻到我哋把声先摸过嚟嘅，咩啫？喂，嚟翻杯呢个冻柠茶醒醒神啦！今日写方案咧写到我头晕啊！
3: 好啊，
6: 喂，聪哥，你等阵等阵啊！
5: 咩啊？
6: 等我影埋张相先啦，喜宜行开。呢、這个菠萝油嘅爆裂纹咧真系靓到绝啊！发上我个小咩书嗰度，到时又爆噶啦！
7: 哎呀，嘉欣，你真系食个包都咁多仪式感嘅。我农场啲鸡啊，见到你可能都要摆个 pose 先得，系咪啊？
3: 哎呀，真系华哥啊，啲包新鲜出炉噶，包你哋食到舐舐脷啊！喂，即系讲到舐舐脷咧，唔觉唔觉又到食月饼噶咯。我阿妈琴日就开始催我订中秋月饼啦，话要送俾亲家，送俾老友。
5: 讲到月饼，你要睇下呢条新闻。嗱，喂。今年中秋最佳赏月时间唔系十五，都唔系十六，系八月十七。
3: 哦，
4: 咦，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听过啫。喂，几时跑出个十七圆啦？喂，阿聪，你咪乱噏廿四，呃我老人家。
5: 张婶，我呃阿妹姐都唔敢呃你啦，系嘛？新闻话今年系十七圆啊，最圆嘅时刻系九月二十七号零点嘅四十九分，仲话咧呢一排金星伴月，年度最亮金星，搞到天上咧好似有场大龙凤咁啊！
6: 哇、哦，十七先圆，咁我哋咪可以上三次月咯？嗱，十五啦，十六啦，十七啦，连续三晚去上月，哇，正啊！我仲啱啱约咗咧同学仔去千灯湖嗰度睇灯笼添。
7: 哇，我农场嗰度冇光污染噶，如果十七嗰晚最圆咧，我嗰晚一于搞个啊赏月露营嘅，整翻个烧烤配月光，你哋嚟唔嚟啊？
3: 啊，赏月就赏月噶啦，最紧要系有咩应节嘢食嘅啫。嗱，我咧就谂住研发几款月光特饮同埋嫦娥鲍鱼酥。
5: 话咩啫？不如你搞翻个五仁月饼加双皮奶馅啊，好似好有创意咁啊！
7: 系嘛，
4: 阿聪啊，你识唔识食噶？阿妹啊，你不如做啲传统嘅豆沙莲蓉啦。我呢排唱彩云追月，想整翻盒靓月饼应下景啫。啊，讲到赏月咧，我记得旧年我同班老友记去中山公园啊，啊嗰晚咧啱啱系十五。个月亮呢又大又圆，我哋仲带咗啲录音机啊，播平湖秋月，成个公园都话我哋识弹。
6: 哎呀，张婶你拗啦，而家呢冇人会去公园嗰度赏月㗎啦。我上个月呢先去咗渔人码头嗰度打卡，嗰度有个月亮千秋，影相简直靓到爆啊。中秋我约咗闺蜜着住汉服去岭南新天地，嗱，到时咧我哋就着晒汉服，拎住个灯笼，再买翻杯妹姐嘅月光特饮。喂，妹姐，你到时记得攞过嚟，
3: 实整嘅。
6: 然后咧，再去同佢嗰个巨型月亮灯合照，真系正到冇朋友啦！
4: 真系正到冇朋友啦！
5: 咦、你哋班后生女啊，净系识得影相发朋友圈啊！上年中秋我先经典啊，公司搞个咩元宇宙赏月大会，成班人咧戴住个 VR 眼镜喺个办公室对住个虚拟月亮食月饼，仲要摆 pose 影相。老细话呢个好有仪式感，我话嗰个叫博懵啊！真
7: 啊！喂，阿聪，你公司都算创意无限啊！喂，不过我哋嗰度咧啊，高明咧赏月就实在得多啦。 细细个嗰阵咧，阿妈喺天台搭张台啊，上边咧放埋啲菱角啊、芋头啊、沙田柚啊，仲有炒田螺啊咁样，一家人啊担住嗰张凳仔上天棚，阿爸咧就指住个月亮讲嫦娥奔月嘅故事俾我哋听，我哋话知佢啊，一路听一路咧就拆晒啲月饼。
4: 哎呀，阿华哥，你讲起咧，我都谂翻起我旧时啊，喺禅城嗰间旧屋嗰度。嗰阵边度有咁多高楼大厦噶？一入黑咧，成条街啲细路咧就攞住啲纸灯笼出嚟，周围仲有人咧卖芝麻糊啦。嗰阵时上月，真系成条街都好有人情味噶。
3: 哦，张婶，你讲呢啲咧，我谂起我阿嫲，佢每年中秋咧都会亲手炒田螺噶。我细个嗰阵咧就最中意偷食佢嗰啲炒田螺噶啦，辣到飞起啊都要食噶。而家咧，我茶餐厅个菜单上边都有一味阿嫲炒田螺，就系想留住嗰阵味啊！
6: 哇，妹姐，原来你咁感性噶，
5: 唉，不过讲开又讲，我呢排啱啱失恋。本来谂住中秋一支公过算数啦，但听你哋讲又觉得一家人齐齐整整咁上个月，好似都几唔错吓。
7: 嘿，傻仔，咩一个人啊？我农场嗰晚搞上月派对啊，你唔单止要嚟，仲要负责做烧烤师傅啊，唔好偷懒啊！
4: 阿聪啊，喂，你烧鸡翼咧几得睇火啊？唔好又烧到黑炭咁黑。上年中秋啊，你唔喺天台烧嘢食嘅，哎呀，搞到乱晒笼。
5: 哎，张婶，往事不要再提啊！我而家叫做烧烤小王子啊！不过话时话啦，大家中秋有啲咩难忘经历啊？除咗话食嘢啊、赏月啊，同埋烧灯笼之外，
6: 咦？我咧记得我小学嗰年，学校咧就会搞中秋晚会嘅，我去扮嫦娥。当时阿爸帮我用蚊帐同衣架整咗条飘带，我就喺台上面跑圈扮晒飞天咁，点知一脚踩住咗条飘带，成个就扑咗落台啦！
7: 哎呀，
6: 个月饼道具啊，碌下下碌下咁碌咗落台，啲同学笑到肚都痛。但系阿妈话咧，嗰晚个月光特别圆，好似都喺度笑紧我咁添啊！
3: 嘉欣啊，你细个咁搞笑嘅咩？我屋企咧就冇咁精彩啦，年年中秋咧都系酒楼最忙嘅时候。我细个嗰阵咧就要喺厨房嗰度帮手洗田螺啦、拆蟹肉啦，闻住啲油烟气过中秋噶。可能咧我个鼻啊都系浸住嗰啲烧鹅味大噶。
7: 哎呀，妹，你呢个经历都是一种温馨嚟噶嘛？一家人为咗一餐饭齐齐整整咁样忙碌下，系嘛？忙完坐低食饭嗰一下咧，唉，乜都值翻晒啦！我农场最旺嘅时候啊，都系过节咗几日噶，睇住班客一家大洗个草地嗰度咧，追逐下啦，食下嘢，睇下月光咁，我觉得咧，诶，都好有意义吓、啊。
4: 阿华哥，你又讲得啱啦！中秋呢个节日啊，就系一家人整整齐齐。哇！我记得旧年啊，我仔话要加班、啊。翻都唔翻嚟食饭，我仲嬲咗佢几日咯。后来咧，佢夜晚十一点几扑翻屋企啊，攞住我至中意嘅月饼，话阿妈，我赶翻嚟同你赏月啦。哇！嗰一刻啊，个月光圆圆都唔紧要咯。
5: 哇！张婶，你呢个古仔听到我有啲眼湿湿添。唉，我话谂起我阿爸，佢最中意咧喺中秋嗰晚喺阳台嗰度摆张太师椅，一边食月饼，一边同我讲佢后生嘅时候咧喺南海打拼嘅故事。虽然嗰啲古仔咧我听到识背啦，但系而家我反而好想再听一次添。
6: 嗯，咁不如今年中秋我哋搞个特别版咯，可以去华哥个农场嗰度搞露营，到时妹姐咧就准备美食。张婶梗系带啲粤曲 CD 去播噶啦，咁聪哥嚟咧就负责搞下气氛啦，我咧就梗系负责拍 rock 噶啦，连续三晚十五、十六、十七，到时睇住个月亮由圆变成最圆，我哋就可以由头烧到尾啦！
3: 啊，好主意啊！嗱，我茶餐厅嗰一日咧就挂个中秋休业，老板去赏月嘅牌。咁我咧就整定啲柚子沙律啦、桂花糕啦，仲有月光特饮，用蝶豆花整杯蓝色嘅嘢出嚟，上面咧仲放一片食用金箔粉去扮月光。
7: 唉，冇问题。嗱，我农场嗰边有个大大嘅草坪，仲有天文望远镜添。我提早咧就拉好晒啲灯串啊，摆好晒啲露营椅啊，劈多几个椰子，整埋高明濑粉就点话咧？阿聪，你负责烧嘢食啊，大家带埋啲屋企人过嚟啊。
5: 华哥， 哇，如果呢赏月最佳嘅时机係17凌晨嘅话，不如我哋搞返个通宵赏月 party 啊，由15玩到17，睇住个月亮由肥变成最肥，再睇埋日出先走㗎嘛。
4: 哎呀，肥你个头啊，个月光呢点可以用肥嚟形容嘅啫。不过通宵我都唔陪你班后生仔癫咯，我最多16嗰晚呢同你哋唱几首粤曲，食件月饼，然后咧翻屋企瞓我个美容觉。17凌晨，你哋咧记得影一张最圆最圆嘅月光发俾我，等我睇下17有几圆。
6: 哇，正啊！咁我而家就开始写攻略噶咯。佛山中秋3日2夜醉月之旅，低温咧就禅城张婶屋企听下粤曲怀旧先。Day 2就去高明华歌农场露营烧烤。Day 3呢就是顺德咪姐茶餐厅月光早茶。咦，我哋咁样算唔算将佛山五区嘅中秋特色游晒佢
3: 㗎？都算啦，嘉欣啊，你真係唔单止呢识得追星啊，仲识得搞旅游规划添啊。嗱，第日毕业呢过嚟帮我手做市场推广啊。
7: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啊，转头我就拉个群叫佛山一家人追月行动组，张婶负责做群主，阿妹呢负责后勤，阿聪负责搞呢搞路，阿嘉欣负责气氛，我负责场地就得啦。
4: 哎呀，我呢个老太婆都做群主啊。好，等我每日呢都喺群度呢发几段粤曲，催你哋交赏月作业。
3: 好，咁我哋呢就提前预祝中秋快乐，佛山一家人齐齐整整赏月赏到17月。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又到一年赏月时，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二。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推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

0: 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元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元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讲 AI 时代 ，AI 时代啦。点解我哋话要重视小朋友之间同伴关系，同时代而家大环境其实都好有关系。
4: 咁我哋都知道啦，喺 AI 时代呢有好多嘢其实都 AI 可以替代嘅，
3: 嗯，
4: 可以帮我哋做到，
3: 甚至啲聊天我哋都可以同 AI 倾偈，系
4: 咪？系啊，咁、但系呢，咁我哋諗下未来细路仔嘅呢个发展最重要嘅核心能力系咩呢？
3: 嗯，
4: 系咪共情嘅能力呢？
3: 嗯，
4: 同埋与人沟通嘅能力呢？
3: 嗯，冇错。
4: 嗯，同人哋合作啦。
3: 嗯，
4: 仲有呢，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嘅时候，你系有能力去解决嘅。呢啲能力系能够伴随小朋友去应对呢个咁嘅时代。
3: 更重要嘅系人之间嗰份温度，嗰份嘅微笑。
4: 对，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呢个沟通，暂时嚟讲 ，AI 系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嘅。
3: 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由细去锻炼有呢种嘅人际关系嘅话，你发现对佢方方面面都好。通常人际关系唔错嘅小朋友，佢总体嚟讲咧都系唔错嘅。
4: 佢、就是、会觉得条路好似越行越顺、做咩嘢咧都得心应手咁样。
3: 嗯。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傍晚7: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

0: 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个东阿院嘅县官系新上任嘅，啲差役又系新嚟嘅。唔认得程咬金，见程咬金十足一嚿煲唔淡嘅老牛筋咁，冇法子，唯有将佢收监先。监里面嘅牢头呢就冇换到，知道程咬金嘅厉害。而家见到程咬金又嚟啦，就好好招呼。咁程咬金嘅监狱呢就冇受咩苦。唔经唔觉，程咬金喺监狱嚟呢一踎就系3年。你话一个卖私盐嘅，边度会有咁大罪嘅要搵3年几㗎？嘿，原来呢个县官呢，佢就全心要治下程咬金，想叫佢踎多几日监嘅。点知道时间一长呢，佢都唔记得咗程咬金呢件事啦。等到而家隋炀帝大赦天下啦，咁然之后先将佢放返出嚟。咁话说呢个大赦令嚟到山东东阿县，知县就吩咐放人啦，放嚟放去都放晒啦。知县就问啦，喺监里面仲有冇未放㗎？牙役就回禀话啦，太爷啊，仲有个卖私盐嘅程咬金啊。个知县一諗，程咬金，程咬金，哎呀，你睇下你睇下，我唔记得咗佢添，哎呀，哎，3年前嘅事啦，啊，人嚟将程咬金带嚟。程咬金带到嚟啦，一睇，嘿，程咬金蓬头垢面，满头都禾杆衣，着住一身罪衣罪裤。佢对住个县太爷叩咗个头，知县就话啦，程咬金，而家放你出去啦，你出去之后仲卖唔卖私盐啊？程咬金就话啦，嘿，我仲卖咩？卖私盐咪运3年监，咪拘。啲衙役当堂同佢开咗锁。程咬金起身转身就走，

0: 我牙医话：喂喂喂喂喂喂，翻嚟翻嚟翻嚟，罪衣罪裤除翻翻落嚟先得噶。钱咬金就话咯：哼，我踎咗三年监，我原来着嚟个衫裤都烂晒啦。咁叫我除咗罪衣罪裤，咁唔通我一丝不挂，光脱脱咁走咩？太爷，唔该你啦，罪衣罪裤俾咗我啦。知县一听，冇办法啦，就话好啦好啦，俾你俾你。程咬金着住罪衣罪裤出咗衙门，翻到班沟镇，一眼见到自己屋企门口个心一酸，啲眼泪叭叭声忍唔住就流落嚟，佢心谂：卖尸盐运三年，咩嘢刑法都得噶？我妈系生系死都唔知喎。嚟到门口就大声嗌：妈妈，你个不孝仔翻嚟啦！过咗阵，听见里面有人声啦：
1: 边个啊？啊，外边系边个啊？啊，系阿丑啊！
0: 陈咬金就话啦：妈，系我啊，阿丑翻嚟啦，阿妈你开门啦。老夫人开咗街门，陈咬金一见面，扑声跪低，揽住佢阿妈只脚，大嗌一声：妈，妈，
1: 阿丑，阿丑，你入嚟啦，入嚟啦，起身入嚟啦。
0: 两母子翻入屋，闩翻埋道门，老夫人悲喜交集，喜咩呢？欢喜个仔翻屋企啦，悲嘅见到个仔着住罪衣罪裤，老夫人就话啦：
1: 哎呀，阿丑啊，你为咩事要坐咗三年几监啫吓？
0: 程咬金就将事情嘅经过从头到尾讲俾个老母听，老夫人就话啦：
1: 哎，阿丑，你能够翻得嚟我就放心啦。
0: 程咬金望望间屋。唉，四壁皆空，窗门就烂咗，窗下系个烂灶，旁边就摆住个碗柜，剩翻三只脚嘅，嗰只跛脚啊用砖头顶住，碗柜里边啊挤住几只崩口碗啊崩口碟，仲有几双筷子添。间厅当中呢摆张烂台，旁边啊放住一张烂条凳，一张烂椅。一左一右两间房门口挂住梅菜咁嘅烂门帘，乜嘢都烂就係啦。程咬金就话啦：
2: 妈，乜我哋屋企搞成咁样啊？
1: 唉，阿丑啊，你坐咗三年监啦，你卖私盐嘅钱一日搣一啲，一日搣一啲，我都洗清光咯。去年因为挂住你想你，唉，我就病咗一场。哎呀，呢次你翻嚟啦，咁我哋两仔乸点样过日子好呢？丑，
2: 妈，你唔使担心，我出去搵钱啊！啊，系啦，妈，唔该你搵件衫我换下咧。
1: 唉，阿丑，边度有衫俾你换啊？你旧时啲衫卖得嘅我都卖晒咯。
2: 哦，卖咗啊，卖咗有得佢卖咗啦。诶，妈，你唔使心急噶吓。
0: 程咬金着住罪衣罪裤就出去啦，一直嚟到墟镇兜咗个圈，哦，见到嗰边有间当铺，字号系天长当。程咬金眼珠一转，有计啦，佢行入间当铺，旧时开当铺嘅啫，都系有钱有势或者做官，当铺个柜台咧就比人哋高。叫做高难贵，又叫做高人一等，所以旧时当嘢嘅将啲物件咧要举上去，就将件嘢举咗啦，咁啊即系话将佢当咗咁解。程咬金嚟到柜台下边，佢话啦：石头，嗰、那个坐柜台嘅师爷呢，向来都系高高斗斗嘅。见到程咬金嗰个穷样，佢就话啦：当嘢呢定熟啊？程咬金话啦：
2: 搵几个钱洗下啫。
0: 你攞咩嚟压啊？
2: 有。
0: 程咬金讲完，就除咗件罪衣举上去放喺个柜位上边，
2: 当呢件啊。
0: 嗰、那个师爷昂高块面，攞起件罪衣，照例就扬几扬， 啊，睇下里面写住东阿院罪医78号。又翻翻过嚟，睇睇个面，放翻落柜台，一推，唔要啊！程咬今日见到个师爷鼻哥窿朝天啊，已经好唔开胃噶啦。听讲话唔要添，咪更加嬲啦。佢就话咩话吓？师爷就话啦，我哋呢处唔要嗰啲咁嘢嘅。程咬金话啦，
2: 唉，我哋都系几步路远嘅街坊，唔该你啊写十吊钱啦。我如果唔等钱使啊，我真系唔当佢。
0: 我哋唔要呢啲嘢，
2: 系咁啦，借十吊钱咧得啩？
0: 我哋唔识你噃，
2: 咁你仲系写十吊钱啦？喂，我呢件衫系见过血噶，辟邪噶，
0: 唔得，唔要啲咁嘢。程咬今日讲到口水干，但呢个师爷话乜都话唔得，只系一句说话，唔得，唔要罪衣。程咬金抌一抌，佢就话啦：，
2: 咁你哋要乜嘢啊？
0: 我哋乜嘢都要，就系唔要罪衣啫。
2: 好，系你讲噶吓。
0: 程咬金讲完，两个手一揿柜台，嘿，扑一声啊，速速咗上去。在柜台上一瞓瞓低，佢话
2: 我当人。
0: 个师爷话啦，当人冇地方嚟到绑嗰条飞噃，
2: 喺我耳仔打个窿嚟绑飞啦。
0: 哇，唔得掂唔得掂！写当票嗰个师爷一睇，佢识得程咬金嘅，嗱嗱声对后边账房嗌人啦。佢话喂，总管啊，程老虎嚟啊，唔该你搞掂佢啦。这个总管是个白须白虎，成70几岁的了，好有经验，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恶爷最有办法。这个时候只听见程咬金外面大声嗌：
2: 我当人是耳仔打窿得的了。
0: 个白虎行过去说：程大哥，程大哥，请入来坐了，他们不识你，不要怪啊。
2: 我不去入你们帐房啊。你哋实去衙门报案话我抢劫都得噶啦，我真系唔入去，我当人。
0: 程大哥，你话啦，你话我哋有交情冇啊？嗱，佢咁样讲，程咬金明啦，知道呢个白虎啊系嚟了事噶啦。佢话
2: 有交情，嗱，老伯，我系对佢啫，唔系对你吓。
0: 既然系有交情啦，唔该，请入嚟坐啦。咁大家将程咬金啊扶翻落柜台，去后边账房坐落。大家见到程咬金牛高马大、青面红发，睇嚟真系有啲得人惊。程咬金啊嬲爆爆咁将经过一讲，个白虎话啦：，唉，咁有乜嘢啊？恩丽，快啲攞十吊钱嚟俾阿程大哥。嗱，程大哥，唔该你快啲着翻件衫啦。程咬金一听就话
2: 唔得，我唔着。
0: 程大哥，你咪讲过我哋有交情㗎嘛，系咪？
2: 咁啊，你如果真係想了结呢件事呢，老伯，你就写当票，你唔写当票，钱我亦唔收，我亦唔放过佢。
0: 个白虎话啦，
2: 程大哥，咁唔通你打赤辣喇喎，咁你就唔使理啦，我就惯㗎啦。
0: 好好，咁我就同你写当票吓。个老伯呢即刻就攞起嗰件罪衣，佢就话啦：重铸破旧罪衣一件，十吊。程咬金话啦：
2: 嗱，老伯，我见系你咋吓？
0: 系啦系啦，边个叫我哋两个有交情呢？系咪程大哥？嗰个老伯对阿程咬金啊一味咁氹，讲乜都岌头，无他嘅，希望快啲等佢走咁解啫。当时呢就攞咗十吊钱嚟俾阿程咬金，程咬金接过咗，佢就话啦：
2: 嗱，老伯，我睇在你份上咋吓，如果唔系我点都唔会放过佢。
0: 系啦系啦系啦，咁系咪仲系跳翻柜位出去啊？我，
2: 哎，程大哥，你唔好跳柜位。你呢边行，呢边行，唔该啊！开旁门。

0: 程咬金攞住十吊钱，打大只勒大摇大摆咁行翻出去。程咬金出咗当铺门，发脚噔噔声咁走，一阵烟咁就翻到屋企，嗌咗声话：妈妈，开门啦！老夫人喺里边一听，哎呀，你睇下我仔实系揾到米路顶啦，中气咁足、啊，咦，咚咣一开到门，程咬金笑琪琪咁行入屋，将啲钱生声放喺台，妈，我揾到钱翻嚟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静，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9: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8: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9: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8: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9: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两话开会，点解嘅？
1: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1: 工作永无止境。
0: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1: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7: 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自从那一间这样的快餐店推出了这个 Crazy 星期四之后，星期四就变得好像很不一样。你各大的一些微信啊，又或者各大的群聊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小心点了一些的链接，是那你就中伏了。星期四都变成了是一个几承上启下的节日。 除咗话有嗰啲活动之外啦，仲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啊，听日终于有星期五啦，一周又准备结束啦。今日热咗一啲嘅，30.6度，比琴日咧热咗1.3度嘅。预计未来三日咧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啦，我哋佛山依然系多云间晴，气温持续上升，各部地方亦都会有雷阵雨。咁展望下个礼拜咧，呢一个温度咧将会系下降嘅，去到中秋嘅时分咧，最高温度大概喺32度左紧，最低温度27度，都系一个几适合赏月嘅时间嚟嘅。系咯，话咁快，下个礼拜就系中秋啦噃。今年嘅中秋，文说系17嗰日先至完啊。

你是明日意义。关于明日啦，我哋总系有好多好多嘅期待，希望我哋嘅生活变好，希望我哋嘅家人变好。于是咧，我哋会做好多好多嘢，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好。

明日嘅意义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为了令到生活变好，有很多人是选择做加法，意思呢就是说我加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希望我的生活会变得好一点。譬如说每日都运动啊，每日都早睡早起，又或者是要求自己最近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经营一下我的朋友关系，保持一下身材，管理情绪等等等等。当你打开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总是会有很多新的方法告诉你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问题来了，当我们的生活同时存在十几个应该的时候，应该好好爱自己，应该要学多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应该要 keep 住我们的身体，太多的应该的时候，会不会又会变成另外的一种负担呢？大家都知道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时间亦都是有限的，好公平啊，我是24个钟一日，你都是24个钟一日，我们的心理能量其实都是有限的。当我们比生活增加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就意味着增加一项需要规划、需要记忆、还需要执行的任务。于是有人可能会陷入一种很奇怪的循环，为了令到明日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不断比生活增加很多新的东西了。但是生活的东西增加得越多，很可能也都会越来越累。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只是想在生活里面增加一个任务，初心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但是最后变成了生活里面的负担？又或者说，当你放弃了某一样东西之后，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轻松。

0: 知足是不是就会常乐呢？所以生活当中我们放弃了一些东西之后，会不会变得更轻松呢？当我将这个议题发在微信的时候，我发觉很多人他们的变化都是源自于我不再勉强自己做某一些事情，不再期待人家来认可和理解自己，不再执着每件事每段关系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不再承担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和责任。所以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失去，你只是做少一些，生活原来就有所改变。那你呢？有些什么事初心是希望变得更好的，但是最尾变成了生活里面的负担，又或者说你放弃了些什么事之后，生活反而会变得更轻松呢？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又或者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跟我讲一下。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新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8:22。阿添话突然之间想起一句粤语俗语，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讲个题外话先啊，我都抛下书包。这个蛇吞象的象呢，就不是说条蛇吞了个大笨象，而是吞了一个叫阿象的人。睇嚟啦，做个粤语节目啦，我嘅知识量都係增加咗嘅。Jojo 就话啦，买车供楼绝对系个大坑。所以而家你系咪身处喺呢一个大坑当中啊 ？Kenny 就话啦，买车供楼算得乜嘢啊？队友先系大坑。你確定定係你只不过想过下口瘾啫 ,Kenny? 虫虫就话啦，为咗令到生活变得更好呢，有时候如果自己设定嗰啲目标过高，简直就係冇苦攞嚟身。失去咗之后呢，其实有时候我哋嘅生活会变得松弛一啲，幸福一啲。咁所以例如囉。兔仔话之前呢，我同自己定咗一个有氧运动计划，要求自己7:00一定要食完饭，跟住呢就要落街散步40分钟。但其实呢，我唔系好鍾意散步㗎咋，有时候仲会觉得好无聊。但系嗰个时候嘅我呢，一定要逼住自己去实现呢一个小小嘅目标。其实都几痛苦㗎。放弃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要调整下生活节奏，唔使好似读书嗰阵急急脚咁去完成一啲任务。好多时候，我哋可以悠闲咁同屋企人讲下嘢啊，整理下间屋啊，或者系睇下书啊，冲下凉啊，反而会令到我嘅生命好似增加咗长度一样。总结来讲都是那句自在就好。阿梅就分享了，就说呢，我以前都会关注很多读书的方法啦，自我觉察的方法啦，提高效率的方法啦，跟住呢积积埋埋很多种方法。我都试过跟住里面的细节去做的。但是就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咯，每一日都有一种压迫感在这里。自从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在我的生命里面展现之后，整个人的节奏都轻松很多。生活或者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提升，专注当下就好好了。专注当下，减少期待。道理我哋都知道噶，但系嗰颗蠢蠢欲动嘅心，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压一压佢咧？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6: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8: 晚上嘅8:3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其实我今日咧入直播室嘅时候都开心嘅。但是突然之间见到呢条留言嘅时候，喂，我打咗个突啊，有啲被吓一吓的感觉，亦都有啲俾你引到我笑咗 ，V 咗个 R 话，好消息，听日系礼拜五，落班之后就可以休息啦。坏消息，大后日礼拜日系工作日，需要开工，但系亦都有一个好消息。咁就礼拜日都有今夜情为证同洋葱。唔知点解

0: 心嚟咗一下嘅。呢名用户就话啦，其实每晚咧听今夜情为证嘅时候，心情系最放松嘅。可能喺呢度冇咁多嘅期待，冇咁多嘅压力，最紧要嘅系冇咁多嘅责备吧。红绿灯就话，其实咧我都好矛盾嘅，一路开解自己，但系一路咧又俾自己唔同嘅目标。其实都是正常的，人边可能一下子到达某一个境界啊？我哋总是以为生命就好似一条直线一样，唰一声咁从 A 点去到 B 点。读过小学数学嘅你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啊！但原来人生两点之间直线唔系最短嘅。如果我哋太追求直线嘅话，系会有副作用嘅。人生两点之间回旋向上先至系最短嘅。呢名用户就话啦：，洋葱啊，前嗰排咧我心里有啲问题，而家只有慢慢听你嘅节目先可以放松。做嘢提唔起精神，好攰。我想同你讲，唔好先定义自己有问题呢三个字，佢只系我哋嘅心理有咗一个小小嘅感冒，仅此而已啫。本质上系我嚟保护你自己。当你发觉自己同人哋有啲唔同嘅时候，其实系你内心心里边有个机制去保护自己。佢觉得你有啲攰，需要写起一啲嘢。如果唔系，你嘅身体系硬撑唔落去噶。阿子就话：其实边有咁多绝对嘅标准啊？想点过就点过咯。系噶，随心一啲。可能会自在一啲嘅。
1: 接下来为你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过年是二月份了，数下手指头不够五个月就过年了。到那个时候呢又叫做春天花会开了。这位匿名用户说呢，洋葱啊，看到你那条朋友圈了。其实呢之前的我有服从性人格的。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当时呢只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不想失去他，所以他叫我帮他拿快递啊，拿外卖啊，做任何事情我都会答应他。虽然呢不是很想去，但是呢又怕他发火。后来有一次他叫我帮他垫付一笔钱，好耐好耐都没还返给我。然后我又忍不住了，终于去问他拿回这笔钱。结果他说你急乜嘢啊，到时候会还的了。过了一个月之后他都还未还，我又去催他了。结果他又说不还那又怎么啊，我没钱还啊。那一刻我有一股无名火发出来，我直接闹他。我就跟他说，你之前日日都叫我帮你做嘢，可以，因为我唔想失去你，我答应咗啦，而且今次亦都帮你垫付埋呢一笔钱啦。结果呢，你分明就系唔想还。既然系咁，你揾其他人帮你做嘢啦。跟住佢即刻复我话：你以为我有当你系朋友咩？只不过系用嚟洗碗咋嘛。那一刻我先真正清楚睇清呢一个人。其实同佢绝交之后，我嘅生活舒服咗，轻松咗好多。所以呢位匿名嘅用户放弃咗嘅系一段消耗自己能量嘅关系呀。嗬，是啊，有时候放弃啦，唔一定系一啲好实际嘅嘢，关系都好重要。顺景就问啦，洋葱你好啊，最近呢我面临住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嘅。我喺25年嘅12月被裁员啦。然后在今年的9月1号先入职现在这一份工，在广州做嘢的。然后我就同同学合租，现在这一份工其实都算是转行业的了，但是比的待遇比他招工标出来的待遇还要低啊。而我最近在招工平

台上边睇到佛山嘅一啲比较出名嘅企业，有类似嘅岗位喺度招聘当中，待遇比我而家嘅要好。我喺度谂啦，要唔要投简历啦？我问过屋企人噶，屋企人就叫我喺而家呢度做住先，赚多少少钱，再加上累积下经验啊嘛。咁而我呢，其实喺出租屋里边都添置咗唔少嘢噶。如果就咁样去走，觉得好蚀底。目前有啲迷茫。洋葱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应该点做啊？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的。第一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换工，你有没有学识了什么东西？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确定投简历投完之后就可以即刻走？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要谂到咁长远呢？人生有好多时候，其实无论你系拣 A 定系拣 B， 都会有遗憾出现嘅。我哋心底里边固然有一把天平，但系都要问下自己睇重啲乜嘢。

0: 这首歌叫做《回旋木马的终端》，同时呢亦都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叫做《向左走向右走》。人生总是会有好多好多个十字路口，总是会有向左定是向右的决定，但是无论是揀哪一个都是会有遗憾。我只是希望你揀了其中一条路之后都可以坚定地向前行。同样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又或者是可以有些支招给我们顺境的话，都欢迎你来到1470090053，又或者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讲一讲。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在某部电影里面，男主角有一句名言叫做永不放弃。是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很少人跟我们说明智的放弃有时会比盲目的坚持更加需要勇气，也得更加接近智慧。我想说的是，放弃不是消极的逃避，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对于自己、对于时间、对于生命一种清醒的认知和温柔的成全。放弃就是我们承认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属于你的，譬如一项一直亏损没办法回本的投资，一份伤痕累累的关系，和一份违背本心只会内耗的工作。真正放弃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看清楚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讲得更加宽广啲，有阵时放弃嘅本质其实系一种筛选。譬如你放弃咗无效嘅社交，你就会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嘅屋企人。如果你放弃咗无意义嘅内卷，咁你就会更加专注于你热爱同埋成长嘅事情。真正有智慧嘅人，从来都唔系永不放弃，而喺该坚持嘅时候全力以赴，该放低嘅时候干净利落。坚持是一种力量来的，但是懂得放弃是一种智慧。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先来回答下匿名用户的这个问题，他说：洋葱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我自己去定义自己有心理问题，而是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有心理问题。医生说你有心理问题，他是按照所有的诊断结果去同你去表述的，或者他会同你讲你有中度抑郁、轻度抑郁、这个症、那个症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怎样去解读这个权利在我自己手上边？意思是， 如果我哋只係將佢嘅定義当成係一个名，我叫洋葱，佢叫虫虫，佢只係一个名而已啫。点样定义由我决定。因为一旦你都承认咗自己係咁嘅，我就只能够不断不断不断咁沉沦落去。边个话洋葱一定系辣眼睛嘅啫？我个名啫嘛，或者我有时候讲嘢都好独立，人哋睇啫嘛。我始终坚信我系一个内心温柔嘅人，或者全世界都会认为哦，你呢个叫做乜乜抑郁啊，佢会有一个量表俾你嘅。但系我只系觉得，除咗话我听医生食药，好好咁过好生活之外，我嘅内心深处都仲系有一个向上嘅种子喺度噶。呢个就系我对我自己嘅解释权啦。再回答返顺境啱啱嘅问题先，你冇喺微信度复我，咁我就试住帮你总结下啦。你话入咗职之后先发觉嗰啲工资冇当时招工嘅咁高，咁喺呢一个经历里面，你系咪学识咗原来我哋去接一份新嘅 offer 嘅时候，对方系需要将薪酬激励嘅政策、工资嘅分配等等写落嗰个 offer 里面。其实呢个唔系一个过分嘅要求嚟嘅，因为好多时候啦 ，HR 嗰啲口头承诺啦，根本就系唔计数嘅，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一个 HR 佢都冇办法将呢一啲系列全部列明喺邮件里面形成文字嘅话，咁你对呢份工都要轻轻打个问号。意思系佢有啲咁多唔系好正规啦，同埋就导致好似你而家咁有啲唔上唔落啦，系嘛？被动嘅状态啦，所以喺新嘅，无论系咪今次要去面试都好，你嘅人生一定唔单单只系呢一次系最后嘅面试吧？连我自己都唔系咁认为。喺呢个新时代，冇人会觉得呢份工系会做到退休嘅。咁所以我哋就知道，下一次嘅面试嘅时候，所有嘅东西都要正正规规咁写喺嗰份 offer 上边。好啦。第二个问题，我之前做职场节目嘅时候呢，都好建议大家去海投一下㗎。所谓嘅海投一下呢，就係话去了解一下我而家呢一份技能喺当下嘅职场当中值几多钱，值乜嘢价。其实人哋邀请你去面试与否，都唔阻止你去海投㗎喎。因为你啱啱嘅描述只係见到佛山有啲咁嘅企业招緊类似嘅岗位。你知唔知道有啲企业呢，佢哋 HR 为咗完成佢哋嘅目标呢，係长期招人㗎。意思係佢根本唔需要呢个人，唔需要呢个岗，但係为咗 HR 佢自己嘅目标呢，佢係要长期咁挂喺嗰度㗎喎。咁呢啲系后话啦。

面之后，我都是有权去拒绝对方的 offer 的、哦。可能有些朋友会怕，喂，对方会不会将我拉入黑名单啊？请你记住，职场是唯结果论的，它不是小孩子煮饭仔，不是三岁小朋友玩泥沙。如果你真是各方面都符合他的坑他的氹的话，他不会同钱同你创造的价值过不去的。所以不要太担忧话我拒了他会不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被人家去抹黑啊，会不会拉入到黑名单里面啊，你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如果你问我，与其担心咁多，哎呀我又投入咗咁多嘅嘢喺而家嘅小出租屋里面，我就问一句啦，今日佛山嘅公司俾 offer 你啦咩？突然之间系咪觉得好揀咗好多呢？试一下知道自己嘅价格又唔会死嘅。

0: 记得有人问我点解叫洋葱。既然顺景提出咗呢个问题之后呢，我都諗咗一下，其实洋葱呢个名佢诞生嘅时候啦，正系处于我左右为难嘅时候。以前唔够胆讲，而家冇所谓啦，都过去咗十年啦。嗰个时候有两个台想要我，星期一到星期五翻佛山台，星期六星期日喺广州台。应该有啲朋友喺广州台听过我做节目嘅。咁嗰阵时咧，为咗唔俾大家知道阿龙敬去咗呢个 part time 咧，就起咗洋葱呢个名，所以后尾呢个名咧就系广州台嘅时候传承到而家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九点零六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嚟到14700900053当中，同我讲下你嘅心事，讲下你嘅故事。祖儿咧喺 I 晚嘅时候发咗一张好靓好靓嘅相过嚟，佢从八号开始啦，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七星岩嘅仙女湖景区嗰度拍呢一个。卧佛邯郸，有人话咧，秋分前后几日先至系邯郸奇观嘅最佳影相期。跟住咧，我就时不时收到佢嘅相，好似都有啲坚持啊！顺景峰我话，其实咧都有睇过一啲心理学嘅书籍，而家回想咗一下。的确是入了一种想太多的困境当中，就是所谓的庸人自扰，大部分的烦恼都是自己 困住咗自己。系噶，当其时嘅我冇咁多嘅谂法，我只系觉得可以去试下，反正两边都未系正式进入呢一个转正期。甚至嗰阵时咧，其实佛山都已经转咗正噶啦。咁但系因为我系做后期制作啊嘛，广州嗰边咧系可以做主持噶，咁所以都持续咗一段时间，真系星期一到星期七，每日都要做。当真正要决定嘅时候，其实广州都有发 offer 俾我噶。后屘我就衡量再三之后，再去拒绝。有时喺度谂啊，如果当时应承咗嗰边嘅话，睇起身好似马上可以做主持，会唔会就冇咗而家嘅洋葱啦？所以人生就系咁噶啦，你点样拣都可能会有遗憾，但系点样拣都会有惊喜。水浮萍问我系喺省台定市台，喺三个都做过，省又做过，市又做过，佛又做过啦。盖饭就问啦，洋葱啊，今日我俾人降薪啊，每个月少200元，本来工资就唔高噶啦，仲要降薪，而家呢个环境都系只能够做住先。骑牛搵马最紧要啊，系啊，我哋固然可以骑牛啦，但系千祈唔好觉得搵马咧就唔道德、啊，爱自己先最重要。呢名用户就话啦，洋葱啊，我今日嘅心情有啲 down 啊，有啲似失恋嗰种心痛。其实都冇发生咩事嘅，日子如常，就系攰到唔想讲嘢咯。而家缩埋一嚿，匿喺大白公仔嘅臂弯里边，听你嘅节目，系今日最松弛嘅时光。有人话，当你感到孤独嘅时候，去揽住一啲毛茸茸嘅嘢，你会有一种被包裹嘅幸福感同埋满足感嘅。承认此刻我有啲 down， 亦都多谢大白可以俾我呢个臂弯。

余澄卿，春泥。所以凡事都有两面性，明明落花是一个凋谢这样的场景，但是有诗人说化作春泥更护花。所以原来解释权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位朋友说，洋葱你好啊，我叫阿君，是一位80后的已婚妈妈来的。最近想同你分享一件事，同埋想听下各位听众的意见。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最近我发觉我的同学群里面有初中暗恋我的男生在这里。因为当时都是固话年代，大家就没有留上联系方式就毕业了。我同佢係隔离班嘅同学嚟㗎。由于日常嘅班级清洁同埋出入，佢对我都产生咗好感。一开始我係有回应佢㗎。就係嗰种眼神嘅交流同埋日常嘅互动啦。话俾你听啊，当时我对佢都是有好感的。但是我们学校是禁止早恋的。出于学校的压力，我不想他和我成为学校的焦点。而且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很小，对于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就算有好感，我都冇回应佢。所以佢一直都好好奇究竟发生咗啲咩事。但係呢，佢都冇开口问过我。只係每一次见到我嘅时候都一直盯住我。我就好尴尬咁回避啦。后咪读到初三啦，我哋分开咗教学楼。听同学讲他和某个女生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不够胆问他。课间我偶尔同同学到楼下走一走，他都会在远处那里紧紧地盯住我。其实我知道他想我给他一个答复而已，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呢，一直都保持沉默。最近我有啲冲动想加佢嘅微信，讲明当时嘅一切。当时嘅我唔系无

情唔系冷漠，我系有好感，佢对我重视噶。从对我有好感开始啦，佢就喺学校附近等我一齐翻学。当然啦，冇行埋一齐嘅，但我知道佢喺度等紧我。而家喺群里边，我见到佢嘅头像同埋朋友圈，知道佢已婚啦，有个五岁左右嘅女。当然，事先声明一下，我想说明呢一切并唔系话想破坏佢嘅婚姻，破坏佢嘅家庭。我只系好想将我当时嘅心里说话讲出嚟啫。或者呢个答复对而家嘅佢嚟讲唔再重要。我亦都知道加呢个微信系危险嘅。万一俾佢嘅太太见到，可能会有其他諗法。如果日后加咗佢嘅微信，我知道我同佢都要保持边界感，毕竟大家都有咗家庭，有咗小朋友。洋葱啊，我应该添加佢嘅微信，讲明呢一切嘛。以上就是阿君的留言。突然之间我有个题外话想问阿君的。生活里面如果有个人曾经误会过你，而你又知道的话，你会竭尽一切所能去解释吗？我指的是一些日常的矛盾。你是一个很在乎公平，很在乎真实，好在乎自己感受的人吗？

如果你很快乐，我就足够了。再见面又怎样呢？彭佳慧，不一定。

0: 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点25分，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先。小红佩奇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当场讲一下，互相讲讲笑，回忆一下就好了，加微信就免了，毕竟都翻唔到转头，一切啦都要向前睇。友友就话啦，有啲少年嘅答复错过咗时机，咪俾佢留俾回忆咯，唔好闯入佢而家现实嘅生活，唔好打破而家嘅生活平静。虫虫有啲唔係好理解呀，佢话阿君係咪想当年有好狗咁嘅人安慰返自己呢？大陆咁就话唔好多此一举啦，双方都有咗家庭，各自安好啦。阿子就话都过去啦，讲咁多嚟做乜嘢呀，咁样做好容易引起家变㗎，风险非常高，请你三思呀。阿华就话啦，冇必要讲出嚟，讲出嚟仲尴尬啦，就当系自己一种青春嘅回忆。其实你嘅呢种情况，我估好多人都有吧。天使的眼泪呢就话啦，係囉，冇必要再解释啦。

0: 以上就是大伙兒的一些留言，大致上来讲都是不要讲。水浮萍就说最好不要加微信，互不打扰，如果是你开口讲就有中年危机的了。阿君呢就复回我刚刚的问题，他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都不是一个很计较人家有没有误解我的，只是我觉得我有些对不住那个等待了我这么久的他，而且我不是冷漠，不是无情，其实当时的我都收到的，只不过不够胆去表达啫。君啊，人生当中会有好多好多的遗憾，青春里面都有好多来不及讲的说话。有一种讲法是，之所以我们行到今日，是这些遗憾一步一步地送我们来到今日的。是，今日的你或者有好多好多的心有不甘，你好怕他会误解你，但其实贸贸然地讲起这件事，学你话斋，首先第一个有可能被他太太知道你和这位男生还有联络，第二个层面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男生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而只有你一直停留在青春的深处。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挑起的话，对你对他是不是都伤得更深呢？我不确定他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就算记得那又怎样，你今日过去讲咗，如果又产生一个新嘅间隙，咁系咪等于而家嘅你又去伤害多佢一次啊？过去嘅你的而且确系因为唔够勇敢，已经伤害咗佢啦。但系都已经过去咗咁多年啦，早就应该翻篇。不过在这件事都不完全是负面的，至少我们在伤痛当中都学习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有些爱有些感受要当场即刻讲出来，如果错过了的话那就没得翻转头，就等它错过了。青春总是会有遗憾的，没必要再掀起波澜。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清晨的微风呢就话等回忆继续成为美好的回忆啦，唔好打破呢一层美好。容敏就话社会会变，环境会变，人都会变噶。虫虫就话一生当中身边会出现好多爱，但系唔一定都要回应嘅。 可惜我是天秤座呢，就话好多事啦，当时会特别在意，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啦，又变得冇咁所谓啦。有件事啦，从15年定系15年前啊，一直到而家都放唔低嘅。直至到今年5月份同学聚会，终于释怀，唔再纠结，因为佢嘅态度已经说明一切。我哋24孝老婆阿霸道女王呢就话：煲叔啊，讲真啦，我而家呢仲有鍾意过我嘅人嘅微信㗎，但係我都直接 no 㗎，因为我完全对佢冇 feel 囉。曾经佢发信息，我室友都有睇到过，我份人呢直出直入㗎，见到佢咁样做即刻我删除佢呀。所以在这一点呢，霸道女王你真的很犀利。一段情要埋藏几多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一切都刚刚好咯。如果是不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咁连个天都话俾你听，呢一个系另外嘅唔适合啊嘛！我哋总系会为自己揾好多嘅理由嘅，唉，当时年少，只系美化咗嗰个场景啫。

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玲玲话：洋葱你好啊，今晚都好想同你讲下心事嘅。我哋一个年度都会轮换工作任务，类似系循环轮换咁啦。8月21号，我收到咗新嘅任务安排，内心好抗拒，好抗拒啊！我都提前同领导表达过，但系依然被安排到呢一个任务当中。我只好不断咁暗示自己接受佢啦，接受佢啦。每日都喺度准备工作，逼自己去新嘅岗位嗰度。上新嘅岗位前3日，搬办公室嘅过程当中，我发现咗自己喺旧办公室嘅物品，明明写好咗名噶，明明执好晒摆好晒噶，点知俾人劈咗落垃圾堆嗰度淋住雨。当时我好嬲啊，我好伤心啊，我觉得自己被欺负啦，冇办法反抗去表达抗议，保护自己，有一种被办公室欺凌嘅感觉。我向上反映咗呢件事，上级回应话会了解，亦都叫我只能与之共存。其实我个心好难受，成晚成晚瞓唔着，我都谂系咪我过于敏感，反应过大呢？上新岗位前一日，我嘅心情依然好低落，成日都冇食嘢，脑海里边反复咁呈现嗰件事。其实我都特登忙咗一日，希望令工作忘记嗰啲伤痛啦。但系停低落嚟之后，我嘅心依然好难受，忍唔住大喊。最终我都系揾咗大领导，我希望佢唔好要我去新嘅岗位嗰度啦。大领导听我个讲之后啦，希望我先尝试一下，稳住一下。我第二日啦都去咗新嘅岗位，心情极度低落，挨咗两个礼拜，压力真系好大。中途两次都揾咗大领导，到最尾第三周，我被换咗落嚟，心理压力当然卸咗落嚟啦。再次换岗之后，目前仲算系过渡顺利。其实揾大领导之前，我都已经谂好咗后果，麻烦领导调动工作，肯定会激嬲佢，留低一个不配合工作、唔服从安排嘅极坏印象。如果下次有再提升之类啦，肯定就轮到我啦。我亦都明白，选择舒服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唔可以既要也要。但系心里边呢，始终都系忍唔住咯。洋葱啊，你话我应该点啊啦？

其实所有嘢你都知道。但是如果你问我，我想同你讲，当你见到嗰一扎嘢俾人哋抌咗垃圾堆，而且淋住雨嘅时候，如果再有咁样嘅经历，你可以换一个解释。意思是，当我不再将自己放在一个被害者的角色的时候，我会坚强一些。我不是要你忍，不是要你good声吞下去，而是当你见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可以很大声地表达出来，甚至你都可以恶去对外宣泄你的边界感，而不是选择过多去揣测为什么会被人家扔了些东西落垃圾堆那里，然后我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你知不知道，一旦你这样想，一旦你被人家贴标签，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那就会有下一次再下次的了。对外要坚强，对内呢要放过自己。意思是我表达完了之后，向外我强势完之后，对内都要对自己多一分的接纳。

0: 虫虫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小红佩奇咧就话：我最近都换紧岗啊，唔单单只系换岗，而且系新旧工作都要做。新嘅工作仲喺度摸索当中，喺我忙唔过嚟嘅时候，我就开始喊苦喊累。其实我都尽力噶啦，但系真系做唔嚟咧。于是乎，我会列出嚟反馈俾我上司听。陈杰就话系噶啦，其实我哋啦，生活当中都好多时候既要也要噶。对内，我哋可以俾自己多一啲嘅接纳，但系对外太多嘅软，就会俾人哋视为冇边界咁，可以抌你一次就抌你第二次。仲有就系学识过好今天。有时候做一位和尚敲一日钟，好似系一个贬义词，但系对于某啲嘅朋友嚟讲，对于某一啲企喺一呢一个位置就谂到一百、一千嘅人嚟讲，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反而系佢哋最应该学识嘅嘢。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为咗一件事做好多好多嘅准备。到最尾你要发觉，你做咗十个准备，得一个是有用的，那九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给你安全感的。但是那九个有没有用的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用的。所以你下次就可以学习，我可不可以只是做五个啊？我可不可以只是做四个啊？慢慢来，慢慢咁减少一啲嘅焦虑，唔好喺度諗我冇辦法去胜任嘅，死啦点算啊，我都係返我嘅舒适区当中。唉，舒适区呢三个字阻断咗几多嘅道路，亦都冇咗几多传奇囉。嗬，今日係9月17号，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哇！我都要俾啲掌声我自己先。我居然做咗呢个节目7.5个月，都还算唔错啊！嗬，你放喺1月份，天方夜谭。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袁聪好，大家好，今日是阿子的生日，我在这里祝愿我亲爱的阿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开开心心。咁今晚呢，我唔系点生日快乐歌，所以我而家系要嚟一个阿子生日我许愿，我就嚟推荐一首古巨基嘅《有共情》，希望我同阿子都系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再一次同阿子讲声生日快乐，亦都羡慕有咁样嘅友谊。如果你都想参与到洋葱的私房歌嘅话，可以将你嘅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话俾我听你想推荐嘅歌同埋理由就得啦。咁我会寄两张我同埋邱静姐姐嘅签名明信片俾你嘅。最尾睇下天气，出边嘅温度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依然是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各部地方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是咯，唉，其实睇咁多天气预报，有咁多担忧做咩啊？防晒霜又是要带嘅，遮都是要带嘅，确实冇带嘅买就是啦。人生当中冇咁多嘅未雨绸缪嘅，冇咁多未雨绸缪，咁咪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咯。船到桥头自然直，听晚同你再相会啦，拜拜。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立定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9: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些人特别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看见他、听到他、了解他，但有些人呢，就特别希望他能够一个人好好的待着，不被其他任何人发现跟打扰。而当你想要向世界表达，你也拥有可以在这个世界亮相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的亮相都能够被记住，可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重要的记忆。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听很多音乐人第一次的亮相。今天提到孙燕姿，你记得她的第一首会不会是那首《天黑黑》？当年音乐的创作人李思松曾经在他的书《我们的乐园》当中谈到过这首《天黑黑》的来历，他说人。

常常很容易忽略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人，把他们给予的爱视作理所当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的爱显得漠不关心，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家人付出再多也似乎得不到他的重视，反而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交朋友，经营一段段所谓的友谊。朋友的一点好能够让他感动不已，直到有一次他被一段最信任的友情狠狠地背叛和伤害。茫然若失的他孤独地回到家里，跟家人来倾诉自己的遭遇。那时候他才意识到，曾经的自己忽视了那么多身边发自内心的关怀，而懊恼之余，他也告诉自己，从这一秒开始要好好地珍惜家人们，这个命中注定和自己不可分割的宝物。我听金向佑的歌声是从他翻唱天黑黑开始的。

李思松说，当年小着好朋友的经历，就创作了一个小故事，说男主人公生在小乡村，小时候每天睡觉之前，外婆都会哼那首闽南的童谣给他听，天黑黑要落雨，哄他入睡。长大之后，他到了城里，忙碌的工作使他回老家看望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外婆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才突然发现，那首陪伴了整个童年只属于自己和外婆的民谣，他只记得开头的部分，后面的全部都忘了。难过不已的他，只能够一遍遍地呢喃

跟重复着天黑黑，努力回忆外婆从小照顾自己的每一个细节。李思松说，就是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用民谣做桥段来创作的灵感，所以就有了天黑黑这首歌。当年孙燕姿的演唱干净温柔，让我觉得是能够诠释这个故事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我记住孙燕姿的第一首歌也真的就是天黑黑。音乐录影带里那个弹着钢琴瘦但是一看就很坚强的女生，也成后来她在歌坛最有说服力的形象。你不是演唱人，但你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亮相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推荐印象中很漂亮的亮相的那些音乐，也分享你自己曾经对这个世界的亮相。我是杨佳，待会儿见。

0: 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说到音乐人们向这个世界的亮相啊，罗大佑我觉得是挺有说服力的一位。出生在医学世家的他，其实整个大学专业学的都是医学，他后来进入到音乐圈纯属在大学时候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开始组建音乐队当键盘手。而且你知道他是没有专业的音乐的背景的，到了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一度还在医院任职。也是这一年，作为年轻人，他开始为自己到底是要做医生还是做音乐这个选择当中苦苦的挣扎。也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知乎者也》。曾经没有人愿意出这张跟主流市场相差极大的音乐专辑，而放了几年之后，当年成立不久的滚石决定来出版。没想到这个又冷峻又瘦弱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因为这张作品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叛逆偶像。歌曲当中有一首歌，我觉得跟《知乎者也》或者是他后来这种硬朗的风格有一点反差，就是我们知道罗大佑的第一首歌《童年》。轻快的民谣风其实后来在他作品当中并不常见，而在那个时代迅速的风靡大江南北，也奠定了一个时代的民谣之路。

生活在广东地区接近香港的朋友对于许冠杰不陌生，尤其是那首《浪子心声》当中，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他被誉为粤语歌的开山鼻祖，上世纪70年代出道的时候，那时候香港大家都在唱英文歌，因为流行嘛。而在乐坛蛰伏几年之后，许冠杰决定要另辟蹊径。87年他发行《浪子心声》，声名鹊起，因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想到用粤语来唱流行歌曲，也没有想到把一些励志的内容放进歌词里会如此鼓舞人心。这首歌他自己填词，自己谱曲，自己演唱，因为一首包办的能力让他成为香港乐坛自作自唱的先驱。不过今天你回头看，你发现香港艺人里面似乎很少有老这个概念，无论他还是徐小凤，或是永远25岁的谭咏麟，以及80多岁仍然登台的顾嘉辉，不放弃自己的岗位，其实就是跟社会和时代同在。

今天我们说到张国荣，当然他有很多的代表作，可是有一首歌对他来讲大概是向这个世界亮相的时候最被惊艳的一首，叫做《风继续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77年的时候，张国荣因为歌唱比赛踏入娱乐圈。同年因为样子很英俊，被吴思远邀请去扮演贾宝玉，本来是个不错的开始，没有想到后来那个电影呢变成了一个三级片，所以他的事业在最初起步的时候受阻。那时候他已经双栖发展，但是还没有最好

好的机会崭露头角。1983年，终于以这首《风继续吹》一起成名。这首歌的日文原版来自山口百惠，《再见另一方》，而张国荣忧郁又感性的声音极为迷人，更胜于原唱。他见证了他最开始的大热，也成为怀念他时始终保持的温暖。

0: 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I watch it 3000.
6: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今天来讲讲很多的音乐人向这个世界第一次亮相时候留下的作品。1986年，崔健在工体演唱会的现场，他用一首《一无所有》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此算是为中国摇滚树立了旗帜。据说那天别的歌星穿的星光华丽，只有崔健和他的乐队又低调又与众不同。音乐刚起的时候，他不停地挪动脚步，在那舞台上还有一些拘谨和紧张，但等他开口唱第一句的时候，全场就开始轰动。后来他回忆说，演出完了就回家了，特别安静。他说，我喜欢睡晚觉，睡觉之前在大街上走，当时觉得有些压抑，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觉得太容易了，好像是被时代贿赂。有人说，没有崔健，中国摇滚可能要来得晚一些。而在中国摇滚的历史当中，他大概是影响最大的。他的摇滚精神从一无所有开始，一直贯穿到如今。他是一代理想的歌颂者，所以那一代人到今天都是他的知音。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王杰说要退出歌坛时候都有一个反应，刚好他的那句歌词可以印证，说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昨日的浪子，后来的巨星，未来的传奇，他这一生从一开始就跟别人有与众不同的经历。童年的时候饱受颠簸流离之苦，父母离异，家庭并不圆满。他在14岁的时候开始写下人生的第一首歌，1987年凭借一场游戏一场梦惊艳了台湾乐坛，从此王杰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传唱超过30年。他向世界亮相的时候，一开始的基调就是游戏或者是梦。

人心里都有一个偶像，周杰伦大概是这些年在很多喜欢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心里的偶像，而他自己的偶像则是李小龙。所以当年为了向偶像致敬，他写过一首歌《双截棍》，朗朗上口的副歌在那一年成了很多青少年们的口头禅。《双截棍》这首歌发行于2001年他的《范特西》专辑，虽然《范特西》整张都是好歌经典曲目，但大家认识他最靠近他本真的仍然是这首《双截棍》啊，因为后半段部分那个钢琴的乱入，周杰伦在音乐创意的部分深入人心，听起来乱糟糟的，但其实自有规矩。周杰伦的天赋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一次一次的得到验证。所以你发现好多人向这个世界亮相并且被记住，那些作品其实都有他们重要的特征和意义。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哪位歌手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亮相的音乐让你印象深刻呢？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1968年，谭咏麟跟陈勇、彭健新、叶志强还有陈百香等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 Losers， 今天翻译过来就是失败者，这也是温拿乐队的前身。7年因为各种原因，这个 Losers 解散了。2年之后，谭咏麟邀请钟镇涛加入乐队，乐队由原来的失败者正式改名为胜利者，叫做 Winner 温拿乐队。所以成员一起创作出了很多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一举成名，叫做《千载不变》，留名于香港流行乐历史中。温拿乐队的经典歌曲不可胜数，这首《千载不变》是讲友情的，那个年代友情的纯真还有真诚都在五个人的情谊和对音乐的执着里。其实乐队在78年的时候也已经宣布解散，不过乐队成员的友谊长存，而且不断的又重新临时组队来演唱，他们的演唱会到今天仍然被很多的人追捧，当然都是记得他们第一次在乐坛亮相时留下的经典。像歌里唱过，原来世界怎么变，友好的心不损，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大火，他也火了一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当年的草蜢乐队就是因为这首歌成名。这首歌熟悉的旋律据说是让每个人听到都很想跳舞。

1991年，还是新人的王静文，在激烈竞争的音乐市场环境下生存。因为不满公司厚此薄彼的待遇，他决定离开香港去美国进修。没有想到，当年因为错过了开学日期，所以进不了学校。92年春节的时候，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抉择。王菲打电话给音乐上的老师戴思聪拜年的时候，问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老师说：“你回来吧。”梅艳芳宣布不拿奖，陈慧琳去了美国读书，乐坛女歌手正缺乏新生力量。你唱功又好，星象十足，怎么可能不红呢？但是如果你不回来，半年你就会被人淡忘。王菲听了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了香港。她回来之后出了一张唱片，成绩不错，叫做《Coming Home》。其中有一首歌让她被很多的人认识，我觉得也像她对这个世界亮相的作品，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其实非常的不王菲，但她就是成就了歌坛的王静文，从此步入超级巨星的人生。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不管是超级明星还是普通人，当你有机会向这个世界亮相的时候，都请你好好准备。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了，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了。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归。
1: 凌晨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源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
3: 人间，
4: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0: 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

0: 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 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啊，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2: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二

0: 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0

0: 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发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先。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日新。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
9: 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讲到话，而家我哋小朋友要培养同伴之间嘅关系啦，但系而家我哋都面临住边一啲困难呢？
12: 我哋要知道呢，而家嘅小朋友呢同我哋以前系唔同嘅。以前呢冇咁多电子产品啦。係咪、我哋放学好多时除咗做功课就係、同学之间一起去玩啦。
11: 係呀。
12: 同埋邻居一起去玩啦。玩之中呢，其实小朋友佢就会有一个咁嘅场景，会有个咁嘅机会去学识与人哋相处。但而家我哋睇返我哋嘅小朋友，虽然而家呢唔係话全部都系独生子女，有啲都好多哥哥姐姐，但我哋会发现哥哥姐姐都系会比佢大6岁啊10岁，唔系一齐去成长嘅。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咧，有好多小朋友佢系从细冇一个同埋同龄人一齐相处咁样样嘅机会嘅。特别系而家我哋屋企好多嘅嘢。

0: 嫲嫲、公公婆婆啊、爸爸妈妈啊，可能对小朋友好多样嘢，佢都系比较迁就嘅，形成咗咧小朋友就会系我讲嘅嘢就系啱嘅，我想点就系点啊，我唔会迁就人哋嘅，我对好多样嘢咧我系唔会让步嘅，就系、是、要听我嘅。咁所以咧，自我意识同埋自我为中心嘅呢种意识就会好强啦。咁、同时咧，翻学之余啊，课余时间，好多小朋友可能要去上兴趣班啦。唔上兴趣班嘅可能比较喜欢攞电子产品啦。我哋通常好多时出去食饭，系咪见到一张台好安静，哪怕有好多小朋友，
1: 冇咁多熊孩子啦。
0: 系啊，
1: 即小朋友食完饭就真系拎住部手机，或者大人会俾部手机佢，咁等我同大人好好倾偈。
0: 系啊，因为好多小朋友你会见到可能自己睇自己嘅、或者两三个睇同一部嘅，咁、大家基本系冇乜交流嘅、就系、大家一齐去睇。所以小朋友咧，佢、哪怕系同龄人喺埋一齐，但系咧。可能相处嘅呢个机会，即系佢学习嘅呢个机会，其实系少咗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就唔能够怪小朋友佢系唔识社交，因为佢成长嘅环境就系咁样样。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呢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 我听

0: 嚟咧，确实系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1: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946路况，
5: 好啦，咁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主要系呢三个位置啫。一段系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仲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另外咧就用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嗰度有施工咧，都多车排队嘅。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是大田。
7: 我是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就张宇老虎。
8: 各位听众早晨好。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预计今天的话是个多云到晴，就现在云比较多，但中午会开天的，然后就是那个气温是26到35度的高温，然后明后两天也差不多是多云渐晴，但局部会有点雷阵雨，然后气温最高也可能到达35度左右。
5: 好的，谢谢。
7: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
5: 第27届中国美食节10月28号会在南海区开幕。
7: 五大硬核科技在顺德吻合火人。
5: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
7: 国家广电总局说，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9: 早知佛山。
5: 市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讨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会，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紧盯山沟谷地、林坡、林崖、削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强化消防安全管理，聚焦高层住宅、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要加大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着力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佛山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专业素养。要注重考察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切实将政治过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教师队伍里面来。要加强市域内优秀教师交流，更好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
7: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香港学者计划湾区项目和澳门青年学者计划湾区项目获选结果。佛山一共有5人入选，在去年1人的基础上实现数量级的突破。其中3人入选香港学者计划，2人入选澳门青年学者计划。入选的5人当中有3人来自佛山大学，另外2人来自医院。据了解，下一步佛山将继续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和创新实践基地摆在引入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服务制造业当家的最前沿来揸，紧贴产业地图布点，全周期保障跟进，做实做细跟踪支持，令到更多青年博士后在佛山将论文写在生产线上，将成果留在产业链里。
5: 800万英才会南越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专场咧，寻日举行。活动系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佛山牵头组织，线上线下集结大湾区142家企事业单位，提供6400多个优质岗位。招聘岗位覆盖有开发工程师、研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等，普遍年薪超过120000元。而 AI 领域就需求大，待遇高，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工程师、 AI 建模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是备受关注。9月16号到17号佛山是负责北京、河北两地11所高校专场，两日连开11场，线上线下累计吸引超过1500家次企事业单位报名，提供线上线下超过70000个岗位。
7: 中国美食节时隔20年重回广东，落地南海。第27届中国美食节暨2026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南海区河氏水产总部举行。会上宣布，大会定于10月28号到11月1号在南海万豪酒店举行。美食节将举办新则美食发展大会、粤式茶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第六届中国外卖节、品牌酒店粤式茶点交流对接会、中餐品牌出海合作交流大会等活动，同期举办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新则美食展、饭店业文化创意赛事、鲁智浩非遗美食市集等创新活动，并且将会发布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会吸引全国100家餐饮及配套企业参展。中国美食节始于2000年，2005年第六届曾经移师到广州，20年之后重回广东，落地南海。南海区现有粤式茶点企业872家，餐饮经营主体3.4万家，可以供应粤点品类是超过4000种，虾饺产量占全国的1/3，干蒸烧卖占全国1/3，黑鱼片、蒜香骨产销量全国第一。
5: 顺德云路上市小镇暨现代金融产业攻坚组第三季度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昨日举行，5个项目同日签约，总投资超过5亿元，涵盖金融保险、人力资源、资本市场服务、餐饮文旅4大领域。云路上市小镇开发建设指挥部的相关负责人说，这次5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是小镇和现代金融产业攻坚组推进金融集聚、产业孵化、功能配套落地的又一标志性节点，充分检验了前期开发建设、平台运营、产业招商工作的成效。跟住落嚟咧，云路上市小镇咧会以更加完整嘅金融生态、更加扎实嘅产业底盘、更加优质嘅功能配套，喺争当湾区小深圳嘅产业攻坚版图里边稳准自己嘅坐标，将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嘅无细血管，将上市培育嘅苗圃种喺产业转型嘅第一线。
7: 填秘密高端智能家居生产基地2期项目同雷哥斯高端数控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今日同时在高明泽地，总用地面积146.71亩，两个项目都位于洋和镇专精特新湾，项目类型涵盖智能家居和高端装备产业。其中填秘密高端智能家居生产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0亿元，将新建智能化、自动化成套制造生产线，重点延伸智能睡眠产业链，扩充智能家居核心部件产能，同一期项目形成优势互补、产能联动的良好架局，有效打通核心部件研发、规模化生产至成品输出的全产业链闭环。雷哥斯高端数控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4亿元，用地40亩。高明新基地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放大企业技术的研发优势，提升高端数控钣金装备规模化的制造能力，拓展国内外市场，打造智能化数控接弯机产业集聚标杆。
5: 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有新的进展，现在项目的总体工程进度是完成了 70%。通车之后，顺德容桂到中山黄埔的行车时间会由50分钟缩短到22分钟。
7: 禅城桂华路和文华路路口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使用，通过掉头位内移优化车道布设，将东进口掉头和左转弯分离，掉头车辆不需要再等信号灯就可以择机直接掉头，机动车掉头通行能力预计提升 80%。 同时对路口过街通道实施整体升级，拓宽大约一米的慢行通道，同步施划导向箭头，引导电动自行车按指示标线分向行驶，令到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安全有序。
5: 继续关注电机外移的新动向。昨日就我们报道了停车位不够、充电桩维护跟不上等问题，这个亦都成为佛山多个小区外移的这个普遍短板了。不过今日要讲的这个小区思路就不是这样了。以往外移多数都是物管发起，就逐户去劝。这个小区就是说业主牵头投票，物管配合执行，业主倒逼来推进电机外移，这个过程推进顺不顺利的呢，又会遇到怎样的新考验呢？请听报道。
10: 在禅城碧桂园岭南盛世二期 B 区，小区内部公共空间不大，多个充电棚建在陆地旁边，和住宅楼栋只是几米的距离，棚里面停满了电机，有些电机甚至摆到出入通道上，不少业主直接开着电机穿梭在小区里面，有小朋友玩的时候穿行在电机群之间，被家长喝止带离，有家长就担心小区里面未能够实现人车分流，存在安全隐患。
11: 作为家长啊，安全啊，肯定我就希望移出去了，因为毕竟这个小区的场地又不是很大，活动公共区域，我们主要还是觉得不安全，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工作日孩子们去上学了，一到放学的时间，其实很多中小学的孩子啊都回来这边的公共区域跑啊，踩单车啊，玩滑板啊，是会很混乱的，但是是业主也没办法，他们买了这些摩托车都没有地方停，门口那边塞满了外面的那些电动车，没位置了，那所以业主也只能倒逼着回来自己的小区里面停。
10: 针对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的问题，今年八月有业主牵头发起关于 B 区院区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集中外移停放改造方案投票表决，大部分业主积极响应。根据业主提供的图片，参与投票的人数和面积占比都超过六成，其中投同意票的占参与投票的比例接近九成。业主杨小姐说，这项投票在今年八月底已经通过，现在正在按流程推进外移工作。
12: 小区里面的公共用的面积不是很大，所以就变成小朋友啊和其他人啊啲基本都没什么位置了，即全部放满电动车了，又很危险。所以啲业主就牵头话要将啲电动车移出去，业主去做督促，物业去落地。一开始都唔顺利噶，前前后后搞咗两个月先至够嗰啲票数。最大嘅问题咧，并唔系话反对嘅人数占多嘅问题，佢系呢个小区好多房系空置嘅，搵唔到嗰个业主啊，佢又要业主投票，我哋又去扫楼，又要摆摊啦，做宣传。那个物业那里有些业主电话又一个个打电话去通知叫他们去投票，这个过程都有些波折的，好就好在大家的目标是一样咯，所以大家都想办法一个一个去解决，社区那边啊还有住建局啊的领导都给了很多支持。
10: 小区物管负责人透露，初步估算小区二期流动的电机保有量大约四百多辆，现在在流动旁边的充电棚是开发商交楼之前配建的，交楼之后物管已经在小区外围建成投用了一处业主专用的充电棚，现在都在根据业主投票的方案规划建设更多的充电棚。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7: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有智保佛山聚力同行专题访谈，邀请到福星联合健康保险公司一起来关注商业护理险，了解这种保险怎样和重疾险、医疗险形成功能互补，撑起养老的第二保障。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
1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4: 今年月饼点拣啊？
1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15: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5: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早晨，从946出发。
17: 区域要闻，
5: 继续翻嚟节目，睇下各区嘅消息。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寻日带队深入到狮山镇开展经济专项调研，实地调研企业嘅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产业布局情况，倾听企业嘅发展诉求，现场研判解决发展难题。南海将会围绕六大服务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联动，充分激活产业潜力，依托龙头企业的牵引，产业平台赋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8: 禅城区政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组织开展助力禅城自动驾驶产业发展专题协商议政活动，有政协委员建议引导本地企业承接自动驾驶车辆运营损耗维修、技术保障等配套服务，补齐本土产业链的短板。还有政协委员建议可以将金融保

0: 险服务深度嵌入自动驾驶产业全发展链条，配套精准招商政策，大力扶持初创型嘅科创企业。禅城区自动驾驶全域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全面形成百台自动驾驶公交、千台功能型无人车、百亿产业集群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1: 三水区政协近日组织开展引入大项目情况的专题视察活动，深入到重点企业一线，调研大项目的招引培育、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为全区产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今年一到八月，三水区一共引进项目165个，总投资额538.22亿元，占新产业的项目投资额占比达到82%。
0: 顺德家具企业前进家具随中国家具协会代表团访英，并且亮相伦敦设计节同期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以原创设计推动中英家居产业交流合作。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9月16号到27号在英国伦敦举行，凤阳家居、左右沙发、南洋迪克、前进家具等中国企业集中亮相。
1: 2026年南海区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昨日在九江镇的石岗小学举行，包括国防教育主题宣讲、应急自救、互动教学、节目表演等环节，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增强青少年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今年南海区在全区各个学校开展了军训、主题班会、主题宣讲等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0: 宝林寺支持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捐赠活动昨日举行，宝林寺捐出435万元善款，专项用于区内四所中小学老旧校舍的修缮提升。据了解，宝林寺作为顺德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长期心系桑梓，热心公益，多年来持续向大良医院、勒流医院慈善门诊定向捐赠，累计捐助了几百万元。
1: 高明区外围办发布公开信话，9月21号到30号会组织全区开展节前的蚊媒滋生地清理和成蚊杀灭统一行动，重点开展成蚊消杀以及蚊虫滋生地的清理。高明区镇村各级会组织专业的消杀队伍联动开展，请市民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共同筑牢健康防护屏障。
0: 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月饼上的那些花纹呢？这些花纹到底是怎样整出来的呢？这个就要从有着300年历史的一项雕刻技艺开始讲起了。小强热线的记者去探访了一位饼印传承人，听下他的故事。
2: 在禅城祖庙体育路一栋老旧居民楼，70岁的杨海成正弯着腰用木锤和黑刀在榉木上雕刻花纹。这个不是普通的工艺品，是承载佛山300年民族烟火的木刻饼印。杨海成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3: 我做学徒开始，一路做到我家下咁样计，就应该100多个饼印做过，净系月饼印都38本。
2: 杨海成对佛山饼印如数家珍，饼印的图案、题材有人物、动物、花卉、文字等。这些饼印的图案、尺寸、斤两，他都烂熟于心。17岁开始拜师入门，头三年专门踎在废料堆练粒雕的基本功，手指磨到出晒口茧，渗出血丝都不能够停，将刻饼印要刻活气的精髓刻到入骨子里。而杨海成同饼印的缘分早在童年就留低了根。
3: 我哋原先细蚊仔嘅时候咧，我哋街啊叫做凿石街，做到刮啊，度整公仔几过瘾喎，咁坐喺度，喺人哋整公仔，喺人哋整住啊咁样。细蚊仔就比较喜欢爱好呢啲嘢，咁后期去工艺厂就跟住学呢啲。我七年做饼人，做学号，一个月15蚊，咁第二年咧就17蚊，咁第三年考级俾我考到就一进一级，就叫做收一级，一级32.6蚊。
2: 上世纪70-80年代是杨海成饼印生涯的高光时刻。1979年他雕刻的蟹印攞低了广东省工艺美术奖。蟹钳肌理，蟹腿绒毛栩栩如生，订单好像雪片般飞过来。广州酒家、陶陶居、半溪酒家等都纷纷指定要用他的饼帽。上个世纪90年代，木刻饼印被塑料饼帽替代，店铺关门。杨海成只好关店，在自己屋企坚守制作。用执念守护住祖宗传低的手艺。
3: 呢个工具从我系叔爷到我系叔父，叔父到我已经超过咗百年，一直见证住咧，从饼印兴起到发展到现在衰落。
2: 买唔起新嘅榉木就收旧嘅木料，刻到钝咗就自己磨。为咗使更多人了解呢啲雕刻技艺，佢将饼印工艺融合制作成一幅幅嘅浮雕画。
3: 随着社会嘅进步，机械化又取代咗人力化啦嘛。咁如果你搞到浮雕画、粒雕画咁样咧，佢就永远都唔会即系将一幅饼印嘅图案做成一幅画咁样，咁就多啲人去欣赏。
2: 近年嚟喺禅城区博物馆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嘅组织之下，杨海成同徒弟有咗更多嘅机会走进校园，走向大众，使更多人近距离感受佛山饼印嘅文化底蕴。杨海成嘅徒弟陈叔话：
4: 十年前就相识佢啊，上啦呢度跟佢系有兴趣。五年前咧，我就基本上啊搞住就差唔多学上手，咁啊差啲细微嘅嘢咧就过唔到关，就要揾师傅执，就得我哋几个失传咗咧，就以后冇人识做噶啦。
2: 以上系小强热线栏目嘅报道。
1: 咁睇嚟大家啦，南海西樵咧就有800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啊。今年中秋咧就会搞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烧番塔嘅盛典，咁啊里边融合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物于一体嘅。咁啊时间就定喺农历8月15日和16日，咁就喺松堂嘅翰林宴咧就会连开两晚。精心打造全套岭南特色菜式，包括有红运烧肉啦、水蒸鸡、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金钱扇呢啲菜品。咁啊，享用完美食之后咧，仲可以睇飞围烧番塔，参与千灯嘅古风巡游啦，仲可以放河灯祈福。咁啊，呢次翰林宴咧就每一席系899元。嗱，有兴趣嘅市民咧可以上佛翠游抢位，或者拨打电话8339-8339热线咨询。
0: 早知佛山。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开展舞堂食外卖集聚区推广共建活动，活动发布了由中国烹饪协会牵头组织制定的团体标准，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本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厘清集中式厨房运营方入驻商户责任边界，明确基础设施配置，食品安全全流程管理要求，配套基建细则，细化吸排水、通风排烟、智慧化管理等实操指引，减少商户后期重复改造。美团、广东移动等合作方仲向省内舞堂食外卖商家提供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接入直播的商户将在订餐页面点亮名厨亮灶标识，消费者就可以在点餐平台实时查看到后厨的情况。广东严厉打击幽灵外卖、资质造假等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已经累计下线清退违规商户 2.45万家，立案查处1.68万宗。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的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人社部在9月14号到20号举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一共有1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的消息说，我国的农民教育培训扎实推进，去年培育高素质农民有61万多人。调查数据说，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是44.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年是提升了 3.15 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毕业生、进城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占比达到 53%， 同比提升 3.27 个百分点。
0: 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就显示，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的海域完成了海试，成为海洋科技创新的一大亮点。 去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国家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机就可以享受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睇频道节目。
1: 国家广电总局仲提到，全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了，强调要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要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的底线，全流程把关。
0: 我国昨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之后，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的最新进展提问的时候说，现在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是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会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九社路出发，来关注禅城区原有公共自行车暂停活化改造成公益项目的实践，会请来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广东佛营会建工程公司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负责人分享项目的运作模式、家庭帮扶成效以及下一步的计划等。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九四六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一开呢就是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9: 全球有超过 97%、
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4: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下呢，就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先睇下佛山大道呢，桂华隧道位置係往大力方向慢，佛山大桥呢就往蓝石嘅。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係往桂城，灰旗路喺分光路口就双向，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过容桂华嗰度有施工塞緊添，咁建议呢尽快呢兜行呢个南国西路啦。龙舟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係往广州方向。落龙大桥呢就是往落松，西海大桥过北滘，德胜大桥过容桂，德胜中路顺积大位置呢就往五沙，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的雅瑶路段呢就往大力慢。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早晨，继续返嚟。今日我哋节目嘅话题呢，继续同大家讲下呢，就係啲闲置资源点样盘活。咁其实之前我哋节目呢都同大家提到过呢，即係而家有唔少闲置资源，咁都希望能够尽量呢就将佢用起身。咁一嚟呢就係即係使到个功能更加